0: 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2: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2: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2: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3: 好啦，咁再睇下而家缓慢嘅路段咧。佛山大道喺江立交第三层就往大力方向慢，桂华路去到九鼎路段就往南庄方向，海伯路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喺新景路段以及罗村隧道咁都系往桂城，咁在街边跨线桥咧就往丹灶，机场大道嘅机场路口而家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位系往桂城，一零国道三红旗大桥过中山，书香东路嘅顺积大位置系往德胜路慢。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的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多车。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3: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啦。咁啊，近期咧就我哋讲下佛山地铁咧，话喺暑运嘅保障啊、便民服务以及无障碍出行啊、儿童友好等等方面咧，都系一啲新嘅做法。咁啊，佢哋呢个之前铁路文化季咧，啱好都做完。当然吓，因为三号线嘅全线贯通，俾市民出行咧都带嚟咗几大嘅方便啦，或者变化啦。咁啊，当时咧就喺度包括喺广站、高铁站、佛山站呢个开通嘅时候咧，咁啊市交通运输局以及系市轨道交通局嘅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咁啊都帮大家就住，特别系讲地铁咁计啦，三号线全线贯通之后嘅嗰段时间嘅嗰个人流量嗰个变化咧，帮大家都做咗个介绍。咁样而家咧过多咗一个月嘅时间到啦，咁情况变化又系点样吓？咁包括刚才提到过啦，哇，佢哋咁多新嘅举措咧，可以俾大家嘅出行带嚟啲咩新嘅体验咧？咁今日咧，我哋请嚟咧佛山地铁方面嘅嘉宾咧，同大家一齐倾下吓，不断升级嘅地铁服务。直播室里面有佛山市地铁集团的改革办公室的黄宇琪的宇芝，早上好。
6: 早上好。
3: 亦都有就是佛山市佛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TOD 开发事部的常务副部长胡雪峰的胡部长，早上好。
7: 早上好。
3: 亦都有就佛山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的调度票务部的副经理彭振平的，彭经理，早上好。
8: 早上好。
3: 还有佛山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车务二部的副经理尹书旭的，袁志廉，早上好。
9: 早上好。
3: 说起现在正在暑假期间哈，说地铁客流有所增加，但这个增加我觉得应该是两方面的叠加，一个是三号线的那个全线的贯通在叠加那个暑期，或者调度票务部的彭经理哈，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那个增加的情况怎么样，你们在运力保障啊、延长运营方面就说都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安排，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8: 这个三号线贯通以及这个佛山站开通，还有这个暑运以来呢，我们佛山地铁的线网的总体客运量呢是呈现一个增长的趋势。统计到目前的话呢，就是对比这个贯通前是增长了大概有9.6%这样子的。然后的话呢，就是相关的一个换乘站的这个，就是所有的换乘站它的客运量都成一个这个增长的一个趋势。那在这个暑运期间的话呢，就是这一次我们各个线路呢暂时是没有这个延长运营服务时间的一个安排，不过呢我们会实时去监测客流的一个动态，如果出现突发大客流这些情况，我们也会及时通过加开列车或者调整我们运行图的这个方式来动态的调配我们的运力，保障我们乘客的一个顺畅的一个出行。
3: 那就说那个从运营的时间上面，基本上还是在各个站牌在入站口的张贴的那个告示、
8: 对对对，
3: 是吧？那个
8: 对对对
3: 那个服务那个指引，
8: 对对对，就是 关注我们这个佛山地铁的首末班车时间，就是可以通过我们佛山地铁的这个 APP， 我们 APP 里面呢是有一个站点信息，那每一个站点的话，它不同的线路、不同的方向，首班车和末班车是什么时间点是可以看得到。然后包括我们现场，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我们这个车站出入口有张贴我们的运营服务时间牌，那时间牌上也是有标明相应的一个时间。因为暑运的话呢，就是虽然是学生有放假，但是呢，大家的这个每天的出行还是比较均衡，和这个节假日还是有所差异，所以的话呢，就是暂时没有延长运营服务时间。然后目前的话呢，这个运力还是相当充足的。
3: 就之前呢，哪怕有延长那个服务时间呢，好像也是某一个什么节日的时点、
8: 对，基本
3: 那个是临时的一个延长。
8: 对对对，因为是一般是像重大的节假日，比如说国庆啊、五一啊，还有春节这些节假日，那也是匹配相应的，就比如说广州地铁它也会延长，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些衔接的这些高铁站，它也会就是加开这些班次的列车，那我们也会做好运力的一个衔接。
3: 对，因为这个刚才提到过了，我们还要衔接广州地铁
8: 啊，对对对，
3: 运营服务，
8: 是的是的，
3: 所以那个每一个站进站口的那个运营什么首班车、末班车那个牌
8: 呢，运营时间牌、
3: 那个时间牌基本上它是固定的
8: 是的是
3: 的
8: 是的，
3: 那个不会说那个经常要换，
8: 不会去随意变更它、因为乘客也有他的一个出行的一个习惯。
3: 说起出行的习惯，很多真的平常要用地铁出行的那个特别是上班族大家好像确实那个时间把握都心中都比较有数的，所以广州地铁呢最近曾提醒说，对于那些卡点族说大家喂，你暑运期间最好要提前一点出行我不知道像佛山地铁方面有没有类似的建议。
8: 有的，因为暑运的话呢，就是游客和学生这个时段比较集中，那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线网的一些重点车站，它的高峰期可能会出现这个排队的一个情况。那同时的话呢，因为暑期的话，这个广东的天气特点都是这个暴雨台风啊这种天气，它的这些不可控的因素也会叠加。那有时我们的高架和地面段在这种特殊天气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手动驾驶列车，因为这个要考虑安全的因素，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限速，那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导致我们的行车间隔呢，可能有一些小幅度的一个波动。那如果是卡点出行的话呢，就可能会耽误到行程。
3: 哪怕那个小波动，可能就差那一两分钟。
8: 对对对，
3: 你卡点的话，你差那个一分钟送，我得给送车尾啊，送车尾啊，就
8: 对对对，
3: 就过了就过了。可能上班你那个要打卡的话呢，那可能就会有点迟到了。
8: 对对，所以我们结合这个暑期的这个客流特点和天气的特征，也是这个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能够提前规划一下行程提前10到15分钟出行，那这样的话呢就更加保险。
3: 那说起因为天气的原因天气确实比较热的时候呢，35度以上大家可能选择坐地铁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个交通出行的选择。你们据说也在一些站点开辟了一个叫地铁纳凉区这个纳凉区是在哪个地方有然后这个纳凉区现在是怎么理解，或者是怎么样一个布置
8: 那我这里介绍一下，目前呢我们在这个前线网呢一共有5个车站打造了我们这个便民的一个纳凉区，那分别是智慧新城站、沙岗站、登州站、宁粤西站和广州南站。那我们在这个宁粤西站还做了特别的一个升级那我们配备了这个红木休息的一个沙发座椅，还配备了我们的这个便民阅读的一个书架。那除了纳凉之外呢，我们是想打造这个休息阅读纳凉一体的这种便民的一个空间。那
3: 关键是刚才提到过有沙发那么厉害，还红木
8: 红木沙发
3: 是有那个厂家赞助吗
8: 就是跟周边刚好宁粤西站它周边也是有这个红木家居城
3: 真的
8: 是也是结合了周边的一些特点多给大家带来一些便民的一些这个享受吧。
3: 没有，你说起这个事情呢，其实很多站点它的那个内饰上面的装修的一个设计除了跟我们这个城市或者跟我们各个区域或者是到镇街是吧，有些关联，有些包括可能跟产业那个地方的一个什么传统文化那个结合都比较紧密这个我是不是也可以算是跟那个 啊，当地那个站点的那个什么产业啊，那个啊，
8: 对，就产业文化的一些联动，我们也是着力在做这些，特别是我们这个也一直有推出这个幸福加文旅。啊，就是跟这个文旅资源，我们也是在车站也打造了多座的这种文旅资源的一些集中站。
3: 嗯
8: 哼，啊，就是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些便民的服务。
3: 哦，其实这几个站，这五个点啊，这个选择是它有足够的一个地方，或者。

0: 是它有一个合适的地方，还是它人流量比较大，还是附近有什么商圈？商圈应该可能不用，商圈它在商圈里头纳凉就可以了。
1: 我们也是结合了一些周边的一些特点
0: 啊哈。
1: 比如说智慧新城站，它外面呢也是有商圈，然后呢居住的人群也是比较多。那刚好我们智慧新城站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通道，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不会阻碍到就是其他乘客的一个出行，刚好可以把这个空间就是让出来给大家就是纳凉休息。
0: 嗯哼，
1: 就是也考虑了这一些车站的一个整体布局，还有车站周边的一些这个人群，就是这方面的一些要素。
0: 但是你们现在做观察，这个设立的这几个纳凉的站点用的市民或者是使用的频率高不高？
1: 挺高的，挺高的。特别是这个林月溪和智慧新城，就很多市民也是在这个通勤的时段，或者说这个周末带着小朋友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纳凉区里面进行一个休息，整体的话反馈还是比较良好的。
0: 嗯，
1: 那同时我们也会就是针对这些区域加强我们的这些保洁卫生，保证我们这些区域的一个干净和舒适。
0: 那现在这个是因应现在是夏天去做，还是常设的一个区域了？
1: 嗯，因为刚刚我也说了，就是我们就是除了把它打造为纳凉区之外，我们还集合了一些这个休息啊、阅读啊，还有包括有一些是还有小朋友多的这个站点，就是还有一些小朋友的一些这个游戏区啊，所以我们是想把它打造成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便民空间啊。就是不光说是在这个暑期的时候进行开放，我们是全年都是开放给市民进行这个免费的一个休息的服务。
0: 那说纳凉呢，这个比较好听一点，可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词说蹭冷气，这个
1: 这个是一种调侃口语式的这种说法
0: 啊。当然现在是不是可以用这种纳凉区的方式去引导，可能特别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市民在一些像地铁进出口那些通道位置啊，在那里
1: 也有的时候市民他就是有个别的吧，
0: 走过路过歇歇脚，
1: 对，就路到那里就歇一下脚，
0: 或者是他可能想到外面的公交站，可能要接驳的，可能想一想看什么车来了，那个车还没到。
1: 对，
0: 就不要到外面去等，
1: 蹲在这个出入口的这个这些位置。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呼吁大家，就是如果有这个地铁的纳凉需求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站内的这种指定的区域，就避免在这个通行的这种要道楼梯口啊、扶梯口啊、还有闸机口这一些位置这进行停留，也是一个是保证自己的一个安全，就是避免被其他的这个乘客这个通行的时候碰撞，那同时的话呢也是就是给其他市民提供一些便利，共同来维护我们车站的这个安全和公共秩序。
0: 嗯，好了，我们先去广告，转头回来继续听。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3: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6: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5: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6: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5: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6: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5: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6: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姆粤西四日游。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销报。报名了。
7: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 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

0: 你对四一医院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早晨，从946出发。
2: 今日我哋讲下咧，就佛山地铁啊，喺暑期嗰啲服务方面嘅新嘅做法。咁当然啦，刚才提到过咧，就可能都唔单纯话系暑期嘅，暑期系特别啲啦吓。咁啊，包括话嗰啲叫做俾大家唞凉嘅地方啦。咁二号线咧，就刚才吓有嚟自呢个地铁运营公司嘅调度票务部嘅副经理彭振平帮大家介绍，就话佢哋都喺站内咧就打造咗五个便民嘅叫做唞涼嘅地方，咁裏面呢就哇沙發都有埋啊，咁亦都有閱讀空間，咁可以同家長同細路仔行過路過都可以喺度，除咗唞涼之外呢，咁都可以喺度有一個休閒啊，或者係睇下書啊咁樣嘅地方。咁當然提醒大家，就喺到嗰出入口位置等公交啊，或者等人咩過嚟接嘅時候，你就唔好喺度阻住出入口啦。咁呢個就係溫馨提示下。说起这个每到这个暑运期间呢，很多那个服务啊有所不一样，或者在服务上面有些变化，包括小孩多了，那可能也有一些针对性的。小孩多了，可能包括小孩什么丢了东西啊，或者小孩走失了、丢失了啊，这个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情况啊。文经理，你们现在总结的经验会怎么样？
3: 暑运的话呢，我们一般呢是会针对这个小朋友的出行推出一系列的一些便民的一些服务的一个举措。
2: 嗯，
3: 那比如说在这个亲子守护这个方面，我们目前的话呢，在广州南站、湾华站和顺德欢乐海岸站推出了我们这个儿童专属的这个友好的闸机通道。就是 1.3 米以下的这个小朋友啊，他就可以走这个专属的通道。
2: 但这个不单是暑期啦，这个设计
3: 也
2: 是长期的。
3: 对，就是我们从这个春运的时候推出了广州南站，那后面到了暑运呢，我们就把它推广到了这个湾华站和这个顺德欢乐海岸站。
2: 嗯，这个可以用这个儿童友好
3: 通道、
2: 去打造、
3: 对对对，因为前期也是有些小朋友就是过闸的时候，这个就也怕被闸机夹到嘛。对，就这样的话呢，他就是那个闸门呢是长期打开的，那个这个通道的这个彩虹式的这个拱门呢，就刚好够这个 1.3 米的这个小朋友能够直接通行，那就更加的一个安全，也是比较受小朋友的喜欢。
2: 嗯，因为家长呢带着小朋友过的时候，经常都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3: 对对，害怕被夹到
2: 啊，又害怕夹到，反正
3: 对对对，
2: 或者是要怎么把它抱起来啊，
3: 是
2: 很麻烦。
3: 对的对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这个暑运呢还在这个几个热点设置了我们的这个儿童的一个休闲区，那在这个智慧新城站、宁月西站和欢乐海岸站，那这个休闲区里面呢，我们会结合车站的特点，配备休闲的一个座椅，还有积木的玩具，或者是这个益智的这些游戏板的这一些设施，那方便小朋友在这个车站里面这个休息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这个玩乐，然后家长也可以在这里陪着放松一下。
2: 那这个跟刚才提到过那个纳凉区好像是不是也
3: 它是
2: 有相
3: 融合设置的，
2: 融合的、
3: 对对对，其实我们想打造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空间。然后同时的话呢，就是因为夏天嘛比较热，那我们的话呢，在清凉服务方面的话呢，二号线和三号线所有的这个高架站呢，都是配备了这个空调的一个候车室在站台，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列车车厢呢，也是分了强冷车厢和这个弱冷的车厢，就中间的两节的车厢呢就比较冷一点，然后两侧的就是各四节车厢呢就没有那么冷，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一个选择。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还在车站设置了这个便民的服务箱，那里面也是配备了清凉油啊，还有一次性椅啊，这些便民的一个服务设施。
2: 通常这个服务箱在哪里的？
3: 它是在
2: 我坐地铁的经验好像没什么留意这个箱在哪里。
3: 我们
2: 是因为大家进站的时候是反正顾着就是刷卡啦，然后就看那个车到了没有啦，或者是这就是看有没有人出来了，就知道可能是哪个方向的车到了，赶快是不是要下去坐车了。经常是留意这个，就没有留意这个服务的那个内容在哪里啊？
3: 那我们这个的话呢，主要还是在我们车站控制室，有我们的员工保管，然后现场有乘客需要。

0: 大件行李，小朋友吓，咁啊都有。最近咧，我仲见到话佛山地铁咧有一样都联合行政服务中心搞嘅叫顺路办，這个咧就唔系单纯嘅一啲，嗰系叫做暖心服务啦吓。這个咧仲可以包括政务服务在内咧，都可以话喺地铁嗰度咧就做到。咁啊，问问佛山地铁运营公司嘅车务二部嘅副经理尹书玉啦吓，尹经理。
1: 嗯，
0: 顺路办嘛，啊，这个当时怎么构思这个事情啊？
1: 这个细心的市民其实可能在我们日常坐地铁的过程中已经发现，或者是已经开始体验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服务。
0: 嗯，
1: 那目前我们是在智慧新城站，二号线的智慧新城站，还有葵奇路站呢，站厅都有设置政务服务的这个专区，还有一些便民的拍照机。这个具体的位置也就是在我们的非付费区的这个范围内。
0: 嗯，
1: 那市民们可以在这里呢办理一些社保、医保、住房、民生等等六大类的政务服务。那我们只需要刷身份证或者是完成人脸识别，在两分钟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内就可以打印参保记录啊，开具社保的凭证啊等等，就十分的方便。那我们的这个服务呢也是和佛山市的整个的这个政务服务系统是相互联网的。
0: 哦，好，那么这个呢就等于日常在包括可能去到村居啊，有啲行政服務嘅啲地方啊，佢哋都有類似嘅呢啲自助服務。咁啊，而家就延伸到喺地鐵嘅站。關於剛才提到過，現在是只是這智慧新城站和回去路站，只是兩個是吧？
1: 对，我们目前只是在尝试这样一种做法，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市民，对我们这种体验感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我们想要预想的一个效果。那接下来也会结合我们的市民的需要，和实际的这个现场的设施的这样的，也扩充我们的这个政务服务内容的这样一方面的可行性。因为刚才也提到，我们现在是六大方面的这个服务的体验，
0: 社保、医保、住房、民生等
1: 六
0: 大类啊，有没有观察过推出以来，这个市民从你们地铁站去办理的这个情况啊？
1: 目前来看还好，因为大家在这个我们宣传过后也是有这种尝鲜的这样一种心态。那目前来看呢，我们在医保啊、社保啊这方面，那我们的市民他的需求量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0: 当然一个慢慢要知道啦吓，咁同埋咧亦都系对应翻呢六大类嘅而家有需要嘅市民，咁就可以就近搭开地铁嘅时候咧就去啦。咁啊，嚟緊如果係真係有機會嘅話，咁因為好多站點呢，特別係啲交匯站啊，咁人流量都比較大嘅，我覺得就可以都相應做一啲擴充都無妨嘅。要是可以的话，我觉得像桂城啊，啊，这个哈，这个站点人也比较多嘛，
1: 换乘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啊，对，因为他这个呢，跟刚才提到过那个纳凉休息的那个做法呢，它还有点不一样，因为它只是自助机吧，它占地不会太大，跟你们那个什么自助售票机那个可能也差不多啊。
1: 对，主要是还是要看我们的这个市民的对于办事的这样一方面的需求，还有我们现场的这个设施的一个具体安排，因为涉及到电线呐、啊、网络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综合的一些考量。
0: 嗯，但你提到过呢，除了这个政务这种自助服务之外，好像还配了那个可以拍照的。这个是吧？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有一些
0: 拍照这个呢，就可能应用的某种程度可能更会广一点，我觉得
1: 是的，
0: 或者大家日常用的这个拍照的机会更多一点。
1: 日常如果在工作中需要，或者是在办理一些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政务服务的这方面的一些需要回执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刚才说到的便民的拍照机就更加方便了。
0: 因为如果你在那里有便民影相机的话，你不需要专门去那些沿街的那些影相铺那里再去也专门影相。
1: 是的。那
0: 么一来它相对又便宜一点，它又便宜一点嘛，比专门那个接铺的那个啊。
1: 主要还是服务之间需要相互衔接。
0: 是啊，那这个就它更加方便了。那么这个呢就提到那个政务服务顺路办。咁啊，跟住咧就讲翻话咧，林岳西站咧，除咗话嗰个咩拉凉店吓，有红木休闲沙发之外咧，最近咧仲设置咗同我哋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咧就合作搞个叫有趣相亲角啦，呢个真系有趣啦吓！哇，嗰啲红木沙发咧睇嚟，大家就可以排排坐吓，咁啊呢个咧都有机会系咪促成到青年嗰个交流沟通啊，甚至咧就即系大家拍到拖咧咁样啊？即係真正嗰首歌詞裏面叫做地下鐵碰着他，係咪咁，喂，如果呢單嘢呢就會有機會成為現實喎。運營公司方面調到票務部嘅阿彭經理，阿彭經理，現在這個有趣相親角啊，那個位置跟納涼是不是同一個位置啊？
2: 大概在同一片区域。
0: 那个片区。
2: 对，因为我们都是在暂听城那一片区域。
0: 因为这个相亲角呢是不是有一个标识很明显的告诉大家啊，
2: 有有有有个很

0: 很大的一个背景，看到是这个有去相亲角的。
1: 可是你要专门打相亲角，通常去那里闲聊的是不是都是老人家？
0: 也不是。
1: 因为你外地很多搞相亲的都说是老人家，就是你要指明这个是相亲的地方，好像都是老人家去的。
0: 就是通过这个推出来之后的观察
1: 啊，
0: 还是这个在这个上下班的高峰还有周末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这个通勤的这个青年群体还是有关注我们这个相亲角的。然后的话呢，这个推出以来的话呢，这个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场的话呢，它是可以就是有推出一些优质青年嘛，就是我们传媒这边有一些优质青年的信息，在那里可以扫码。
1: 我哋就会将我哋收集到嘅一啲俊男美女嘅简单资料，当然啦，呢、
0: 对对对，是透明的资料在。
1: 全民资料就即系冇佢个人好具体隐私嘅一啲内容，
0: 系嘛？
1: 就摆喺嗰度，咁大家行过路过咧就可以先浏览下先。咁啊有志趣啦，咁就可以喺嗰度呢就点样再联，即係留低啲联系嘅方式咁样。
0: 对对，就是可以加到我们的这个传媒的这个有趣相亲的这个有趣末这个小程序里面。
1: 哦，
0: 他就可以在里面去认识一些这个朋友。
2: 然后可能他有一些比较腼腆的，直接就拍照记录，然后
0: 对对对对，
2: 慢慢研究，
0: 也不一定是在现场聊，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1: 没有现场，对对，我觉得顺便，所以我刚才觉得现场聊这个应该机会很低啊，没
0: 对对对，
1: 没什么大招，除非是专门在那个相亲角搞活动。
0: 对对对，如果是组织专门的活动就可以。是的。
1: 咁日常哦，原来就通过咁样嘅方式啊，咁所以咧就嗰啲仲未有对象嘅朋友，年轻朋友。只有现在一个地方哈，就是这个相亲角，现在暂时跟我们传媒合作，就是在林月溪。
0: 林月溪，
1: 可以真的有机会去那里行一行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叫做日常自己通过一些不同的活动去寻找另一半，咁但係呢起码而家有一个公开嘅地方哈，咁可以俾大家去嗰度呢就搵一啲资料。可能真的我没有说完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是不是老人家去也很大机会啊，他为儿女去操办呢，都是不是老人家自己相亲啊。其实这个之前说外省那个也不是这个，他基本上都是也是为这个子女，
0: 年轻
1: 对对对，去操心，只是他有没有一个可以给他去操心的地方。咁老人家吓，你哋都可以去嗰个地方
0: 睇
1: 啦，
0: 系
1: 啊，扫码咁帮自己嘅仔女咧就物色下吓，有冇心仪嘅呢个对象啊？好啦，咁我哋就去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倾。
3: 早上八点三十分。
4: 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5: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6: 佛出游小驾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5: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6: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5: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6: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7: 八月十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8: 好啦，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高安立交第三层咧就往蓝石方向，车城路段咧就往大沥嘅，桂华路喺九鼎路段就往南庄，海伯路、桂光立交啦，以及系五丫好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桂丹路喺罗村隧道往桂城，南海大道去到海悟路口系往区府，桂和路喺桂江铁路桥位置啦往桂城，高速有一段咧就广佛高速嘅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多车。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九四六天气报告，
8: 今日白天系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6到31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60%。
11: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日常 可能即係通過地鐵出行嘅朋友匆匆忙忙，未必會真係留意到咧，我哋地鐵服務咧都有好多新嘅做法。咁啊，今日咧我哋就盡量一次過嚇，咁啊將呢段時間佢啲新嘅服務做法咧，幫大家咧就做一個分享啦。咁啊，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嘅時候都用得到啊，包括相親呢樣嘢嚇。咁呢個就係臨岳西站，剛才介紹過啦。咁今日因為嚟自地鐵集團嘅各個，包括佛鐵投資公司啊、運營公司方面嘅嘉賓咧，咁啊可能站在佢哋自己嘅唔同嘅服務角度咧，幫大家去做介紹。咁跟住來咧就講翻話咧，就一個叫做地鐵嘅關愛行動啦。呢、這個源於咧就佛山地鐵同市殘聯咧就喺四月份嘅時候推出嘅一個合作。咁啊有需要嘅乘客咧就話可以提前預約咧，從入站到出站都可以得到佢哋嘅一個無障礙嘅服務。咁啊，再請地鐵運營公司嘅調度票務部嘅副經理啊，彭振平啊，彭經理，而家嗰個使用嘅情況怎麼樣啊？
0: 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个一站式无障碍帮扶服务的使用率都是在稳步提升的。
1: 嗯，
0: 那26年的话呢，到目前啊，已经有这个311单的这个帮扶的这个预约的一个服务已经圆满的完成了。
1: 嗯，
0: 也是收获了我们这个乘客的出行的一致的好评。
1: 关键是真的有需要的话，他们是怎么样去联系你们去提供这样的服务啊？
0: 多种方式都可以的
1: 啊，
0: 比如说可以拨打我们佛山地铁的服务热线0757-86234-40，啊，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佛山地铁的这个 APP 啊，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预约。那我也详细介绍一下怎么预约的。就是打开我们的 APP 之后呢，在我们的乘客服务的这个菜单栏里面啊，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这个爱心出行预约的这样的一个栏目啊，这个打开之后呢，就是填写你所要进的车站啊，还有出站的一个站点以及人数，还有就是打算哪个时间啊去到车站啊，还有姓名和联系电话。那我们系统里面收到这个预约信息之后呢，工作人员就会提前进行一个准备，那提早在这个市民要到达的这个时间点之前，就在我们的出口进行一个等待。
1: 或者把我们这个服务的这个过程略略给大家介绍一下，包括可能因为残疾出行基本上都是不方便的啊，那当然可能坐轮椅的、失明的啊，可能其他不同的这个残疾的，那你们接收过程里头可能也要有针对性的一些服务的方法。
0: 会的会的、就刚刚说到了几种预约的方式嘛，刚刚说了两种，那还有第三种，就是也可以在现场跟我们车站的工作人员啊进行一个预约。那不论哪一种方式，
1: 因为现场呢他可能在地铁的出入口的那个位置未必能够碰得上那个工作人员，是吧？你要到了站厅里头才能见到工作人员，
0: 对对对，所以
1: 你要下去那一下他已经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你在现场也可以预约下一次，比如说我下次准备什么时候出行，也可以跟车站说。然后呢，其实车站呢它每个站点呢就是也有相应的电话的一个联系方式，那比如说我经常从这个车站里面要进出，那我有可能就留下了这个车站的联系方式、那
1: 我
0: 也可以跟站点预约，
1: 这个最直接，这个
0: 对对对对，
1: 确实，一般残疾人朋友他可能虽然说出行也像我们啊健全一样，可能到处都可以走，可是他可能习惯的就是固定用几个点。
0: 对对，所以就一般一些特殊的乘客和我们站点的这个工作人员都是比较熟悉的，
1: 大家都有联系方式，
0: 对，经常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那整体的话呢，就是市民朋友在这个有需要的，在这个预约了，不论前面的这个刚刚介绍的三种方式的哪一种方式，预约了之后呢，就是我们就会通知到相应的一个站点，那告诉他就是这个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然后呢，这个从哪个口进，一般的话呢，就比如说。还有就是需不需要轮椅帮助啊？如果有需要轮椅帮助，我们就会提前准备好这些物品。那我们每个站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出口外面是有这个升降的电梯的嘛，那就会这个推荐市民在那个地方去那一个出口。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市民约定的这个时间。提前2分钟在现场就进行等待。如果等待的时候就是到了约定的时间超过了5分钟，那这个市民朋友还没到，那我们就会打电话去咨询他是不是这个有什么状况，或者说行程是不是有什么改变。那就是就沟通好了之后，就这个如果还要来坐地铁，就是继续，要不是这个约其他的时间，要么就继续等待嘛，就根据这个实际情况。那接到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乘客这个送上车之后呢，根据他的目的地的站点，那我们会告知对方的这个车站。 啊，他是在哪一个车门上的车，那我们对方就是上的是哪一列车，因为我们系统里也看得到这个车它行驶到了哪一个站点嘛，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相应的终点的这个站点的这个工作人员就会提前在这个相应的这个站台的这个平面门的这个外面等候啊，然后就上车，然后再把我们这个市民朋友接下来，然后再看他的目的地是去哪个口，再把他送到出入口外。如果是和这个高铁啊这些城际啊有这个他要去的高铁或者城际，那我们也是建立了和高铁与城际之间的这种联动的一种方式，那大家都会提前做好联动，那就是把这个市民送到就是这个对方的这个手中啊，就是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交接。
1: 我想残疾人朋友对于这些服务或者他们都会比较关心，但是呢可能偶然间有一个人他又不是残疾人，不过呢就那段时间刚好拗柴，可能是什么摔伤了什么的，这个能不能也是记住这个号码他要做地铁的时候是吧？
0: 因为我们是除了针对残疾人，我们还是有一些特殊有需要的乘客，其实他都是可以这个预约的这些服务，
1: 包括说哎呀可能真的那个走路不是太方便，然后就打电话说你们就推出一个轮椅车上来就做垂直梯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如果是有需要都是可以进行预约。
1: 咁仲有呢就係、好啦，孕妇嘅群体啊，听讲你哋又有一个叫做准妈咪嘅徽章啊，哇，这个徽章是什么设计的一个徽章？
0: 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一个
1: 一个笑脸还是一个什么样的
0: 一个就是以妈妈的一个形象，
1: 妈妈
0: 用的是一个粉色的一个
1: 孕妇的一个妈妈
0: 对一个形象，然后一个粉色的底色设计嘛，就是爱心的这个底色进行的一个设计，就在这个语言描述上可能不太好描述，就是可以去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相关的这个宣传推文，那里面也有这个徽章长的这个样子，还有就是申请了之后那出示这个徽章的时候呢，就是也可以看得到。
1: 关键是你说要那个申请或者是大家听了之后是怎么拿到这个徽章，这个徽章是一个实体的徽章是吧？
0: 是一个电子的
1: 电子，
0: 对，电子比较方便，就是现在大家都这个携带手机出行嘛，所以我们推出的是电子的，因为实体的有的时候呢就可能会找不到啊什么的，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电子的。
1: 关键是电子的你实体的我别在那个衣服上面大家都可以注意得到，这个电子的手机里头他随时要拿着手机显示他的徽章，
0: 出示一下，就出示一下给工作人员。
1: 其实这个呢，主要还是要给工作人员知道，
0: 对对对，就比如说过安
1: 检，你其他人你拿个手机给他看，人家也可能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是吧？
0: 是
1: 啊。还是工作人员一看到他有这样一个标识的话就怎么提供服务？
0: 你比如说他进安检点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这个免过安检门，就是这个因为有一些刚刚怀孕初期的时候就是直观的这个肉眼看不一定看得出来嘛，那有了这个徽章之后呢，我们的安检人员就是看到这枚徽章就知道我们这些市民朋友他是在这个孕期，那就可以就是打开我们的伸缩栏杆就直接进到车站，就不用去过我们这个安检门。然后的话呢就是呢这个到了站台候车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车头车尾这两节车厢都是我们的这个爱心车厢啊，那就是可以引导就是到爱心车厢进行一个上车，那些座位的话呢就是优先给我们这个特殊群体使用。对，
1: 这就是意思就是其实可以保证他有座位，可以这样理解。
0: 对，他去到爱心车厢，因为我们其实福安地铁目前的话呢基本上大家也是有座位，那就是客流量比较大的时候的话呢就是那从这个首尾的两节车厢
1: 上下班的时间呢，
0: 对，首尾的两节车厢我们是专门也是在这个包括地上也张了地贴，还有这个车厢内部也是张贴了相应的标识，就是那我们其他市民的话呢也是呼吁大家去礼让我们这些这个特殊的乘客
1: 啊，如果见到啲孕妇啊，或者嗰啲残疾朋友啊，咁样咁就要即系礼让，让翻个位俾佢哋坐啦。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这个徽章刚才提到过，是怎么样去
0: 申请
1: 对哈、
0: 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呢，是通过线上进行申请，然后线下进行一个核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嗯，
0: 那申请的话呢，线上的申请也是通过我们佛山地铁的这个 APP。那 APP 里面呢，点击这个首页里面的更多功能，然后就可以找到准妈咪徽章的一个入口。
1: 嗯，
0: 啊，找到这个入口之后呢，填写您的真实的姓名、联系电话和预产的日期啊，然后选择一个就是你方便去哪一个车站啊进行一个核验的一个站点。那提交了申请之后呢，拿着

0: 自己的这个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和任何一份能够证明就是这个怀孕的一个医疗的材料，那比如说产检的这个病历啊、B 超单啊，或者说这个检验的报告，那去到就是你选择的这个你方便的这个站点，那我们工作人员就会现场去核验这个资料来进行确认，那核验完之后就把这个资料就是马上归还给我们的市民，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市民朋友的隐私，我们要保护好市民朋友的隐私。然后呢，现场核验通过了之后，那我们系统里面呢就会完成审核，审核完之后再打开我们的这个 APP， 点到这个准妈咪徽章，这里就可以有显示这一枚徽章了。
1: 咁大家咧就识得要用佢哋嗰个 APP 吓、啊，原来里边有好多功能可以即系俾到大家一个方便嘅服务嘅。讲翻话地铁咧，你哋最近都搞咗第一届叫做铁路文化季啊，咁啊从四月底咧持续到七月底，咁算系你哋首次打造嗰叫自己嘅品牌活动啦。或者地铁集团改革办的语气哈，当时为什么要策划这样一个活动啊？现在这个效果觉得怎么样哈？
2: 佛山第一届铁路文化季呢，是佛山地铁首次打造的一个全域性品牌的一个文化活动。那我们呢，也是在詹天佑先生诞辰165周年之际呢，是正式启动了这个活动。活动呢，以传承铁路精神、赋能城市发展为初衷，深度融合了铁路工业发展和岭南文化文脉这样子的一个深度融合，打破了地铁单一的一个通勤功能，构建了地铁加文化、文旅、消费、产业、民生、安全等等等等的多元融合发展的一个新格局。那这个活动呢，也是历时了三个月，多维度的采取了很多的一些特色的活动。比如说在民生服务上呢，我们开展了一线劳动者关爱、无障碍公益出行、站点便民驿站建设等等的服务。第二，再比如说在文化传播上呢，我们打造了13个特色主题车站，开展了多场特色主题活动，周周有活动，站站有精彩，以轨道呢串联了城市文化风貌。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通过惠民乘车、地铁市集等多种形式，激发了沿线的一个消费活力，举办了一些技术交流会，也助力了城轨行业的一个创新升级发展。
1: 哇，地铁搞活动可以促消费咁犀利，我哋开个广告转头翻嚟咧，睇下佢具体点搞嘅。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4: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早晨，从946出发，
1: 刚才地铁集团改革办公室的黄宇琦帮大家提到过，就他们的铁路文化季就跟很多结合啦、消费啦、文化啦、文旅啦、产业啦、民生啦、安全啦，咁不同的主题，关键同促消费那方面的挂钩是怎样，这个促消费的这个安排效果怎么样啊？
2: 我们这次的铁路文化季呢，也是重点聚焦在了地铁加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创新。刚好我们是4月26号启幕，然后恰逢五一的话呢，我们推出了两个促消费的主题活动，一个就是购物周，一个就是好房子乐购周。那在五一畅购周的话呢，我们是有联动金博中心、新 DNA、顺德万象汇这样子比较客流就是比较热闹的一些商圈载体，投放了 近一万多张的一个惠民消费券，打造了一个地铁加商圈消费的一个一体化场景，通过精准触达通勤客流、假日客流，有效激发了市民的一个消费活力，带动了沿线商圈的人气、营收双提升，同时呢，也充分释放了佛山假日经济动能，实现了市民商户城市的一个多方共赢发展。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在23号线的七个站点推出了这个地铁好房子乐购周的一个公益巡展活动。我们在七个站点分别进行了一个白展的宣传，把置业服务呢也搬进了市民通勤的一个场景。在地铁的一些核心站点呢，设置了一些一站式的一个咨询平台，嵌入了便民式的服务，既降低了市民看房选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成本，也为房企呢精准引流拓客，真正做到了一个便民惠企的一个双向赋能。那五一期间呢，市民的咨询量也是达到了上千人次，以国企平台力量助力了城市楼市的良性健康的发展。
1: 哦，我明了。其实这个活动呢，还不是说为了这个沿线啊，或者是那个地铁本身那个什么上盖商圈呢，它还不是这个意思。
2: 对，不止，我们是整个佛山市内境内的一个这个房产置业的一个推广。
1: 对，我消费包括是购房也好，其实也就是把日常大家一些
2: 民生需求，
1: 民生或者是有点像集市那样的，是不是这可以这样的理解？也不像，当然集市吧，它可能很多什么现场摆摊，地铁你摆摊不能够摆得像商场的那种摆摊的那个格局，可是它也是一个集中的一个展示的空间，可以这样理解。
2: 是的，是的。
1: 啊，这有啲咩着数啊？咁就可以给商家，就给商家在里头，其实它提供一个空间。
2: 对。是的，
1: 嗯哼，
2: 利用我们站内的一些空间，然后给商家、给客户都减少了他们的一些时间，或者是路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成本。
1: 嗯哼，因为呢，商家其实他主要还是要这种宣传啊，他还是要有人流嘛。
2: 是的，
1: 反正是利用地铁这个人流量呢，可以给商家做一个宣传。
2: 是的，
1: 让他们那个销售呢，自己可以做一个延伸，不一定在那里直接卖货。
2: 是的，
1: 就是给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是不是消费券啊，还有什么宣传单张啊之类的，还有什么展板啊之类，可能比较多一点。
2: 是的，在地铁站内会，我们在地铁站内会派发一些直接的惠民消费券，还有一些宣展、白展的一些 KT 板之类的宣传。
1: 哦，那咁啊，因为刚才提到过咧，就地铁站其实佢而家仲同我哋嗰个高铁佛山站咧，都唔只系我哋佛山地铁嘅一个服务啦吓，有好多嗰个叫做安检嘅一个叫做互信啊，安检的互信啊。大家可能在换乘过程里头不用重复再去检查，现在这个运作情况怎么样哈？那么地铁运营公司的车务二部的副经理云经理啊，现在怎么样？
8: 那我们的这个广站高铁佛山站已经正式投入运营了，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佛山市的市民中也是起到了比较大的反响。那目前我们的地铁佛山站与广站的这个高铁佛山站同步开通之后呢，那换乘的这个单向安检互信机制也是运行相对比较平稳的。那这也是佛山首个高铁和地铁安检之间呢相互互认的这样的一个换乘的枢纽。那我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换乘的流程。一个是这个高铁在到站下车之后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国铁的出站闸机到我们的负一层的这个安检互信区，专门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安检互信区，那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地铁的付费区，不需要再进行地铁的安检，扫码就可以直接搭乘了我们的3号线。那这样做呢，一是我们的换乘的时间呢大幅度的压缩，原本高铁出站到地铁进站可能比这个传统的这个模式呢要压缩了大概7到8分钟吧，原本大概要10分钟左右嘛，出站安检然后再换乘。对，
1: 安检过程里头可能还有排队啊。
8: 对，没错。那我们第二个也是要提到这一点，就是有很多远程出行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携带大件行李啊、推婴儿车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老年乘客群体啊，他们在反复的安检过程中呢，其实是有一些感觉到这是一个痛点来的。那节假日的时候，尤其是大客流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排队的情况也能得到大大的这样缓解。那最后一个是这样的一种做法也进一步强化了我们轨道互联互通，然后我们的禅城、南海、顺德沿线的这样一个市民呢，可以实现高铁与地铁无感换乘。无感换乘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现在在我们的市民群众中也是一个热点。这样做也是提升了我们佛山的整个综合交通枢纽的服务品质。
1: 嗯哼。 这个叫安检互信的过程里头有什么要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8: 那结合我们目

0: 前在运营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呢，还是有几方面需要进行提醒的。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沪信通道仅仅呢现在是提供给高铁到达给佛山站的这样的一个乘客来进行换乘，目前呢反向的换乘还是需要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正常的出站，并且通过 BC 口那再进入高铁站。那我们是可以按照地面的这样一个紫色的换乘的指引来进行通行。目前我们有很多地铁来对我们的这个出行进行指引，比如说紫色是换乘我们的这个高铁站，那蓝色换乘我们的这个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还有橙色等等其他的一些提醒的功能。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地贴上面呢，柱子上面、墙贴上面，包括一些下垂式的导向指引，其实都有多项的一个提醒的功能，也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到现场来给我们提出其他的一些建议。那第二个需要关注的呢是免检不免规，也就是我们平常所提到的一些管制的刀具易燃易爆品，包括还有一些违规的超大的这样的一个充电的设备，还有酒精等等，都是比较禁止携带的。那第三个呢是只有持当日的高铁到站的记录或者是刷脸刷证出站的这样一个凭据，那我们乘客才能方便使用专用的通道，其他进站的市民还是需要走正常的常规的安检通道的。最后一个是还是老生常谈，就是我们高峰时间段呢还是需要大家排队有序的通过，请不要在我们的安检呼吸区内进行停留饮食或者是外放较大的这样一个声音，需要帮助可以及时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
1: 但现在呢说那个高铁佛山站，因为跟我们的地铁它在那个同步建设的过程里头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
0: 铺排，
1: 其他你包括可能跟佛山西站哪怕到了南站好像也不行啊。
0: 南站可以
1: 啊，
0: 南站可以，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佛山的机场还有西站与我们的三号线目前还没有。
1: 南站是应该是那个它高铁下来就可以，
0: 对，它是与广州地铁方面还有我们这边方面是可以实现，也是单方面的这个安检的互信。
1: 单方面那个是
0: 对，
1: 机场那个就难一点的那个，
0: 对，
1: 跟沙堤机场那边，
0: 对，它毕竟还是有大概一段走行的距离。这个沙堤机场啊、西站呢、我们现在还没有辐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换乘通道。那如果需要的话，只能是通过闸机出行那个进行二次安全安检了。
1: 另外说给大家那个方便，另外就医看病的包括现在有一些医院它是在地铁站口呢也设了那个接驳车。
0: 对对对，那其实618这个日期我们三号线全线贯通之后呢，也整理发布了四家医院的这个地铁的接驳指引，我们也想缓解市民在就医停车难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具体在三号线沿线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岳部站在 B 口外是步行800米左右就会有佛山的妇幼保健院新城院区，全程是没有障碍的。那我们的顺德人民医院站 C 出口之外呢，也建设了一个专门的风雨连廊，是可以直通南方医科大学的顺德医院门诊。那亚裔公园外低出口就是您刚才有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摆渡车，免费的这样一个接驳巴士。这个接驳巴士呢我们现在是周一到周六日期间都是免费运营的，包括配备我们的一些安全的这个爱心设施，残障乘客呢也可以在线上预约乘车。最后还有我们的北郊公园站在 B 出口外步行300米可以到达我们顺德区的第三人民医院，那这个站呢也是双地铁换乘的这样一个枢纽，配套公交还有共享单车。除此之外呢，其实中山公园的 B 出口外还有我们的一个佛山市的口腔医院，大概是距离550米左右。
1: 好啦，咁呢个医疗服务方面呢同地铁嘅配合吓，呢个都好多市民关注㗎啦。或者最后呢我哋都讲一讲呢，因为最近都睇到有一啲区域呢佢哋係推动緊地铁公司嘅一啲 TOD 项目嘅。咁刚才提到包括文化季呢个过程里面都重磅推介过呢个年度呢有11宗嘅 TOD 嘅地块呢覆盖呢就係禅城、南海、顺德、高明呢四大区域。或者都请直播室里面嘅佛铁投资发展公司嘅 TOD 开发事业部嘅常务副部长胡雪峰啊，胡部长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现在这个 TOD 地块的那个项目推进情况吧。
2: 好的。我们目前呢手头上是有11宗这个 TOD 地块，然后呢从区域上来说呢是涵盖了这个长城、南海、顺德还有高明四个区，然后呢类型呢也是包括了有住宅、有商业还有我们工业等多种这个业态。那我们的住宅呢目前的地块呢均享有这个超新规，也就是说我们30%阳台比例还有我们第四代住宅的一个优

0: 会政策。然后我们这第11块TOD 地块呢，都是我们地铁集团立足城市未来的一个发展规划而采取的一个布局。然后呢，我们应有这个轨道交通的一个便利，还享有这个 TOD 开发模式的一个红利。那未来呢，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还有这个周边配套的一个完善，我们这个地块呢，不断的释放出这个它的一个价值。然后呢，目前我们的地块呢，还是处在这个前期的一个策划阶段，包括还有一些合作开发的一个洽谈，因为这些这么多地块也不可能完全是由我们自己来开发，我们也会选择一些优质的合作伙伴啊，一起来进行一个合作。然后呢，目前我们会根据这个合作洽谈的一个进度，还有未来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回暖的一个情况呢，我们选择合适的一个时机，然后选择我们优质的一个地块呢，进行一个开发建设，也敬请我们市民的一个关注。
1: 简单说 TOD 其实就是在地铁站，利用地铁站的这个大家日常交通便捷的这样一个地方，在它的特别是上盖应该是吧？
0: 是的
1: 啊，就有建筑设施，包括可能是有住宅啦，或者刚才提到过有其他的商业体啊，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模式啊。
0: 是的，我们的地块开发呢，会融合这个站城一体化的这个理念，它主要是强调就是这个垂直交通的一个接驳，还有我们地下空间的一个互联互通。然后呢，在规划上呢，我们是更加注重这个功能的一个复合。然后呢，将这个商业、办公还有我们一个公共服务配套，它是一个集约化的。然后呢，打造这个全天候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圈。然后呢，依托我们目前的这个超新规的一个优惠政策，提升了这个居住的一个舒适度，还有它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利用率，也来实现成这个交通枢纽向这个城市综合节点的一个跃升，为市民提供这个更加便捷、高效，还有这个高品质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体验。
1: 有地铁站点，无论是居住或者是办公，当然还有消费，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元素啊。
0: 是的，
1: 所以特别受大家关注的哈，这些地方，以后呢，如果大家买楼特别吓，咁啊觉得喂有咩地方系啱嘅咧，咁样咁啊地铁上盖咧嚟紧有边啲开发，咁啊大家会密切留意楼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咧，暂时倾住咁多先，因为咧都俾大家了解唔少咧佛山地铁嘅贴心嘅服务啦。希望今日呢信息可以帮到咁多嘅乘客。咁啊，如果大家出行过程里边有需要嘅话，亦都可以向佢哋嘅工作人员提出啦，佢哋都会全力咁帮助大家嘅。亦都希望地铁方面咧可以持续提升服务，使我哋市民每出行都更加安心同埋更加舒心。咁啊，谢谢主播室呢么多嘉宾，谢谢大家。
2: 上午九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中九点广播。946路况，
4: 早上时间来到九点钟，同你一起来刷新下现时的路面情况，需要特别留意的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广高速往广州方向，咁啊，佛广避冲站至到北环沙贝互通立交呢一边咧，受到北环高速路啊广清路段车流量较大的原因啦，现场车多缓慢当中嘅，需要各位啦缓慢通行。另外咧，再嚟睇睇啦。咁啊，高速方面了解完咗之后咧，再嚟睇睇我哋市区内嘅缓慢路段有边啲啦。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有慢嘅，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联星跨线桥往丹灶方面啦，车仔比较多。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方向，仲有就系车城对开往大力方向，车多缓慢当中。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方面都车多缓慢。另外需要提醒你的就是受到航道提升的这个事件，为了配合这个事件，南海的西桥大桥旧桥以及两岸引道都已经是实施了封闭的了，期间过江的小车可以选择西桥大桥新桥通行，而大型的货车需要绕行龙湾大桥龙翔大桥。另外新西桥大桥呢设有慢行通道，是供成人以及非机动车过江的，预计这个工期会去到2030年，请行经这条路的以前行惯的司机大佬要知识一下了，要开始习惯行新路线了。行驶路上面有咩新的情况想同我们分享，欢迎你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出游。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0: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1: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0: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3: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0: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4: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5: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4: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5: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4: 吓？点解啊？
5: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8: 三到六岁之间啦，同小朋友点样去有效沟通吓？讲到呢个有效咧，大家会知道哦，沟通肯定同语言有关，但其实沟通咧仲有同非语言有关。咩为之非语言咧？导演同我哋解释一下先。
9: 睇到好多研究都会讲，语言嘅内容其实占好少嘅比例
8: 啊，即嘴巴里边讲嘅。
9: 但系咧就系语调啦、动作啦、肢体语言咧，系其实系占大部分嘅、一种沟通。所以点解话沟通嘅时候一定系？面對面有時候溝通的成果會好啲啦，特別是對於呢個三到六歲的小朋友嚟講，你的表情、你的動作比你講乜嘢更有說服力。我哋講呢種就叫做非語言的信號，你傳遞俾你，有時候真係比語言更有力量。唔係點解會無聲勝有聲？所以呢個咧就可以俾家長三個建議咯。第一個咧就係話我哋個物理高度，個物理高度我哋適當去調整一下。你諗下我哋一個成人同小朋友本来的身高差
8: 都好大，
9: 已经好大了，所以如果我们还要俯视望他的话，你那种压抑感是不是很强？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尽量蹲下来踎低踎低和他谈偈，视线平视是不是对视和他去谈，所以这个呢就是一种很有安全感和这个平等的一种关系。第二个呢就是触觉，在沟通的时候拍一下他，小朋友嘛，有时佢唔开心啊，或者系有时候有情绪嘅时候，拍拍佢嘅，梳梳佢嘅背脊，拖拖佢只手，拉一拉，亦都可以帮助小朋友从心理上边平静落嚟，安抚一下佢嘛。第三个就是眼神，眼神嘅关注，即系其实我哋平时对话，其实有好经常好沟通都会系有一种眼神嘅对视噶嘛，咪沟通嘅时候个效果会好好。所以咧就提醒一句，唔好一边刷手机，虽然我哋工作好忙吓，唔好一边刷手机一边去处理工作咁样。呢种语言，因为经常我哋回微信都系噶嘛，而家有冇发现好多嗰种，即系话唔好喺呢个过程入边同小朋友嘅沟通嘅时候就咁样，一定要有一个眼神的对视，传递的就是 一句，你好重要，
8: 嗯，
9: 我会好重视好重要你一样嘢，所以踎低蹲落嚟，我哋可以讲系一种姿势，但系更多嘅系一种态度。
8: 冇错，呢个都系我哋打开我哋嘅态度去接纳小朋友，呢个好紧要。即系可能有啲家长话：哎呀，我点样叫接受佢嘅情绪？我觉得你踎低落嚟嗰一刻，就已经系接受紧佢嘅情绪。
9: 冇错，佢会觉得你系尊重佢嘅，唔系一种压迫感，唔系高高在上嘅，系咁样一种状态。
1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1: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2: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3: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4: 我是好行姐，主动礼让有爱些。

有段古。灵应池中藏瑰宝。各位，佛山祖庙殿宇之内有五样镇庙重宝，贯穿明清数百年嘅岁月。佢哋分别系明景泰北帝真武铜像、明嘉靖巨型铜镜、灵应牌坊文如壁作坊三门图索花脊之王，仲有一件最富传奇嘅清光绪金漆木雕神案。嗱，呢五件宝物咧，各有名将亲手造就。咁当中就有一桩秘事，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方才大白天下。嗱，各位，我哋由远及近，从头讲起。锦香池嘅北侧矗立住灵应牌坊，明景泰二年斥建。当年黄烧养喜事平定之后，明代宗颁下圣旨，将祖庙北帝庙斥封为灵应池，将佛山命名中宜乡，准许祖庙列入官方字典。地方官每年春秋就举行官祭，专门修建灵应牌坊作为标志性建筑，是朝廷赐封的实物凭证。官府就招募岭南木石良匠合力营造，整座牌坊就不用铁钉，纯粹是以榫卯咬合，飞檐叠拱，匾额灵应星域，字字端庄，是广东现存最早的立体木石牌坊。数百年来迎送香客，静静守护庙门，正是祖庙由香池升格为官字庙宇的古物凭证。穿过牌坊踏入三门，昂高个头就可以见到屋脊之上那条大名鼎鼎的石湾图索瓦脊。这条脊呢，是出自石湾文如壁图索作坊。文如壁之名起于康熙，作坊名号世代传承。清光绪二十五年祖庙大修，文如壁号承接造脊工程，以精工塑造了声名远播的图索瓦脊，被业内誉为岭南花脊第一品，亦被世人称作花脊之王。成条瓦脊总长 31.7 米，高 1.78 米，排布300余尊粤语故事人物，将粤剧大戏浓缩于屋顶之上，于酬神如人之意。文如壁号的一众能工巧匠，一脉传承斜面透视塑法，双面皆可观赏，游人从地面到仰望，人物的比例匀称得来又不变形。作品综合捏塑、雕刻、上釉、分段烧制拼装等等复杂的工艺，有彩历经百年的风雨，有色犹存。世人尊佢为岭南花脊翘楚，佢既是晚清石湾雕塑技艺的巅峰代表，亦都是佛山

0: 手工业鼎盛时期的实物见证，那二步到前殿一样重宝黑然在目，它就是名家正古铜镜。那这块镜直径1.33米，乃是国内现存最大的古代铜镜，民间就叫做天鉴。当年铸造之时，匠人依照道教八卦形制打造，供善信入庙之前整理衣冠，自省身心。镜面历经了400年的打磨，依旧光可照人，真是一镜照物，亦照人心，饱览祖庙世代香火喜乐。在前殿的正中，就安放住今日我哋要讲嘅核心宝物——清光绪金漆木雕神案。嗱，佢又名李元霸伏龙驱神案。此物系由成龙街黄广华作坊耗费经年打造。成龙街系当年佛山木雕产业嘅集散地嚟，作坊产品供给本地祠庙，亦都外销到东南亚。他所在的木雕雕花行代表性工坊的主理人就是黄广华。这一张金漆木雕神案是由有木雕刻而成，多层镂空高浮雕，通体贴金，上层雕刻住荆轲刺秦王，下层雕有李元霸降伏龙驹，126尊人物神态各异。在神案的两端仲刻有洋人屈膝求饶的形象，寄托住晚清佛山百姓抵御外悔之心。各位，讲到这件神案，它仲藏有一件轰动民博界的往事。自清光绪安放庙中近60载，可以说是无人洞悉玄机。时至1958年，文物匠人开展修复除尘，清理木雕内金銮殿牌匾表层漆色的时候，表层的金銮殿色层的后面赫然露出深藏的大明江山四个字，和木雕旗帜之上出现的李字，好容易令人联想到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发生于清咸丰4年的佛山粤剧艺人李文茂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暗地寄托住反抗清政府封建统治的诉求。我们试想一下，光绪尚属清廷统治之时，私刻这四个字一定是灭门重罪。木雕匠人黄广华胆大心细，将铭文就暗藏在牌匾的后面，前面掩以文色七字，寻常的游客站在这里观赏绝对是无可能发现，唯有俯身仰视方得窥见。所以这件神案暗喻着粤地百姓延续多年的家国情怀，遥应咸丰年间李文茂红巾军起义的旧事。他不单止是岭南木雕工艺的顶峰，更加是镌刻在木头上面的民间心声。再前往正殿紫霄宫，这里供奉住真武北帝铜像，他住于明景泰年间，重达5000斤，就即是2.5吨，高3米有余，为明代佛山野铸名匠合力熔铸。距今近600年，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明代铜铸北帝像。铜像的造型是北帝端坐在高背龙头大椅之上，头顶圆光，面带微笑，和蔼慈祥，身着文官彩袍，闪烛端坐，双手摆放于两膝之上，一副赐福善神的形象。北帝的表情自然生动，意识花纹的描绘精细流畅，自景泰年间安奉殿内，尽管几经洪水台风的侵袭，铜像依然安稳如初，成为祖庙信仰的核心。各位，灵应牌坊少于明廷戚风，北帝铜像见证明初野铸巅峰，嘉靖古镜传至醒世之道，三门花脊延续石湾陶索文物，黄广华木雕神案 暗藏百年秘语，祖庙之内多件巧夺天工嘅艺术瑰宝，横跨明清，汇聚咗野著、木作、陶塑诸般嘅岭南绝技，一砖藏岁月，一木寄情怀。他日如果各位亲临到祖庙，切莫匆匆走过，不妨乌低个身，细细咁睇一下木雕神案，寻觅一下藏咗近百年嘅大明江山，仰望一下三门花脊，品味一下文如碧号嘅象艺巧思，喺正殿瞻仰北帝铜像，镜前静心自省，而一件件嘅古物，一位位无名匠人，夹埋一齐就系、是、佛山千年不息嘅文物薪火。
1: 祖庙
2: 有段古，
3: 祖庙有段古，
4: 有段古，有段古。
5: 天气晴燥，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6: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5: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6: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5: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6: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5: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而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6: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5: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6: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6: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5: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跌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8: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 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

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加油！
1: 还款的时候先发现合同上竟然写的 8.7%， 而且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想提前还款都来不及了。这一类的利率刺客数字陷阱其实离我们很近的，无论是办贷款、房抵贷亦或是买理财配置储蓄保险，一不小心就会被这些看来很抵的数字背刺了。今天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讲透金融入面最常见的四类利率陷阱，帮大家守住钱袋子，不花冤枉钱。首先第一个陷阱，只是讲利率有几低，绝对就不提那些代价或者手续费啊等等的。好多的孭住房贷的朋友呢都想将它转换成更低的利率啦。市面上有些宣传就说用低利率贷款去替换高利率房贷，一年悭几万的。但要提醒你入面有几个风险。第一是贷款年限大幅缩短，房贷能够贷30年。这一类贷款最多只能够是10年。利率降了，但是月供压力直接暴涨，这些贷款有些甚至是属于经营贷。第二是操作不合规，一旦被银行查出就可能会立即要清还全部贷款，就到时候会前房两空。所以就刚刚提到的一些经营贷或者消费贷等等，其实这些资金是不允许流向楼市的。咁仲有更隐蔽嘅就係中介手续费、评估费、审核费、管理费呢一啲咧，就唔计喺利息入边，但系真金白银嘅支出。央视以前曝光过呢一啲嘅宣传利率1%嘅贷款，将所有嘅费用都计埋落去，真实成本高达25%啊！所以你要记住，唔去计总上嘅低利率就系傻了猛，一定要将利息、手续费、服务费全部加埋一齐，计到一个真实嘅成本啊！第二个陷阱就是用一些很靓仔的短期收益掩盖长期的真实水平。大家比如去买一些理财产品，经常见到首页标红加粗的高收益利率很吸引人，但往往它只是一个月一个星期的短期业绩年化之后的一个显示。有一些机构甚至会特意拉高短期收益做门面，拉长到1年3年，收益马上是现原形的。短期高不等于长期稳，以前赚不等现在会赚。如果想不被迷惑，就要记住两点了。看到产品的单位净值，将时间线拉到最长去看走势。看年化利率要看近期，又要看整体表现。第三个陷阱就是偷换概念，不讲时间只讲利率。这种陷阱在长期储蓄型保险里面是最常见的。有些人甚至将预定利率直接就变成马上可以拿到手的实际利率，完全都不提需要持有多少年这类的保险才会见到那个福利的效应。持有5年和20年的话，收益可能会差成倍。破解方法很简单，计算真实的收益率，将时间成本计埋入去，真实的收益查得一清二楚，并且你可以要求呢这个销售人员呢拉一张足够时间长的表给你看，你会看到呢每一年的收益预期变化。第四个陷阱就是只画大饼就不讲兑现，预期收益变空头支票。近两年分红险很火，宣传说安全又有分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保证部分的钱安全，分红部分不保证的。业绩不好的时候有可能分红是零的呢，有些人就没有明确讲出这一点。而至于能够分红多少，看机构实力了，当然不能够只信所谓的收益显示，要看机构长期经营水平和历史的兑现能力。利率下行的时代，想要赚多些钱悭多些钱，更加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贷款不要只看表面利率去计总账先得，理财不可以只看短期收益，要看长期。储蓄险不要被人用概念来呃到，要看真实收益。分红也不要轻信大饼，要看兑现能力。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

0: 上午9:30。
1: 参观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2: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1: 面密土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2: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946天气预报。
4: 今日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喺25-31度之间。咁而展望天日同后日两日咧，依然会有明显嘅降水过程噶，出行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
3: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瀛，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5: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6: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7: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8: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7: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8: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7: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8: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7: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星期一早上的换身生活家。

过去嘅星期六一，你又有冇去边度睇睇楼呢？好想八卦一下下，问下大家，你哋而家睇楼呢，係先奔往样板间啦，定係话先好规规矩矩咁下，由一入门个销售对接你嘅时候，从呢个板块、呢个企业、呢个过程同你讲一大轮先至，再入去一步一步睇，定係话你一入去就直奔话，你哋啲会所点样㗎，定係话我想问下你哋嘅停车场会系点㗎。我好想问下大家，你哋即係会唔会喺而家买楼嘅时候睇楼嘅时候会有一个过程嘅转变呢？即係以前好多时候呢，大家就一刻去到是吗，大部分都想直奔呢个样板间去睇一睇，睇下做成点先咁样吓，养养眼先。咁但係呢，而家随住好多嘅品质楼盘啦，所以好多嘅朋友除咗话睇样板间之外，仲会系去睇佢嘅会所吓，即係一入门嘅时候，或者佢嘅大堂啊、会所啊，好多嘅细节嘅配套等等。咁而家会唔会又有更多嘅人会倾向咗话，我睇下我嘅归家仪式感得唔得先，我想睇下你哋嘅停车库系点样嘅，会唔会有？会唔会有？有嘅举手。嗱，如果揸住睇盘嘅咧，就要注意揸定个睇盘啊，唔使举啊，个内心举手就得啦。因为咧，而家好多嘅项目啦，即系越嚟越斗呢个品质，边个做得好啦。从以前嘅净系话，我嘅样板间或者拼下呢个园林系嘛，即系斗个园林点靓，或者斗个外立面点靓。而家越嚟越多咧，亦都有项目吓，将呢个卷嘅程度直奔于归家嘅体验。嗱，而中其中一个归家嘅动线咧，就系要停车啊，就要睇停车库啦。之前呢，我睇过有啲杭州啊或者成都啊某一啲豪宅项目啊，咁佢哋呢嗰个停车场系真係做到好靓，嗰个靓嘅程度系点啊，例如下即係劳斯莱斯有星空顶啊，佢呢就系归家仪式感个地下停车库都做星空顶，跟住仲要系两边啊个围墙嘅位置呢，即係人哋可能普通嘅可能只系做一七啊，咁有啲可能只系打氛围灯啊，佢唔系，佢连铝板都做埋，哇，跟住呢成个吊顶都做晒。咁当然咧，有啲朋友话：，到最终咪又系俾翻业主，咪又系业主个荷包嗰度出。咁梗系啦，都话明提升品质啦。提升品质，你又唔提升下个预算又唔得噶吓。当然啦，羊毛啊出在羊身上，但系有好多嘅朋友佢系要求有改善嘅，我要有感受到品质嘅提升嘅。所以即使喺停车场咧，嗰啲豪宅嘅项目都喺度斗啊，边个整得靓啦？有一啲嘅项目嘅地下停车库咧，系做到佢好似系别墅嗰啲花园咁样样。嗱，你咁样谂咧，你会有少少概念啦吓。系啦，有啲别墅花园系点噶？有大棵嘅绿植，对地下停车库做大棵嘅绿植，跟住咧就贯穿上面。咁地下停车库咧，佢要有采光井噶嘛，有采光位置噶嘛，咁就系嗰个采光。自然光落嚟嘅位置咧，下边就系种住一棵大树，跟住咧大树嘅边边咧，佢唔系净系放石仔，有啲可能就会比较少少嘅嗰啲自己自循环嘅嗰种细细喷水池仔。嗱，谂下地下停车库嗰啲黑板印象通常系咩？哎呀，好焗啊，有阵臭除，嘿，边度爆屎渠，唔系啊，即系嗰啲比较黑板嘅印象就系。地下停车场系因为通风唔好啦，采光又差啦，跟住咧车嘅废气冚唪唥焗住晒喺入边啦，咁所以各种嘅味道，因为仲要系腐朽嘅原因吓，咁但系而家就话靓嘅停车场喺各方各面都要提升嘅，咁所以咧我都想同大家进行一个互动，就系话喂，你所见过嘅地下停车场，你最有印象深嘅系边个吓？靓又靓喺边度，或者衰又衰喺边度咧？我哋嘅互动方式啊，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PP 啦，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搵换新生活家，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图片互动㗎啦。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0: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4: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嘅咩？
3: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掹掹啦。
4: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3: 哦，
4: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3: 老公你忍住啊！
4: 哎呀，
3: 老公你点啊？老公，
5: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0: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2: 讲到而家啲项目咧，越嚟越拼质量啦，咁即使喺地下停车库都唔会放过嘅，都要整靓佢。等大家咧一翻嚟嘅时候，归家仪式感系嘛，好舒适嘅，而唔系话哇一落到个停车库嗰度又焗又闷又一阵除咁样系嘛，又暗啊咁样，就唔会有呢种情况啦吓。即系其实要改变一个黑板嘅印象咧，就真系要多啲去睇下而家啲嘅新嘅楼盘。嗱，我哋讲下，比如好似佛山咁啦，而家亦都有啲项目咧系做得非常之好嘅归家仪式感嘅。打个比如啦，就系讲地面先啦吓，即系以前咧嗰啲地坪啦，你如果停部车嘅时候系嘛打太，系咪听到啫啫声先？啫啫啫啫啫啫咁样啊，呢啲啫啫啫啫咧就系因为唔够静音啊嘛。

所以而家有啲项目咧，提升品质嘅改善项目吓，佢哋就用啲比较高价，即系话成本要落重啲啦，磨石静音地平，咁啊做咗呢啲嘅话咧，咁佢又耐磨得嚟，嗰个吱吱唧唧嗰啲声又冇咁大啦，即系有降噪嘅作用啦，所以成个整体你系唔会有以前嗰啲黑板印象嗰种车停车库嗰种粗糙感，系嘛？呢度鞋沙沙，嗰度甩一忽忽，系嘛？即系唔会有呢种嘅情况啦。而另外呢亦都有啲嘅改善项目啦，佢将成个停车库嘅吊顶做吊顶啊，即係唔係话淨係得啲管线喺度走啦，而係做咗一啲有氛围灯嘅吊顶，望上去嘅时候呢，你就觉得里面唔系杂乱无章，唔系啲线啊管啊走到乱晒龙毛呢啲嘅吓。咁仲有就系有专门嘅灯组，呢啲灯组系点咧？就系、是、比如吓要节能啊嘛。咁节能嘅话咧，就系、是、你部车嚟到嘅时候，个感应灯就开始一路着一路着往前延伸啦。哇，系咪好似有一种专属嘅感觉啊？即系专门为你亮的灯哦。翻屋企嘅时候啊，即系佢除咗节能之外，仲会。你好有感觉嘅，你一路揸车嘅时候，前面啲灯一路咁样，系嘛？根据你车嘅一个动线嚟去着灯，正啊你吓，好有专属感系嘛？而另外呢仲有嗰、那个停完车之后呢，即係当然而家亦都有啲嘅豪宅项目啊，佢会好专门有个别嘅停车库可以俾你自己打造嘅，但係因为数量比较少啦。咁而另外呢就话我哋而家好多改善型嘅楼盘，佢嘅地下停车库嘅入户位置就造成酒店式大堂一样。咁点啊，会有好舒服嘅 sofa， 即係你一入去嘅时候呢就好舒服嘅 sofa， 就喺嗰、那个入门嘅位置啦。跟住仲会做一啲假景㗎。咁呢啲呢就可能係绿植啊，加啲嘅护墙板啊，跟住再加啲落地灯，令你入到去嘅时候呢都好似出入酒店嗰啲 grand 场啊，嗰啲高端酒店一样。咁如果你话哦等车，就比如好似先生去开部车系嘛，太太同个细路咧，哎呀我唔想行啦，我就喺呢个度等你啦咁样，哇就好似咧即系自己日日都有度假风咁，就喺嗰、那个出入个停车库嗰个位置坐住喺啲 sofa 度咁等就得啦。咁亦都有一啲嘅项目系点咧，就喺呢个地下停车库入户嘅位置，专门做咗一啲嘅储物柜。啲储物柜攞嚟做咩噶？哇！啲储物柜系用嚟摆业主啲杂物噶，而呢啲杂物咧，通常吓大家会觉得就系、是、哦，屋企大可以摆杂物嘅话，咁啊整个杂物房啦咁。但系有一啲嘅改善型或者系豪宅盘咧，佢已经考虑周到啦，就系有啲嘢唔使下下攞翻屋企咁重嘅，比如咩啊，打 golf 嗰啲咧，高尔夫球嗰啲。成套装备你睇嘛都好重下㗎嘛係咪，咁但係呢就有专门嘅储物柜係俾每一户嘅业主就喺你入户大堂嘅位置啦，咁就摆啲杂物落去，每人都有一格咁样。哇，所以呢啲嘢其实係考虑得好细致好周到嘅，即係已经唔係淨係话你嘅样板间要做到点好，你嘅户型点好，你嘅会所係咪，你嘅大堂点好啦，已经係将品质卷到去地下停车库，唔单止係摆车嘅位置放得好舒服，甚至乎入户嘅大堂个位置已经係做到好似酒店式嘅入户大堂候车区啦，甚至仲会做一啲嘅储物柜俾我哋嘅业主可以将自己啲物品摆喺每一格嘅定制柜入边，所以你话系嘛，谂得几周到咧？

0: 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两个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点解呢？我哋话而家睇楼嗬，即系大家除咗可以睇样板间啊、会所园林之外啊、外立面之外啊，仲可以睇睇个地下停车库。点解啊？我哋首先讲讲啦，因为样板间佢可以通过包装、软装吓可以堆砌，但系咧地下停车库即系啲地库嘅位置啦吓，佢系属于一啲硬成本嘅工程嚟嘅，所以愿意使钱做地下停车库嘅楼盘项目咧，佢嘅交付标准啦。通常嚟讲吓，我哋唔好讲绝对啊。通常嚟讲咧，佢更加之稳，而偷工减料嘅概率咧就更加之低啦。凡事冇绝对吓，嗱，我哋只能够讲普遍性啊。哦，咁跟住咧就仲有，其实而家咧佢哋即系应该讲系改善嘅项目啦。咁佢哋愿意抌本，除咗话刚才我哋提到嘅一啲例如灯啊、绿植啊、采光啊、通风之外咧，诶，仲有一啲好细节嘅嘢都有作咗调整嘅。打个比喻，就系、是、地下停车库嗰个波度啊，即系嗰个斜坡嘅位置啊，个斜坡嘅位置咧，从常规嘅15%降低到10%，咁呢有咩作用啊？当然可以保护我哋私家车嘅底盘啦，系咪先？即系你知啦，有唔少有改善品质嘅业主，佢哋嘅车都系好锡噶嘛，系嘛，好镜锡噶。虽然系代步工具啫吓，咁仲有就系、是、落呢个斜坡嘅时候咧，佢更加系缓冲，更加舒适，就唔会有一种即系陡坡要沉落去嗰种感觉啦吓，而唔系咧入去一个暗洞嘅感觉。而是你缓缓咁经过一个斜坡，跟住呢就向到一个好有私家归属感嘅位置，因为一路上呢啲灯光为你而亮起啦，係咪，跟住呢个顶部嘅位置做咗吊顶，又除咗有啲做咗吊顶之外，可能做埋闪闪星空啦，边边嘅位置做咗啲铝板嘅装饰啦，跟住呢地面又唔会吱吱吱吱啦，跟住呢地下停车库个通风采光都好好，入到去冇臭味啦，哎呀，即系你谂下呢种归家仪式感吓，几舒服啊！每日翻屋企咧，就系一种好有品质啊，入嚟好舒服啊，嗰种感觉啊。我见过有一啲嘅地下停车库咧，就喺一啲省外嘅城市啦，做一啲嘅豪宅盘，哇！真系做到，我觉得哇，好似比自己间房装修得仲要高级咁样。即系原因系咩？因为佢个灯光氛围感，佢做了一个整体嘅一体化嗰个设计嘅，所以就系佢成个车库，无论系吊顶嘅灯啦，同埋佢嘅嗰啲立柱嘅灯啊，都做得非常之好，就好似系一啲别墅庭院做嗰啲庭院灯一样。咁当然就唔系话每一个位置都做到咁靓嘅，因为即使是停车库都好，佢都会有分区域嘅。某啲区域咧就是大众一啲啊，某啲区域咧就是小众更高端一啲啊。
3: 成阵噏味嘅，
4: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3: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4: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3: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4: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3: 地砖都空鼓啊，
4: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3: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4: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0: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亦都见到好多朋友呢，今日节目一开始就已经入到嚟我哋嘅网络直播间上面去进行打卡啦。比如好似有乔治大帝啦，佢话早晨靓 wing 啊，仲有阿华姐啊、美好啊、潘怡阿婷啊、搭星追月啊、顺顺利利啊、Abby 啊、有子心啊、被初六咬的人啊、小俊啊、榴莲小公主啊、蓝天的云红茶啊、蓝天啊、稻花香啊、新新啊等等下、啊、好多朋友下、啊。咁亦都有啲朋友话呢，wing wing， 喂，上次讲嘅嗰啲积分红包好似喺电脑端 端可以发到嘅、哦，系咩？哦，咁我到时上电脑端查一查下，因为咧就之前有朋友话，哎呀，系咪节目有得互动派积分？因为我话我手机上面其实系冇呢个咁嘅按钮操作咁、哦、样吓。好、哦，多谢呢位朋友吓，呢一头提醒我，我到时去问一问其他嘅同事先吓。跟住阿豆花豆花香佢话，哎，永永入起衫就入嚟打个。哈先啊吓，即系咧，因为咧，我哋有好多嘅短视频啦，除咗可以喺抖音上面去睇到之外，咁亦都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上面咧，亦都可以见到嘅吓。即系如果大家话哦，想睇下我哋日常发嘅呢个有关粤语噶或者系居家生活噶呢啲嘅主持人嘅小视频，咁喺我哋嘅佛山家呢个客户端上面咧，你喺搜索栏嗰度搜索主持人嘅名，比如你话搜索 wing wing 咁样，你都会可以搜到有我嘅大量嘅视频啦，又或者咧，我嘅抖音咁啊，你搜 wing wing 咁一样系可以有啊，咁啊，亦都会同大家分享好多家居生活嘅嘢，亦都有一啲粤语嘅文化生活嘅嘢啊。

0: 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致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虽然呢即係今日感觉天气好似係冇咁熱下，咁但係因为成日都有落雨啊，湿湿焗焗啊，闷闷啊，咁样屋企个冷气真係是不能停啊，咁成日都要开住冷气啦。咁啊即使你嘅冷气即係话喺夏天啊，即係话未开始夏天之前

细菌，因为嗰啲尘黐咗喺个网度啦，咁有土壤啦，系嘛，咁嗰啲污糟嘢咧，又喺呢啲咁嘅尘嘅位置咧，就系繁衍生息啦，生生不息啦，真系。咁你如果唔洗佢嘅话，好啦，咁啊，你一开个冷气，啲风一吹，吹呀、啊、吹，让这风吹，啲细菌周围去，系嘛，咁所以咧，你就好容易引发咩啊？鼻敏感啊，打乞嗤啊，又话喉咙痕啦、啊，会容易有过敏嘅症状嘅。所以适当嘅时候咧，即使个冷气嗰个滤网啊，或者你之前即系开空调之前吓、啊，就已经做过一次深层嘅清洁噶啦。咁但系开咗成个月啦，咁你都攞个网出嚟洗洗佢。吓，洗下佢。咁因为咧，而家其实我哋有唔少嘅家庭啊，屋企都会有嗰个花洒系有喷枪功能嘅，系咪？啡一啡佢，哇，好干净噶，好容易好干净，即系唔使话，哎呀，系咪要攞个刷刷刷佢啊？唔使，即系假如你嘅花洒系已经有喷枪功能，即系嗰个射水个力度会比较劲少少嘅，你就咁样啡佢，好干净，好干净。仲有嗱，因为咧清洗咗个滤网之后啊，咁啊啲风咪会更加之通咯，系咪啊？制冷嘅效果就会更加之好，又可以悭电一啲，个压缩机咧唔使系唔系都搏命转啦吓。仲有可以减少异味啦，你知道啦，潮湿嘅环境系嘛，焗焗闷闷咁，点都会有浸除嘛。咁你啲网咧唔使，咁好多啲污糟嘢又焗住喺嗰度嘛，浸除又会好劲嘛。所以咧，即系如果系本身有过敏性鼻炎啊，或者系免疫力啊，或者系即系皮肤比较敏感嘅朋友咧，更加要注意呢个滤网嘅清洁啦吓。咁所以亦都会有一个家庭建议嘅，就系话屋企用嘅冷气啊，即系空调滤网啦吓，建议如果系夏天嘅话，咁你有条件嘅话就两个星期拆佢落嚟，洗洗佢系嘛，顶翻干佢再挂翻上去。咁但系如果你话，哎呀，我成日都大忘记，咁可能一个月啦吓，一个月咁样就可以冲洗下个滤网嘅，咁啊斋冲洗下个滤网得噶啦。咁你话至于机嘅深度内部清洁咧，一年一次都冇问题啊。咁但系就个网咧就尽量洗多啲。仲有呢，就即使系我哋嘅室内注意都好啦，有时部车吓，顺便温馨提醒埋啦。因为我呢就系一个即系大头虾之一嚟嘅，即系屋企空调嗰啲滤网呢，我就好注意清洗嘅吓，因为毕竟要爱家爱生活，换新生活家嘛。但系一下子呢忘记咗，车其实都系对于我哋好多人嚟讲，佢系一个流动嘅臨時居所，即係你好重要㗎，好多個朋友特別是女性啊，係咪啊，好多都會有話又有衫啦，又有零食，又有鞋，又有水，係咪又有叽哩呱啦，如果有細路㗎，仲有細路嗰啲換洗嘅嘢啊，備用衫啊，一堆啊，反而呢部車就變咗你係一個流動嘅移動嘅一間屋仔一樣㗎。咁所以都需要去关注一下空调嘅滤网，因为咧就今个星期咧，我就自己攞部车去保养。我当其时保养系因为要换机油嘅啫，咁但系即系例行咧都会去检查噶嘛，系嘛？跟住咧，哇！我睇嗰、那个检查出嚟，因为佢个小程序里边会弹出嚟，个 app 会弹出嚟，你部车有啲咩？跟住咧，好得人惊嘅一样嘢就系、是，哇！原来我空调滤网已经系有发毛嘅迹象，跟住咧。嗰、那个哥哥仔咧，即系技术哥哥仔咧，佢就话：哎呀，你个空调滤网啊，已经发咗毛咯，你要换埋佢啊！我当其时好惊讶，吓发毛？我每年都可能攞部车两次去保养噶、啊，咁都会发毛噶。系啊，哇，好少见会系咁样啊，咁样哦。咁可能因为部车咧，即系经常会停喺啲负楼嘅停车场啦，即系湿气比较重啦。今日我哋节目里边都讲过，依家啲改善型嘅楼盘吓，佢会抬高，咁整体嘅停车咧就唔使咁湿焗啊，同埋采光通风会比较好啊，即系问题就唔会咁大啦。咁但系可能因为我部车咧就常年都系停喺一啲即系负几多楼嗰啲好湿湿焗焗嗰啲位置啦，所以就嗰个滤网就更加容易发毛发霉吓。所以温馨提醒下大家，除咗系注意屋企嗰个空调滤网之外，自己部车个空调滤网咧。都要留意一下，如果唔系好似我哋呢啲咁样有过敏性鼻炎嘅朋友系嘛，即系吹出嚟嘅风，哎呀，灵芝包子就冇啦，啲霉菌包子啊 ，oh no 唔制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日继续会有换新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 我哋嘅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嘅9:30到10:30啦，我哋听日再见。

0: 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上午10:30。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翠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946天气预报，
5: 早晨，时间来到10:31啦，同你关注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白天都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大暴雨的，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在26-31度，相对湿度介乎60%-95%。这几日天气都是不稳定的，展望明后两日仍然会有明显降雨过程，大家出行之前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最近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大，都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的。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是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仲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诶、嗱，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 文理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6: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7: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是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6: 得喎，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7: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6: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8: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9: 全球有超过97%
8: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1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0: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随。
1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7: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18: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19: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 好似中间呢十年从来冇断过。
1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6: 你讲我听。

0: 上午11:30。
1: 参观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2: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1: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2: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
4: 946天气预报。
5: 同大家一起嚟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阴天间多云啦，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东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喺26-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95%。展望听日后日仍然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出行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这些强对流天气薄。近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大，需要防御地质灾害。目前佛山5区就并没有悬挂天气预警的。这几天还是一时间的好天，马上又会来雨水的，所以雨具还是要带备下。刚刚11:22，气象台方面就发目前高明区正受到雷雨云团的影响。到中午的这个时间全区都有这个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区应急局和区气象局就提醒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6日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9: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5: 8月3日星期一，全新一个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啦。大家中午好啊，我是袁君达。欢迎大家可以在佛山家的 APP 进入到我们花生的板块一起倾倾偈啊。跟我那天呢就收到一条好暖心的留言。是在我们的视频号表妹财经派入面讲到呢，就话现在有一些的即话新型的诈骗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讲的呢其实就是话那种方式，就是话叫啲人去做咩疗愈啊咁样吓，咁其实咧系即系话通过呢啲情绪啊嚟去买单啊咁样吓。咁有个市民咧，有个听，即系有个粉丝咧，就喺下边咧就留言咗，我觉得好暖心。佢话听广播节目咧，本身就系好疗愈嘅。哇！我突然间觉得咧，即系话系一种俾人解读到嘅内心深处嘅一种感受啊。 啊，即系其实系通过声音嘅传递，我哋通过声音嘅呢种连接，能够咧只系有一种咁样嘅传播，即系佢有此只有声音呢种传播介质嘅时候，你系咪觉得咧听人讲嘢嘅时候都会特别专注一啲？即系当我哋可以去通过声音，能够同你去讲一啲更多嘅生活上开心嘅事啊、正能量嘅事啊，或者引发我哋思考嘅事咧，其实好似我。好似我哋同每一个你哋之间，同每一个人之间，就已经系咧建立咗一种嘅独立嘅一条联络线咁样。其实佢讲嘅呢种感觉咧，喺我细个嘅时候咧，都有一种同感嘅，系啊，即系我哋会通过咁样嘅形式，能够咧同大家咧，就系有一种共鸣上面嘅交流吓。咁当然除咗系我哋广播嘅。仍然坚守去同大家带嚟呢种声音嘅信号之外啦，大家亦都去关注咧我哋嘅视频号表妹财经牌，即系会用视频嘅方式嚟到去同大家咧，讲到我哋每个星期啦，即系话发生喺我哋身边，你可能唔太留意嘅一啲财经啊、金融方面嘅资讯。其实好多时讲财经金融方面嘅资讯咧，即系就觉得唔系咁近人情咯，因为全部都系数字啊、政策啊、行业调查啊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嘅理解系，所有嘅呢啲金融啊、财经啊，佢先系渗透到我哋生活当中嘅每一个细节。其实你生活上所有嘢都可能同呢啲嘢咧系相关嘅。所以咧，我坚持喺呢个岗位上边，希望每日同大家咧能够去做更多嘅啲分享，亦都欢迎你可以喺花生呢个板块入边啦，一齐嚟打打卡嘅西潮搭星追月。哇，系好有诗意啊！你呢个名吓，咁啊打卡好运吓，咁啊雨后阳光啊，顺德李生啊，经常咧都喺我哋呢一个嘅板块上面，大家多谢大家嘅支持啊！你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呢个视频号表妹财经牌啊！好啦，咁今日咧继续会有我哋嘅金融新知，同你睇一睇啦。过去一个星期吓，对于我哋荷包相关嘅啲资讯，首先第一条资讯咧，我觉得系一个。即系都系一个少少好消息嚟嘅，分享俾你哋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5: 七月初嘅时候，首先同大家有讲过咧，就系话被下架咗一段时间嘅呢个五年期大额存单啦，慢慢又喺市场上边又见翻咯。点解会咁咧？咁呢个五年期大额存单系之前一啲银行咧，即系话佢自发性去下架嘅。咁目的咧，其实都系为咗咧去降低自己嘅呢个负债嘅压力同埋负债嘅成本啦。因为我哋知道大额存单呢种产品咧，本质上其实佢系一种比定期存款再有多少少灵活性嘅存款产品嚟嘅，咁但系因为佢大额啊嘛，所以要求咧呢一个存入嘅资金额度较大，不过佢就对应俾到一个咧比普通定期存款更加有吸引力嘅年化年利率。咁佢灵活性就体现喺你中途如果唔要嘅话咧，我哋都可以将佢转手出去啦，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前几年咧锁定嘅呢个高息大额存单咧，今年咧迎嚟一个集中嘅到期。面对海量嘅到期资金再配置嘅需求咧，2025年底以嚟啊，陆续断供嘅长期存单。而家咧，国有几大行咧就喺度，喂有松动，慢慢就开始又是重启啦。咁我记得之前就系中华银行先做噶啦，咁而家咧就中行啦，跟住落嚟就有建行、农行咧都再度上身咧。五年期大额存单，不过额度有限吓，而且咧年利率咧大概系1.6%啦。咁亦都咧，包括中证部方面嘅报道咧，实地调研多间银行了解，之前烂觅踪迹嘅五年期大额存单，近期咧就陆续咧就开始回归啦。喂，我估计跟住落嚟，除咗呢啲国有行之外咧，可能一啲大嘅股份制嘅银行、商业银行都会有。咁啊，有一啲甚至咧最高嘅存款嘅利率可以达到1.8%啊。咁啊，但系部分银行嘅产品已经告急噶啦吓，有一啲咧就需要喺线下先可以买到。咁啊，工行方面咧，其实就喺上个周末咧就已经就话宣布咧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嘅发行，两款产品嘅年化利率1.6%同埋1.55%。咁啊，睇嚟咧而家就系四大行本来五年期大额存单嘅最高定价咧。即系个利率就1.6%嘅，咁我觉得未来咧可能会有一啲商业银行会零零散散去跟进啦。因为其实我哋都分析过吓，银行咧其实之所以下架大额存单咧，系因为佢个呢个兑付压力比较大。咁而家我哋呢个正式差。

0: 咧，其实系缩得好细嘅，咁佢仲要俾啲利息出嚟去，即系话支付呢啲存款嘅利息，有压力。咁但系银行咧，仲有自己嘅任务啊，就系呢个吸储嘅呢个压力啦。包括今年度，即系其实呢几年都讲紧话存款大挪移啊，大家存款搬家啊咁样啊。咁所以银行咧都需要喺呢一个嘅不断调整同埋动态嘅变化当中啦。嗱，呢个提醒大家就系话，咁大家存单肯定系一个安全可靠、保本保息嘅存款类产品。如果你系睇重嘅或者有兴趣嘅，多啲留意翻啦，你自己存钱嘅嗰个银行吓，话唔定突然间有一日就发咗一个信息出嚟。咁而且今次预估咧，就各大银行俾到嘅额度并唔高嘅，并唔系话特别多。咁所以如果要存嘅话咧，就其实即系需要可能系要密切去留意吓，或者系要提前锁定好呢个额度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嚟关注一下其他嘅消息方面。咁暑假已经系过咗差唔多一半嘅时间啦。珠海横琴口岸咧就话，暑假出入境嘅游客嘅客流同埋车流持续攀升。7月1号口岸一共查验出入境人员咧281.7万人次，出入境车辆咧就超过咧37.9万辆次嘅。咁啊，同比分别增长26.3%同29.3%，双双创低咗咧同期历史嘅新高啊！咁啊，呢个咧亦都系睇到暑假嘅火热啦。航班股价方面亦都系有数据，2016年嘅暑运嘅前半段，部分旅游属性嘅地区较强嘅呢个运力嘅增幅系明显嘅。其中新疆同比增长10.3%，北京同比增长7.2%，云南同比增长6.6%，青海咧反而同比下滑16.5%，宁夏同比下滑10%，内蒙古同比下滑7.2%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又系同出游相关啦，接咗多家嘅航空公司嘅通知啊，成人旅客8月5号咧开始啊，800公里以上嘅航线，每位旅客收70蚊嘅呢个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嘅咧就收40蚊。喂，其实咧亦即系话俾你咩嘢知咧，燃油附加费咧又降咗咯噃。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MSCI 发布2026年年中投资趋势报告，上半年市场有好大程度上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驱动， AI 已经主导几乎所有的投资主题，而且 AI 的吸引力非常强。对于投资者来说，一个不能够忽视的细节就是支持这一轮上涨的盈利增长，主要是来自少数的一个半导体产业和 AI 基础设施的龙头企业。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咁我哋再睇下一啲行业嘅数据方面嘅一个情况啦。喺行业数据方面嘅话咧，保险行业协会咧就话啦，上半年全行业保费收入同比增长3.3%，咁啊分红险嘅保费收入咧就1.01万亿嘅，同比增长94.4%啊，所以讲紧乜嘢？之前讲紧就话分红险咧，始终会成为行业嘅呢个 C 位啊。增长得非常之快吓，咁我哋睇到咧就广东金融监管局方面亦都发咗上半年嘅成绩单，咁至到六月底下，广东保险业资产达到2.93万亿，同比增长9.67%，广东嘅保险业发展增速非常之亮眼。一到六月，全省原保险保费收入4775亿，同比增长3.44%，咁啊赔付咗咧1639亿，同比增长3.08%，咁啊提供风险保障咧就系4236万亿。同比增长9.83%噶。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民政部全国弱老龄办咧就发布一份嘅事业公告咧，就话咧推动专属商业弱老保险发展已经有一段时间啦。咁而家保费规模大概系超过201亿，其中咧新业态同埋新产业就业人员嘅保单咧有成90000件吓，亦即系话咧属于嗰啲可能唔系话有一个常规嘅单位上班啊，帮佢交社保啊等等呢一啲嘅人群咧比较多会考虑商业养老保险吓。咁啊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咧有1452亿噶啦。 其实呢我哋国家嘅老龄人口呢其实系越嚟越多。而家呢截至2025年下民政部方面最新统计60周岁及以上嘅老龄人口占咗总人口嘅 23%。差唔多有四分之一啦。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咗总人口嘅 15.9%。咁65周岁及以上嘅老龄人口抚养比系 23.1%。全国人均寿命呢大概

0: 79岁几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中房部方面的消息，上半年 Top 100的房企当中，民企的数量回升到50家，是近五年来首次的止跌回升。不过呢，这一批黑马多数都是规模很小，14家的业绩逆势增长的民企当中，13家的销售额也都不过80亿的。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麦可斯研究院发布了一份2026年中国本科就业报告，今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之后，平均月收入最高的专业是这个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它的平均月薪7814元，位居首位。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分别第二、第三，信息安全就要降到第四了。除此之外，一批先进制造业相关的专业，它的这个薪酬都有所提升，比如机械工程、车辆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等等。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法改委方面就话咧，截至到6月底啊，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咗去年同期嘅 2.8 倍，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啊，国产模型同埋国产算力芯片咧系加速适配嘅，建成咗高质量嘅数据集超过120,000个。今日各方面嘅带动之下咧，人工智能其实已经成为咗经济增长嘅一个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嘅高增长啊。咁啊，呢个其实咧，无论系从统计数据啊，抑或咧系从投资数据上面嚟睇咧，都系好明确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再来看一看，就是央视方面发布三大运营商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这个大家就要留意，这个可能跟我们平时用电话卡有关的。为了保障大家的权益，就对互联网渠道卡号订购业务统一规范。今个月开始，用户如果你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卡号，只能够通过电信运营商的 APP 官方网站这些渠道来去办。第三方的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话卡办理的相关服务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世界黄金协会就公布了二季度全球黄金的需求，同比是持平的1269吨。上半年全球黄金总需求就上涨2%，高位回落之后令到黄金的投资需求都降温。所以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和金币投资降到262吨。所以其实经过了去年的这个快速的上涨，今年上半年过年之前又是一个一段的拉升。过完年回来之后呢，二月左右其实就是一个一月二月都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波动和这个大跌之后呢，黄金是一个不断震荡调整的过程当中。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闲鱼方面的数据都看得出 AI 有几热。他说上半年 AI 服务交易迎来爆发式增长，订单达到981.6万，同比增长157%。喂，近半年有成500万人会在闲鱼去买 AI 服务，同比增长98%。上半年闲鱼的 AI 服务增长最快的速度是什么呢？有人会在闲鱼上面找人帮他做 AI 编程和建站，订单同比增长1700几，也就是增长成10倍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国际足联方面就话咧，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部分股权嘅计划吓。咁啊，之前咧，国际足联就话，考虑将20%嘅世界杯股权咧，就卖俾咧呢个川普咁样。咁就多个国家咧，同埋咧啲嘅足球俱乐部啦等等吓，一啲嘅机构咧就表示强烈反对。咁而家咧国际足联就终于出嚟话啦，放弃啦吓，呢个计划我哋放弃啦咁。咁欧足联对此就表示欢迎嘅。7月28号吓，国际足联宣布一项嘅商业计划，旨在成立一家价值200亿嘅美元嘅子公司，运营世界杯以及其他赛事，并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好多人就谴责世界杯本身就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全民性的这样的一场体育盛事，就是你有商业的运作无可厚非，但你将它完全看作一个商业项目，大家就无法接受。而且大家很清楚知道，就是 完全是一个商业化的项目去运作之后，究竟仲有几多真诚的嘢喺入边？究竟仲有几多我哋期待见到嘅嗰个纯粹嘅对于体育嘅追求，更高、更强、更快嘅追求，仲可以喺赛场上体现到咧？所以今次国际足联咧，真系迎嚟咗好多嘅口水声啊！都算佢咧及时掉头啊，听到咧舆论方面嘅呢个抵触啊！但确实不能否认，通过今年的这届世界杯，更多人是会很了解到其实世界杯是一场怎样的生意竞。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啱啱我回来之后继续来跟你看看监管方面的动态和一些新规的落地。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那块让城市得名的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的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的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4: 喂，哎，是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陪啦。
9: 喂，上啊！
10: 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1: 爸爸，表演开始啦！那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那边啦。
12: 乐乐，那度是婴儿和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3: 我是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4: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嚟啦，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系金融新知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咧国管局同埋发改委最新发布嘅一份工作方案，关于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提出2025年咧碳排放啦、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23年咧统计范围内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嘅碳排放咧要下降80%。8.5%咁啊，单位建筑面积嘅能耗咧下降5%，人均用水量咧就下降3%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就联合发布咧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嘅实施意见。呢份意见咧系比较庞大嘅啲内容喺入边嘅，咁啊入边就特别提到要严肃查处咧靠金融食金融吓，靠监管食监管金融风险背后嘅腐败呢啲问题，构建产业资本同埋金融资本嘅防火墙，严禁违规跨业经营。杠杆率过高的企业或者存在严重失信的行为，重大违法违规纪录的企业和个人会不能够去成为金融机构的主要股东或者实际的控制人。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农业农村部方面嘅消息，要坚持推进生猪产能综合调控，统筹揸好咧呢一个菜篮子嘅产品生产嘅，全面加强咧农产品嘅质量安全监管啦，稳定重要嘅农畜农产品生产同埋价格，加强咧呢个农业嘅基础研究，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整体提升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嘅水平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咁另外呢

0: 商务部方面仲印发咗咧关于啦，进一步推进咧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嘅工作通知啊。其实咧城市一刻钟啊，即系大概15分钟啊，这个便民生活圈咧，因为我自己都几有感受，我觉得其实而家城市咧，基本15分钟之内真系可以去到好多地方，即系日常生活可能需要嘅去到一啲场景啦，比如话包括我哋。医院啊、超市啊、学校啊等等吓，咁啊仲有图书馆有冇咧？运动嘅场所又有冇咧？咁呢啲就真系唔一定每个地方都有啦。2026年咧就话要完成全国建设10000个便民生活圈嘅既定目标，培养一批咧就系场景完善、服务优质、运营规范、群众满意嘅银发金街童趣乐园，推动国货潮品、外贸嘅优品啊、本地精品咧，能够进入呢啲展示台，丰富社区嘅消费场景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民政部方面就话咧，截至到目前啦，已经向中度及以上失能嘅老年人咧发放咧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喺全国范围咧累计就核销咗65亿几啦，带动咧养老消费金额嘅290.93亿，大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嘅老年人咧能够从中受益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这个消费券之前在我们的表妹财经派的视频里面有跟大家介绍过，其实是针对一些失能的老人家，即是达到一定程度的失能的老人家，就跟他发放一些消费券，这些消费券能够购买他所需要的一些消费品等等，有一定的一个补贴的。再来看一看呢，就供销社方面就说全国供销合作社15发展规划就发布，到2030年全系统将会依托六环七纵两元全国的融资流通走廊，新建或者改造100个左右的国家战略性的融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的远域融资配送中心。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呢一啲就上星期嘅一个最新嘅资讯嘅动态啦吓，咁啊亦都咧同我哋嘅比较多嘅一啲生活当中啊，同埋咧我哋嘅荷包系比较相关嘅，大家都可以咧持续关注翻我哋嘅呢一个表妹财经牌，每日都会同你咧做一啲嘢更新吓，咁我哋就比较清楚。央行方面咧亦都提咗咧，就话咧继续咧会做好呢个宽松嘅适度宽松嘅货币政策吓，运用适当嘅政策工具，保持咧汇率嘅弹性，强化预期嘅引导，仲有讲到。就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的水平上要基本稳定的。提到要使到社会的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和经济增长和价格预期水平是要匹配的。这个也是最新的一个就是国家方面的信号，就是我们的货币政策，我们的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个大概要用多少货币的招数，这个强度是多少。所以都俾咗一个嘅动向嘅。咁另外嘅话呢，仲有提醒呢，就话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呢就呢一个嘅修订嘅工作啦。咁所以呢就住建部方面呢就讲到啦。就话呢一个呢就会明确啦，工商户啊、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呢去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嘅。咁仲拓宽咗一啲使用嘅范围啦。这个呢我觉得都是比较大家关注的一样东西，因为呢其实近段时间呢多地其实都已经率先呢去调整地方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啦。咁今次呢即是说整个全国层面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呢现在呢就已经是即是说去推动当中，咁好多呢其实都符合返呢目前呢各个城市的一个先行的嗰、那个改变嘅一啲方向嘅吓，呢啲咧亦都系新嘅一啲变化嚟嘅。咁另外咧，我哋再嚟睇睇啦，就系、是、关于咧呢一个嘅暑假嘅电影档吓，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咧？猫眼专业版就话2026年度咧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暑假票房已经突破咧72亿嘅啦，连续23日嘅单日票房咧系过亿嘅。咁啊，暑假咧一向以嚟咧都系呢一个票房嘅消费高峰啦吓。咁啊，但系咧今年睇嚟咧，其实暑假档咧亦都冇话往年嘅咁有呢一个热闹度咯吓。咁啊，所以整体嘅呢、這个。 个嘅影视方面吓，咁啊近呢两年咧就喺电影嘅票房方面咧能够咧去感受得到。咁啊，另外嘅话咧，亦都同大家咧再嚟去关注一下关。

0: 于油价方面吓，咁啊上个星期咧就先系，我记得31号之前啊，即系油价涨咗价，31号嘅晚上24点系嘛。但系咧，原油方面喺上星期五咧吓，亦都系有涨幅嘅。但系咧，布伦特原油方面咧就出现一个嘅跌价啦。咁啊，油价咧佢好特别嘅，每过一段时间佢会进行调整。咁我哋调整嘅当下，即系我哋国内成品油调整嘅呢个时刻咧，其实系根据两个星期之前原油价格方面咧嚟去传导嘅，即系唔系话今个星期原油价格系几多，咁啊下一次嘅呢一个成品油价格调整咧就一定会跟进吓，佢会有一个时间上边嘅一个延迟嘅，所以大家要关注我哋表妹财经派视频号，会同大家咧持续去进行更新嘅。咁啊，今日嘅节目同你咧就先倾到嚟呢度，听日咧会继续同你细讲啲同我哋嘅荷包啊，包括咧个人贷款等等相关嘅一啲最新嘅政策嘅细则啊，同大家讲讲啊。
1: 中午12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4: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4: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3: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这件衣服的吸停挺有设计感啊。有些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6: Cut！ 这个位置呢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那就可以了。
5: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7: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5: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食自助餐梗係要食返夠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呀。
1: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2: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隻隻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呀？
3: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㗎。
4: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7: 那个少年公子话了，他不讲道理嘛，好易话为啫。入一入手话，你这两个野人过来，今日你少爷要管教下你们。齐彪瞄一瞄嘴，兄弟，你睇佢啲手瓜就好似条藤咁，啱啱放低书包个细路仔，居然嚟同我哋打交。你怕话佢都冇识死嘅，同佢嘥咩口水啊？哥哥，打个靓仔！齐彪一个箭步上前，卧虎扑食就对住个公子打过去。呢、這个少年公子将个身一闪，转到齐彪身后。一脚就扔落齐彪脚拗住，齐彪哎呀一声当堂趴低，大家一睇，呵呵，鼻哥就撞损咗，滴滴嗲嗲流血。齐彪就话啦：
8: 兄弟，你嚟打佢！
7: 呢炮扑过一招双锋贯耳，对住个公子嘅云睛就打。嗰、那个公主将个身轻轻一缩，啪咁对住李炮一脚踢过去，喝一声瞓低。只见李炮哎呀一声向后达到，昂面朝天就瞓喺地下嚟。呢、這个少年啊，出手奇快，身体灵活。齐彪、李炮不过两个大嚿衰啫，点系佢手脚啊？呢两个人俾个少年打到一扑一碌，嗰班和尚仔睇到猛咁高声喝彩。正喺呢个时候，喺外边有三个人行入嚟啦。原来啊，齐彪、李炮走咗之后，秦琼就话：哎呀，呢两个人啊，究竟想去边处饮酒啊？谂落我真系放心唔落。黄伯当就话啦：系咧，不如咁啦，我哋揾佢哋把啦。于是弟兄三人出咗客店，骑马直奔西北呢座山。好在当时系雪地，跟住雪上面嘅马蹄印啊，一直揾到呢间庙。黄伯当话啦：二哥，你睇几大一座庙啊！秦琼抬头一睇，只见山门上面写住盘谷字咁。谢英登向左边一睇，佢就话啦：嗱，齐彪佢哋啲马就好似绑住啫嘛。哎呀，点解又将人哋嗰度大门踢烂咗啊？秦琼就话啦：实系由嗰两人惹咗祸啦，我哋快啲入去睇睇。三个人落咗马，快步行入去，行到第二进院子就听见跨院嗰边人声嘈杂。黄麦当话啦：二哥你听下，系齐彪佢哋把声啊，实系俾人哋打定啦。三个人连忙行入去跨院，哎呀，见到齐彪、李炮，搞到一身泥雪，狼狈不堪。秦琼啊大声话：呢位公子，请唔好喐手字。齐彪、李炮一见到秦琼佢哋三个人嚟晒，知道有帮手啦，得戚啦，大嗌话：二哥，打佢，打佢！呢、这个少年公子睇见秦琼稍微窒咗窒，秦琼话：呢位公子，为咩事要打我哋两个兄弟？唔该你讲出嚟，如果系佢哋两个人理亏嘅，我替佢哋赔礼俾你。呢个公子话啦：你唔使急，好汉，打交嗰事暂时放埋一边唔讲字。我睇好看你个相貌，好似我哋嘅恩公啊！点解你会同报恩池里面嘅塑像一样嘅？秦琼话：啊，你咁讲咩意思啊？齐彪就话啦：二哥啊，你都唔知吓，唔知边个将你啊供喺嗰间祠堂里面拜啊！ 黄伯当话啦，啊咁就古怪噃，二哥去睇下咯。咁大家行去嗰间正殿前边，只见挂住个匾额，写住报恩慈三个大字。秦琼向里头一望就话啦：，咦，真系噃？边个同我扫咗个像摆喺呢度嚟啊？那个少年就话啦：，好汉，你系咪使双锏骑一匹黄骠马噶？秦琼话：系啊。那个少年又话啦：呢啲地方嘅名叫做林同山，唔该你再谂一谂，当年你喺呢树有冇做过啲咩事？秦琼一听就话啦：哎呀，各位，我谂起嚟啦，就将当初救唐国公李渊嘅事同大家简单咁讲咗一次。呢、这个少年公子听完就话：啊，咁你就擎五将军啦，恩公在上，请受我一拜。讲完跪低叩头行礼，秦琼连忙还礼话：不敢不敢，公子，我唔系叫做擎五啊，我系姓秦名擎，就将当初李渊追佢，要问佢姓名，佢话叫佢秦擎，然后将手一摆，意思系叫李渊唔好再追嘅事呢就讲出嚟。秦琼就话啦：哈，原来佢会错咗意，我就变成擎五啦。公子，你系太原侯嘅咩人啊？我是他的女婿，我姓柴名少，字志昌。跟住呢就将太原侯啊点样吩咐他重修庙宇起间报恩祠的事情讲给秦琼听。秦琼咁就明白晒啦。咁秦琼又问起先头他们打交的事，柴少连忙道歉。齐彪、李豹就话啦：我哋踢烂咗你道门，你就踢返我哋两脚，大家都冇蚀底啦，哈哈，係咪？讲到大家都哈哈大笑。秦琼就话啦：公子，有件事我想求下你，呢间报恩祠啊，如果俾当日嗰个蒙面人知道就极之唔妥噃，不如将啲塑像拆咗佢啦。黄伯当就话啦：冇错，要拆至得。柴少就话啦：恩公你讲得係有道理，不过齐彪就话咩嘢不过唔不过啊，拆咗佢。大家就行入殿里面，挪开张神台，噼噼啪啪你一手我一手，几下手脚就将正像配像冚唪拆晒。秦琼就话：咁就好啦。柴少见到佢冇法子啦，就唯有话：哦，咁拆就拆咗啦。啊，恩公，各位听后面禅堂一聚。秦琼话：好啊。咁柴少就带埋大家去到禅堂，行过礼坐落，和尚仔就献过茶。柴少就问秦琼啦：恩公，呢次嚟有咩事呢？秦琼话：我就一见如故，你就唔好恩公前恩公后咁样称呼我啦。如果你唔嫌弃，我亦唔怕失礼，你叫我声二哥咁就係啦。係，恭敬不如从命，我叫你二哥啦。係，呢次我呢由山东济南府押礼物去长安越王府拜寿，呢四位兄弟系同埋我一齐去京城睇灯。蔡少话啦：咁啊，好啊，二哥，我都有好几年冇去京城睇灯啦，我都想同埋大家一齐去，好唔好啊？咁梗系好啦，咁我哋一齐去啦。于是蔡少就嘱咐啲和尚仔话：各位师弟，我同秦二哥去一次京都。你哋将外面嗰道门修理返好佢，等师傅返嚟就将所有个事情禀报明白，我过咗正月十五就返嚟㗎喇。就吩咐完，柴少执咗多少简单行李，带咗银两，就跟住秦琼佢哋一齐骑马返去客店。喺客店住咗几日，等到停咗雪，好返天之后，条路又好行啦，咁大队起程，担起寿礼，行出客店就直奔京城而去。呢一日行行下，远远已经睇见长安城嘅东门啦。东门就名叫五龙门喎。秦琼就对黄伯当话啦：兄弟，你睇今日先至腊月十几，离开正月十五仲有成个月，不如我哋喺城外搵个客店住低，唔好咁影眼都好啊。大家话：系咁好啊，好啊，好啊。咁行咗冇几耐，就行到城郊，大家找到间客店就住落。伙计一问秦琼，知道佢哋喺山东嚟送寿礼嘅官员，就更加殷勤接待定啦。 大家就要咗为酒席，坐落饮酒食饭，正在饮得高兴，有个人就拿起门帘行入嚟话：哦，客官，我嚟拜访阿朱伟啊！大家一睇，入嚟嘅系一个50岁上下嘅老伯，全程大家都企起身，抱拳拱手话：不敢当，老伯你请坐。呢、这个老伯亦都连忙抱拳行礼话：多谢多谢。秦琼话：老伯有咩事啊？
9: 哦，啱先我听伙计讲，哇，你系山东历城嘅，咁我想打听位朋友啫。
7: 你想打听边一位呢？
9: 我想打听嘅系山东嘅好汉秦琼秦二爷啊。
7: 你识佢咩？
9: 哦，我同呢位秦二爷呢就唔识嘅，不过系闻个名，未见过面。你是历城的，故此我来打听下啫。
7: 黄伯当笑着指一指秦琼话：老伯，你今日就问得啱啦，呢位就是山东的好汉秦琼啦。个老伯一听，连忙企起身，对住秦琼深深作咗个揖：
9: 哎呀，原来你就是山东的好汉秦二爷，哦，失敬啊，失敬啊。
7: 秦琼亦企起身嚟还礼：岂敢，岂敢。老人家你太客气啦，请坐。我哋一齐饮杯酒啦！有个伙计即刻就摆多个位，呢、这个老伯坐低就对伙计话：
9: 你去话俾厨房听，选啲上等嘅好料，整多8个送嚟。呢、这个系我敬各位嘅。
7: 伙计应咗就去啦。秦琼话：哎呀，老伯你太过客气啦，
9: 小意思，小意思，不成敬意噶。各位贵姓啊？
7: 于是秦琼啊逐一咁介绍，然后就问老伯。你贵姓啊？
9: 哦，在下姓王，是三画王的王。这座店是我开的。
7: 啊，原来是店主东，失敬了。你这间客店房间光猛干净，好好啊。
9: 秦二爷啊，真是不怕老

0: 实讲啊，你如果住喺城里头嗰啲客店呢，未必有住喺我呢处咁舒服㗎。冇错冇错。咁大家应酬客气一番，互相敬酒开怀畅饮。呢啲就唔讲佢啦。咁大家住喺呢处呢，就係等正月十五去越王府送寿礼。秦琼得闲呢，有时去下账房搵下王老板倾下偈。咁呢一日喺账房，秦琼问王老板话：王老板，你有几多仔女啊？哦，系我系一尾恨有个仔，点都恨唔嚟。而家就得一粒女，叫做阮娘。啊，今年几大啊？唉，今年都18岁啦。讲完就对住里边话：阿女啊，你出嚟。你唔系话想见下秦二爷嘅，出嚟见下啦。各位，呢、這个阮娘啊，日后有场大难，就好彩得秦琼救返咋喎。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呢、這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2: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呢、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柚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阮君啦。最近呢个热搜，有人办贷款，口头话年利率3.8%，还款嘅时候先发现合同上竟然写嘅8.7%，而且过咗一段时间先发现想提前还款都嚟唔切啦。呢一类嘅利率刺客数字陷阱，其实离我哋好近嘅。无论系办贷款、房抵贷，亦或系买理财配置储蓄保险，一唔小心就会被呢一啲睇落去好抵嘅数字背刺啦。今日我哋用几分钟嘅时间嚟讲透金融入边最常见嘅四类利率陷阱，帮大家守住钱袋子，不花冤枉钱。首先第一个陷阱，只是讲利率有几低，绝对就不提那些代价或者手续费啊等等的。咁好多嘅孭住房贷嘅朋友咧，都想将佢转换成更低嘅利率啦。咁市面上有啲宣传咧，就话用低利率贷款去替换高利率房贷，一年悭几万嘅。但系要提醒你，入边有几个风险。第一系贷款年限大幅缩短，房贷能够贷30年，而呢一类贷款最多只能够系10年，利率降咗，但系月供压力咧直接暴涨。呢啲贷款啦，有啲甚至系属于经营贷啊。第二系操作唔合规，一旦被银行查出，就可能会立即要清还全部贷款，就到时候咧会前房两空。所以就啱啱提到嘅一啲经营贷或者消费贷等等，其实呢啲资金咧系唔允许咧流向楼市嘅。 咁仲有更隐蔽嘅就系中介手续费、评估费、审核费、管理费呢一啲咧就唔计喺利息入边，但系真金白银嘅支出。央视以前曝光过呢一啲嘅宣传利率1%嘅贷款，将所有嘅费用都计埋落去，真实成本高达25%啊！所以你要记住，唔去计总账嘅低利率就系傻了猛，一定要将利息、手续费、服务费全部加埋一齐，计到一个真。

0: 洗嘅成本啊。咁第二个陷阱咧，就系用一啲好靓仔嘅短期收益掩盖长期嘅真实水平。大家比如去买啲理财产品，经常见到首页标红加粗嘅高收益利率，好吸引人。但往往佢啲只系一个月、一个星期嘅短期业绩年化之后嘅一个显示。咁有一啲嘅机构甚至会特意拉高短期收益做门面，拉长到一年、三年，收益马上系现原形嘅。短期高唔等于长期稳，以前赚唔等而家会赚。如果想不被迷惑，就要记住两点啦。睇到产品嘅单位净值，将时间线拉到最长去睇走势。睇年化利率要睇近期，又要睇整体表现。第三个陷阱就是偷换概念，唔讲时间只讲利率。这种陷阱在长期储蓄型保险入面是最常见的。有些人甚至将预定利率直接就变成马上可以拿到手的实际利率。完全都不提需要持有多少年，这类的保险才会见到那个福利的效应。持有五年和二十年的话，收益可能会差成倍。破解方法好简单，计算真实嘅收益率，将时间成本计埋入去，真实嘅收益查得一清二楚，并且你可以要求咧呢个销售人员咧拉一张足够时间长嘅表俾你睇，你会睇到咧每一年嘅收益预期变化。第四个陷阱就系只画大饼咧就唔讲兑现，预期收益比空头支票。近两年咧分红险啊好火啦，宣传话安全又有分红，咁但系好多人唔知道，保证部分啲钱安全啫，分红部分唔保证噶。业绩唔好嘅时候，有可能分红系零嘅咧。咁有啲人咧就冇明确讲出呢一点。咁而至于能够分红几多，睇机构实力啦。当然唔能够只信咧所谓嘅收益显示，要睇机构长期经营水平同埋历史嘅兑现能力。利率下行嘅时代，想要赚多啲钱、悭多啲钱，更加要擦亮自己眼睛。贷款唔好以只睇表面利率去计总账先得。理财唔可以只睇短期收益，要睇长期。储蓄险唔好俾人用概念咧嚟呃到。要看真实收益，分红亦都不要轻信大饼，要看兑现能力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2: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3-6岁之间啦，同小朋友点样去有效沟通吓？讲到呢个有效咧，大家会知道哦，沟通肯定同语言有关，但其实沟通咧仲有同非语言有关。咩为之非语言咧？导演同我哋解释一下先。
6: 睇到好多研究都会讲，语言嘅内容其实占好少嘅比例。
5: 啊，即系嘴巴里边讲嘅呢个。
6: 但系咧就系语调啦、动作啦、肢体语言咧，系其实系占大部分嘅、一种沟通。所以点解话沟通嘅时候一定系？面對面有時候溝通的成果會好啲啦、特別是對於呢個3-6岁的小朋友嚟講，你的表情、你的動作比你講乜嘢更有說服力。我哋講呢種就叫做非語言的信號，你傳遞俾你，有時候真係比語言更有力量。唔係點解會無聲勝有聲？所以呢個咧就可以俾家長3個建議咯。第一個咧就係話我哋個物理高度，個物理高度我哋適當去調整一下。你諗下我哋一個成人同小朋友本来的身高差
5: 都好大，
6: 已经好大了，所以如果我们还要俯视望他的话，你那种压抑感是不是很强、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尽量蹲下来踎低踎低和他谈偈，视线平视、对视和他去谈、所以这个呢就是一种很有安全感和一个平等的一种关系。第二个呢就是触觉，在沟通的时候拍一下他，小朋友嘛，有时佢唔开心啊，或者系有时候有情绪嘅时候，拍拍佢嘅，梳梳佢嘅背脊，拖拖佢只手，拉一拉，亦都可以帮助小朋友从心理上边平静落嚟，安抚一下佢嘛。第三个就是眼神，眼神嘅关注，即系其实我哋平时对话，其实有好经常好沟通都会系有一种眼神嘅对视噶嘛，咪沟通嘅时候个效果会好好。所以咧就提醒一句，唔好一边刷手机，虽然我哋工作好忙吓，唔好一边刷手机一边去处理工作咁样。呢种语言，因为经常我哋回微信都系噶嘛，而家有冇发现好多嗰种，即系话唔好喺呢个过程入边同小朋友嘅沟通嘅时候就咁样，一定要有一个眼神的对视，传递的就是一句你好重要，我会很重视很重要你一样东西。所以踎低蹲下来，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姿势，但是更多的是一种态度。
5: 没错，这个都是我们打开我们的态度去接纳小朋友，这个很重要。即是可能有些家长说，哎呀，我怎样叫接受他的情绪？我觉得你踎低下来那一刻就已经是接受他的情绪。
6: 没错，他会觉得你是尊重他，不是一种压迫感，不是高高在上的，是这样一种状态。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节目先。
1: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2: 哇，阿太公
0: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嗱，我哋成日都盛赞一啲足球界嘅中场大师，可以抽离个战局，以上帝视角啦，揾到最佳嘅传球路线。例如话沙维啊、美斯啦、摩特力啦、奇云迪布尼啦，等等等等。嗱，咁诗词界咧，边个又可以拥有上帝视角咧？你觉得？我就揀李白啦吓。嗱，今日同埋你一齐解读李白《望天门山》，一首用无人机嘅视角拍嘅山水诗。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去，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入边来。李白呢一首诗真系古代版航拍中国啊！第一镜，天门中断楚江去，好似一把斧头咁劈开咗座山。第二镜，碧水东流至此回，江水到呢度打咗个八甲转。第三镜，两岸青山相对出，两边山啊扑面而嚟啊。最后一镜，孤帆一片入边来，一只船仔从太阳边驶过嚟。问你服未啊？中断啊，粤语嘅爆破音就好似劈山咁样。李白佢如果参加世界杯，做唔做到超级中场呢？我就唔知啊。不过佢教识我哋，换一个视角，平凡嘅山水都可以系大片啊。所以如果李白落场踢波，你觉得佢应该着几多号波衫呢？会唔会系十号呢？评论区留言讲下。

0: 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1: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0: 越讲越掂。

呢边啦，听住唱歌嘅 BY2 啊，一只歌叫做《没理由》啊。咁我哋好多时候啦，做事情啊，或者生活入面啊，都要讲啦。无论大人啦，定还是系小朋友啦，或者大人同细路仔对话咧，都会讲喂，咩原因先？俾个理由我啊，咁样。最怕就有啲事情咧，真系好似要几冇理由嘅。即系例如我哋生活入面都会讲啦，即系话喂咩回事啊？唔开心心嘅，一齐出到嚟旅行。一到步啫，嗱，咁我又冇拉着你，又冇咩做唔啱吓，又冇咩得罪你，做乜突然间你咁样嘅咧？咁又或者另外一种状况就话，喂，其实真系好奇怪，因为呢件事咧完全唔关佢事嘅，咁但系咧对方咧一嚟到之后咧，即系讲你啊，你啱先啦，即系一嚟到啦，咁就即时就咁样开火，咁系咁闹完呢、這个闹嗰、那个，究竟做咩啫？咁咁呢啲都有啲好冇理由，即系我哋好似首歌讲嘅没理由嘅东西。例如呢一刻啦，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有人留言问我，成日总系肚饿嘛咁，咁其实都肚饿啦咁，呢个肚饿因为我上一次食嘢，距离依家已经有几个钟啦，咁所以有啲肚饿，我谂系正常嘅，呢个系有原因嘅。咁但如果你唔系嘅，完全啱啱食完饭一阵啫，咁正常就唔应该扭计嘅咯。咁大人又好，细路仔又好啦，哇，做乜咁样嘅咁样，咁又系好冇理由啊！譬如佛山加花生板块打紧卡嘅观众啦，就招财进宝啊！啊，呢个唔系讲笑啊，顺德人啊，棉花糖啊，英啊，多谢你哋啊！小猫咪啊，希阳啊，呢个黄思聪啦，仲有顺子啦，英啊，等等啦、啊。咁即系你哋之所以上嚟打卡，因为可能你平时可能有听紧呢个节目啦，或者咧就会俾机会啊郑聪啊，仲有我拍档嘅杨聪去服务你。咁但系如果你平时从来都唔听广播嘅，或者又唔听收音机啊，揸车又会听 CD。

0: 去到边度咯？唔会收听广播节目嘅话咧，咁如果你今日突然间一听咧，咁你身边嘅人都会讲嘅。喂，做咩无啦啦咧就听电台噶？咩无啦啦听广播节目嘅咁样？咁呢种无啦啦呢种好没理由嘅东西啦，喺粤语里边咧亦都开始今期嘅越讲越掂啦。我哋仲会有四个字系会讲呢个状态嘅。咁交俾杨忠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无端白事在粤语当中是一个很常用的口语词汇，意思就接近普通话的无缘无故，又或者是平白无故，指没有任何的原因、理由，又或者是预兆发生了这件事。通常这件事会令人不快、麻烦，又或者是当刻的。它带有一定的抱怨色彩，用来形容某一些事发生得很莫名其妙，又或者某些人莫名其妙地在那里噏三噏四制造麻烦。字面拆解，无端就是没理由没来由。白事呢要注意，这里就不是指丧事。虽然白事这个词在中文里面通常是指丧礼，但是在这个词组里面，白取的是平白徒劳之意，意思是平白无故的解。譬如你可以说部手机用得好地地的，无端白事坏了，哎呀真是混滞了。哇，你今天什么口气啊？你无端白事在发嬲你。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冇错，我哋要讲嘅就系无端白事啊！即系啱先都讲啦，好多只话喂无啦啦，你发咩脾气啊？啊，一齐去旅行，开开心心咁样，又冇人拉着你，无端白事你又喺度闹人，又即系话佢三个其实做错啲咩啫？无端白事俾你闹咁，即系啲我哋都会讲无端白事啊。或者我喂咩回事啊，物业都冇通知喎、无端白事两堂梯都用唔到。集体行楼梯。咁你隔篱嗰个讲话唔系无端白事，一早已经出咗咪冇讲有公告讲咗、电梯要检查，呢个安全大事嚟嘅。喂，咁都整一个好啦，冇理由两堂一齐整啊，咁啊呢个后话啦。咁呢个时候我哋会讲无端白事。因为好多情况下面呢，我哋人呢去接受一啲事情成日都话合情合理合法啦。即係之所以会出现呢个画面，唔该你话俾我听咩原因啦。又或者你唔话俾我听嘅话，我自己都要搵到你嘅原因。好多事情都係有因为然后有所以。

0: 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油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劲道、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油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油，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揸小包。报名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2: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毛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的10A 级工艺。裤身是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了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不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的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1: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大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反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越听越啱听。无端白事就系毫无因由，又或者我根本就 get 唔到呢个原因。类似普通话的争个就土生摸不走土流，你真是拗爆头都想不明白的。譬如最常见的就是说，嘿，我另外一半咯，无端白事这样在那里嬲，真是想极都想不明白。但是陈海泳的这一首歌叫做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就告诉你，哼，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因有的，只不过是你 get 不到而已。

其实听到杨聪就推荐到陈伟荣的一首歌《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咁我哋啱先讲嘅第一个粤语词呢，就係呢个无端白事啦。咁确实又真係冇无缘无故嘅恨嘅。即係例如你有一日或者人哋啦好认真问你，就话喂，你做乜无端白事会对我有意见嘅？你做乜无端白事会嬲咗我嘅？咁样。我諗你都会话俾佢听，点会无端白事呢？你检讨下你自己嘛，你睇下你上次咁样咁样，你做一啲嘢你难道真係完全唔记得嘅咩？咁正如杨聪讲，就係话好多事情係有原因嘅，係冇无缘无故嘅恨嘅咁样。咁而另外一种情况呢，就可能有少少唔同，真係有嘅。如果问嘅话，喂，你做乜无端白事嬲咗我嘅？你做乜无端白事要闹我嘅？咁係有原因嘅，所以係冇无缘无故嘅恨。咁如果对方係问我，喂，你做乜无端白事会鍾意我嘅？你做乜无端白事同我讲话你要追我嘅？你做乜无端白事爱上咗我嘅？咁样。可能你真的会同佢讲话唔知点解，咁反正就中意你咯，就唔知点解咯，咁样呢个可以当系一个理由啦，搵唔到理由啊咁。咁李克勤唱呢首歌啦，大概都系咁意思。

都会有啲专家啦，或者啲爱情嘅人士，即系呢啲学者啊，去讨论呢方面嘅都会讲嘅，即系话爱情呢样嘢真系最冇理由嘅，或者爱啊感情呢样嘢未必净系爱情啦，都系好冇理由嘅。你愿意为咗对方去付出，原因就系因为两个字爱你。

0: 鄭聰，精彩直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5: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7: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8: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6: 而你佢係总係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呀，阿媽又唔记得起呢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㗎啦。
9: 哎呀，我而家有事呀，第二日再教你啦。
6: 时间係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係佢哋最驚被偷走嘅唔係青春，而係你。
8: 阿女啊，呢、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7: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6: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10: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1: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2: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3: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4: 越讲越掂，
15: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
16: 越讲越掂。

我个心又悲，个心又痛，八个老婆都傻啲浓重，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查实空虚寂寞，兼且冻，兼且冻。嗱，上两集咧讲开嗰啲粤语四字词，其中咧星爷喺唐伯虎点秋香入面呢段啊，就肯定系将傻呢浓重四个字用到无敌啦。咁今日趁住得闲咧，我哋又搵啲四字词出嚟巩固下个读法写法啦。喂，甩皮甩骨，甩醒马骝，唔抵得颈呢、这个。

0: 都捞埋，黐饮黐食啊，沙尘白霍，呢个系杀熟狗头，实苦实作，失时夹万，呢个死悭死抵，开正果法。啊，好啦。一日搞少少啊，收获嗰啲嘢呢自然就会有㗎啦。有啲咩呢可以喺评论区讲低嘅，多谢晒你捧场，去督几串牛杂食先，下集见。
1: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2: 一个月1300蚊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呢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我中意砌胶，郑聪都系噶，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喂喂，各位南方嘅朋友，有冇见过齐腰大雪咁夸张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试下拣几句解读一下岑参嘅《白雪歌》，一首唐代最强嘅冰雪奇缘实况记录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节，湖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啦，绝对系唐代最夸张嘅天气报道员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你以为佢写紧春天？错晒啊！嗱，佢系话晚黑落咗一场大雪，朝头早起身啊，成个世界变到白蒙蒙一片，啲树挂满咗雪，好似梨花盛开咁靓，好嘢！梨花开，粤语咁样读啊！嗱，呢种轻柔咧，就好似花瓣绽放一样，将寒冷写成花啊，认真犀利啊！所以正如话斋咧，伟大嘅诗人能够将地狱写成天堂啊！嗱，如果你都觉得正咧，记得点赞收藏，分享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啊！等冬天睇都唔觉得冻啊嘛！嗱，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3: 开心听，
2: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3: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2: 越讲越掂，
6: 系嘅，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阁下啦，就捧场收听啦，令到我啦，仲有我嘅拍档阿洋葱啦，都可以喺开工嘅时间咧，有幸服务到各位啊！都包括你在内啦，当然啦，阿百事通162话咩？郑聪，你在路上揸车有冇闹人噶？有肯定有啦，但系就拉埋个窗闹嗰啲咯，即系唔会话打开个窗喺度闹人嗰啲唔会。

因为冇办法嘅，有时你喺马路面啊，即系呢种讲真，你话系路呢、這个路怒症啊，还是系有啲情况下边，我谂我在你嘅情况会多啲。咁譬如夹硬 cut 线啊，或者系咁怼埋嚟，即系如果我你自己我譬如我隔篱坐住我太太，我都会讲哇，如果我唔收油嘅话，仲唔系炒埋一齐啊？不过大家是抵咯，即系呢个就。所以你话如果喺路上揸车有冇闹人，咁自己闹俾自己听嗰啲闹系有嘅。但都要提醒自己啦，即係话咁猛整最尾蚀底都系自己啦，闹多咗佢都冇用。因为两个原因啦，第一就唔系对，即系兜口兜面对住对方嚟闹啦。咁所以呢个闹咧就闹俾自己听嘅啫，或者闹俾坐喺隔篱个老婆听，咁所以都系冇用嘅。咁第二方面就话，就算你闹咗，咁可能都唔见得会改变到对方嘅状态。可能佢就认为咁样冇问题。而家咪好兴讲嘅嗰啲咩咩他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嗰啲咁。如果佢有咁嘅心理嘅状态嘅话，你会讲佢都唔系话一时半刻可以改变得到。咁啱先我哋讲咗嘅第一个词就叫做无端白事啦。所以你问我哋话喺路上面开车有冇闹人啊？如果有嘅时候，肯定唔会无端白事闹啦。即系你冇理由讲话，哇！你部车咁肉酸嘅，咁都要闹嗰啲就纯粹口臭啦。咁肯定系佢会做咗一啲唔啱嘅事，或者违反咗交通规则，或者伤害到你利益，影响到你心情。嘅状况你先至会讲，咁如果唔系就唔系叫无端白事㗎啦。

0: 我听住呢只咧就态度好直白嘅一首歌嚟，就真系唔系无端白事啦。即系啲姊妹可能会问佢啊，做乜今日咁样去踩你男朋友啊，或者你老公啊咁样嘅。咁跟住佢话喂，我唔系无端白事咁讲噶，我呢只歌叫做《大大话》。因为讲紧啦，即系要吐槽嘅伴侣，已经系一个满口方言，即系习惯咗讲大话，已经系大话成性嘅大话精。所以呢首歌里面讲到嘅待我很差，差差差，即已经唔净止系讲大话嘅问题，更加可能系轻视感情嘅问题啦。所以就可以同佢姊妹讲啊，喂，我唔系无端白事嘅。仲有就系佢呢啲衰嘢咧，我真系唔系生安白做嘅。我哋会用生安白做咧去表示呢啲系大话。即系夹硬堆砌出嚟嘅，冇嘅，无中生有嘅，系嘛？咁呢个词咧，交俾阿洋葱讲一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4: 生安白做，生安就系鉴生咁安插安放，白做就系凭空咁制造。整体嘅含义就系完全冇任何嘅事实根据，凭空捏造故事，又或者系罪名强加于人。通常咧，我嚟形容某啲人讲嘢唔负责任啦，制造啲谎言嚟冤枉人哋啦，又或者捏造啲事实嚟呃人哋啦。近义词有无中生有、含血喷人。嗱，呢句话咧反映咗老百姓对于嗰啲毫无根据嘅谣言，又或者系诬告，有几咁厌恶，形象咁描绘咗造谣者凭空捏造嘅过程。譬如你可以讲。我根本唔识佢㗎，喂，你唔好生安白做，屈得就屈啦吓。呢、這个网站写嘅嘢冚唪唥都系生安白做嘅，唉，冇半句真，信佢一成一死。
2: 1蚊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鸡，
2: 1蚊一只龟，
1: 人民一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4: 越听越啱听。有时候面对一啲无中生有、生安白做嘅事咧，真系会令人好气愤、好嬲、好嬲噶。你话同佢去驳嘴吧，唉，死啦！越驳咧，佢就越兴奋。王菲当年咧喺娱乐圈当中是非都好多嘅，咁佢点样应对呢一切咧？索性又出咗一首好懒洋洋、好不在意嘅歌嚟回应呢一切。讲紧嘅系刘菲菲呢一首歌，啲歌词咧就直接插当年啲狗仔队啊，话佢哋胡乱报道啦，冚唪唥都系生安白做噶啦，将嗰啲晦气咧冚唪唥唱晒喺歌里边。成首歌就好似讲，你咪作饱佢咯，关我咩事啫？将是非当成系歌唱，呢一份潇洒确实系王菲嘅本色。嚟听刘菲菲。

呢边啊，连咗啊，讲咗啲无端白事会讲嘅嘢啦，或者无中生有、生安白做嘅东西啦。咁啊，稍后啦，就今期嘅越讲越掂啦，去到最后一节，咁亦都会继续啊，郑聪会有更新到新嘅祖庙有段故嘅。咁而今日嗰集咧，讲紧就真系唔系生安白做，亦都唔系无中生有。今日嗰集叫做《灵应池中藏瑰宝》，要多谢各位捧场收听越讲越掂。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秒有段股。灵应时钟藏贵宝。各位，佛山祖庙殿宇之内有五样镇庙重宝，贯穿明清数百年的岁月。他们分别是明景泰北帝真武铜像、明嘉靖巨型铜镜、灵应牌坊、文如壁作坊三门桃索花脊之王，还有一件最富传奇的清光水金漆木雕神案。这五件宝物各有名将亲手造就，当中就有一桩秘事，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方才大白天下。各位，我哋由远及近从头讲起。锦香池的北侧矗立住灵应牌坊，明景泰二年斥建。当年黄烧养起事平定之后，明代宗颁下圣旨，将祖庙北帝庙斥封为灵应池，将佛山命名中宜乡，准许祖庙列入官方字典。地方官每年春秋就举行官祭，专门修建灵应牌坊作为标志性建筑，是朝廷赐封的实物凭证。官府就招募岭南木石良匠合力营造，整座牌坊就不用铁钉，纯粹是以榫卯咬合，飞檐叠拱，匾额灵应星域，字字端庄，是广东现存最早的立体木石牌坊。数百年来迎送香客，静静守护庙门，正是祖庙由香池升格为官字庙宇的古物凭证。穿过牌坊踏入三门，昂高个头就可以见到屋脊之上那条大名鼎鼎的石湾桃索瓦脊。这条脊呢是出自石湾文如壁桃索作坊，文如壁之名起于康熙，作坊名号世代传承。清光绪二十五年祖庙大修，文如壁号承接造脊工程，以精工塑造了声名远播的桃索瓦脊，被业内誉为岭南花脊第一品，亦被世人称作花脊之王。成条瓦脊总长 31.7 米，高 1.78 米，排布300余尊粤语故事人物，将粤剧大戏浓缩于屋顶之上，与酬神如人之意。文如壁号的一众能工巧匠一脉传承斜面透视塑法，双面皆可观赏，游人从地面到仰望，人物的比例匀称得来又不变形。作品综合捏塑、雕刻、上釉、分段烧制拼装等等复杂的工艺，有彩历经百年的风雨，有色犹存，世人尊佢为岭南花脊翘楚。佢既是晚清石湾雕塑技艺的巅峰代表，亦都是佛山手工业鼎盛时期的实物见证。那移步到前殿，一样重宝赫然在目，佢就是明嘉靖古铜镜。那呢块镜直径1.33米，乃是国内现存最大的古代铜镜，民间就叫做天鉴。当年铸造之时，匠人依照道教八卦形制打造，供善信入庙之前整理衣冠，自省身心。镜面历经了400年的打磨，依旧光可照人，真是一镜照物，亦照人心，饱览祖庙世代香火喜乐。在前殿的正中

0: 案是由朽木雕刻而成，多层镂空高浮雕住荆轲刺秦王，下层雕有李元霸降伏龙驹，126尊人物神态各异。在神案的两端还刻有洋人屈膝求饶的形象，寄托住晚清佛山百姓抵御外悔之心。各位，讲到这件神案，它还藏有一件轰动民博界的往事。自清光绪安放庙中，近六十载可以说是无人洞悉玄机。时至1958年，文物匠人开展修复除尘，清理木雕内金銮殿牌匾表层漆色的时候，表层的金銮殿色尘的后面赫然露出深藏的大明江山四个字，和木雕旗帜之上出现的李字，好容易令人联想到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发生于清咸丰四年的佛山粤剧艺人李文茂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暗地寄托住反抗清政府封建统治的诉求。我们试想一下，光绪尚属清廷统治之时，刺客这四个字一定是灭门重罪啊！木雕匠人黄广华胆大心细，将铭文就暗藏在牌匾的后面，前面掩以文色七字，寻常的游客呢企在这观赏绝对是无可能发现，唯有俯身仰视方得窥见。所以这件神案暗喻着粤地百姓延续多年的家国情怀，遥应咸丰年间李文茂红巾军起义的旧事。他不单止是岭南木雕工艺的顶峰，更加是镌刻在木头上面的民间心声。再前往正殿紫霄宫，这里供奉住真武北帝铜像，他住于明景泰年间，重达5000斤，就即是2吨半，高3米有余，为明代佛山野著名将合力熔铸。距今近600年，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明代铜铸北帝像。铜像的造型是北帝端坐在高背龙头大椅之上，头顶圆光，面带微笑，和蔼慈祥，身着文官彩袍，闪烛端坐，双手摆放于两膝之上，一副赐福善神的形象。北帝的表情自然生动，意识花纹的描绘精细流畅，自景泰年间安奉殿内，尽管几经洪水台风的侵袭，铜像依然安稳如初，成为祖庙信仰的核心。各位，灵应牌坊少于明廷戚风，北帝铜像见证明初野著巅峰，嘉靖古镜传至醒世之道，三门花脊延续石湾图索文物，黄广华木雕神案暗藏百年秘语，祖庙之内多件巧夺天工的艺术瑰宝横跨明清，汇聚了野著、木作、图索诸般的岭南绝技，一砖藏岁月，一木寄情怀。他日如果各位亲临到祖庙，切莫匆匆走过，不妨护低个身，细细咁睇一下木雕神案，寻觅一下藏咗近百年嘅大明江山，仰望一下三门花脊，品味一下文如碧号嘅匠艺巧思，喺正殿瞻仰北帝铜像，镜前静心自省，而一件件嘅古物，一位位无名匠人夹埋一齐，就系佛山千年不息嘅文物薪火。
1: 祖庙
2: 有段古，
3: 祖庙有段古，
4: 有段古，有段古。
5: 下午1:30，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有。

0: 又驚買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劑嘅產品，
1: 自己整檸檬果蔬水，
0: 唔係話切啊洗啊咁鬼麻煩，而且咧鮮果又容易變質，嘥錢又嘥功夫。誒、嗱，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係好適合我哋廣東夏天嘅補水組合啊！首先嘅就係梅鮮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氣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藍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蘋果香又帶啲檸檬嘅微酸點綴，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蘿蔔口味，香甜啊！紅石榴車厘子款，優選六種食材科學配比，產品採用四重鎖鮮工藝，開袋即飲，口感清爽又純粹。超大一提活動價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隨機口味。第一次嘗試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嘗鮮裝，一次試齊四款風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試下乾檸檬片啦！採用 FD 凍乾鎖鮮技術，獨立鋁袋包裝，輕巧便攜，翻工出門又玩，塞喺個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檸檬，乾淨又安心。沖泡之後清香酸爽，夏日再悶熱都唔使驚啦！秒殺價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個杯。哇！而家活動福利再加碼，買梅鮮雪系列產品送牛乳茶一條，買滿49蚊再送一包菜園小餅。如果你話想口感再温潤一啲嘅話咧，可以試下呢款華瑩山土蜂蜜嘅，色澤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裝活動價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純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蜜可以揀，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蜜，嗱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
3: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周。

0: 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1: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0: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是要慢慢减低运动的频率还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还有还有，在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淡地来补水，不要在运动之后再一次过喝很多水。
1: 收到了，我现在就去做运动了。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6: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7: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8: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9: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个钟数得人个机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另外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今日咧就都几多内容要倾嘅。咁首先咧就系粤超啦。咁目前咧我哋系望到啊。季后赛嘅对阵出炉噶啦噃，咁啊除咗咧就系东区嘅深圳梅州，西区嘅湛江广州咧就直通八强之外啦，咁啊接落嚟咧就系两个。

分区嘅3到6名咧，将会展开咧就系逐队厮杀嘅。其实咧就系同粤 BA 嘅赛制一样啊，即系东区嘅第三会对西区嘅第六，咁啊西区嘅第三会对翻东区嘅第六就系咁样啦。交叉淘汰赛啊，会打2回合主客场嘅。咁啊，大家又睇好剩低4个嘅名额，咁啊边几队波能够攞到8强嘅资格咧？咁啊，具体嘅对阵系咁啊。佛山咧就将会对揭阳，跟住咧就系肇庆会对汕尾，阳江会对东莞，清远会对茂名嘅，系啦，咁啊要对一对咧就系第三对第六、第四对第五，咁啊其中咧就系排名靠前嘅，将会咧就系后踢主场。是吧，因为你2回合打成平手，你就要即时有个加时赛嘛，咁你多返个主场嘅机会囉，即係加时赛都喺返你嗰度打，所以个亦都系排名系靠前嘅一个小小嘅优势啦。咁你又睇好边4队波可以呢就系入埋4强啦。咁呢段时间呢就香港嗰边啊，咁都有好多热身赛啊。咁新近呢就有国际米兰对曼城啦，有40000多名观众去咗睇波。咁接落嚟呢仲会有祖云达斯啊。咁今次呢就喺香港行期间呢会推出限定版嘅波衫烫印服务啊。点解会专门讲呢？因为好多旅游记话斋哦，咁买波衫印号印嗰个球员嘅名好正路啫，係咪我鍾意全套㗎喎，係咪连嗰啲臂章啊全部都要印晒咁样先够过瘾㗎嘛，係咪先。但我睇返呢就係祖云达斯香港行期间推出嘅呢一个特别版呢係繁体嘅中文名啊，即係咩嘢意思啊，即係譬如啊，我举个例子啊，因为只係提供咗6位球员可以印嘅啫，就唔係话嗰个大名单20多人个个都印得啊，只係支持以下6位球员可以进行啦，就係繁体中文名，即係我哋所讲嘅粤语名嘅印制，包括呢就係10号尤迪斯、19号杜林、7号甘斯卡奥、3号比尔马、5号卢卡迪尼以及22号麦坚尼。冇啦，就係得呢几个得印嘅啫。咁我睇过呢就係呢一次係属于叫做斑马军团嘅一个限定版啊。而且呢喺嗰个后面嘅对标当中仲会印上2个中文字，就係祖云达斯嘅简称祖记。哇，咁样嘅一件特别版波衫，你有冇兴趣都整返件呢？但係就只能够去到香港指定嘅门店先有得印嘅，唔係话度度都有。如果突然间你话行出街有啲相熟嘅嗰啲波衫铺或者喂我度都有得印喎，咁就应该呃你嘅。因为我睇到嗰个名单当中系冇其他地方去印㗎。好啦，呢度亦都想引申嘅话题呢就系问下各位啊，你买波衫嘅时候就咁普通嘅，即系乜都唔使嘅，就系得件波衫嘅版本啦，亦或者要印埋人名号码，跟住相应嘅你系英超英超徽章啦，欧冠欧冠徽章啦，英足总英足总徽章啦。你需唔需要将全套嘅都全部印晒上去，当然个价格会更贵啦，甚至呢即係英超嗰度系逐个英文字母同你计嘅，而且有几个咩重音嗰啲，即係上面做个音标嗰啲呢系1个计2个㗎，即係好精细㗎，你计落去其实成件衫落到嚟分分钟你印字仲贵过买件衫㗎。咁有冇朋友系鍾意即係全套买晒嘅呢，亦或者光版波衫就 ok 呢？首先我自己其实就一向都唔鍾意印字印 number 嘅。点解呢？呢个纯粹系属于嗰个我觉得保养成本好高啊。係咪我见到身边啲旅游记嘩，即係你新框框买返嚟梗係威啦。係咪先，又臂章，跟住有啲有咩冠军嘅一啲徽章，跟住又号码，又嗰个球员嘅名，咁你着出街肯定最靓嘅仔㗎，唔使讲嘢，绝对最靓嘅仔。但係你平时你打理佢就麻烦囉，洗衫唔敢落洗衣机，跟住啲水唔敢乱咁嚟，係咪，跟住你究竟係用洗衣液定係洗衣粉呢，
同埋件衫，你嗰个赛季着完之后。

0: 可能你就少着咗你摆个衣柜噶咯噃，隔多一排拎出嚟。如果你咁啱去正嗰间波衫铺，嘅技术印得唔好，啲胶水唔系好靓，或者等等各方面嘅技术问题，佢会甩噶、哦。啊！你甩咗之后咁件衫你着定唔着咧？所以即系我有过呢啲咁惨痛嘅经历咧，我洗烂过好多衫啦，喺洗衣机啊，嗰、那个心口嗰、那个赞助商啊，有啲咪好大嘅哦，点知过一排佢自己即系话你啲老化，你洗衣机嘅时候放落去又冇落洗衣袋、啊，洗完之后咧就全部黐埋一齐、啊，你一再掹开咧。咁就已經嗰個圖案花曬啦，件衫都唔知著好聽唔著好啦，所以從此之後我就唔再印號，唔再印名，乜都唔搞算數啦。好啊，咁啊，大家依家仲係會點樣選擇呢？都可以一齊咧就係傾傾偈啊。咁啊，另外咧就祖雲達斯依邊咧就係有特別版嘅波衫啊，準備要賣啊，大家有興趣要過去香港嗰邊印先得。杜蘭特咧就鬧出咗離隊嘅傳聞、啊，一眨眼都38歲啦，咁啊變成咗流浪戰神啊！究竟佢下一站依然係留喺火箭啦，亦或者加盟到新嘅球队呢？咁大家又点睇？我哋中场时间用个站字嚟占场，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其实呢两日咧都好多传闻嘅，包括咧就系史提芬居里。又傳出好似話想交易到波士頓塞特人，但係嗰單嘢咧基本上就證明係流嘅。但係接落嚟杜蘭特呢一個咧就唔係話冇可能喎、因為杜蘭特就已經唔係一人一城啦，同埋就係佢離開咗雷霆啊，或者去到勇士之後咧就冇再攞總冠軍啦。咁但係佢一路都想咧就同阿詹士一樣啦，繼續追。逐呢个总冠军嘅梦想啊，咁啊前后又加盟过，包括咧就篮网啊、太阳啊，咁啊再到嚟咧就系火箭啊等等呢啲唔同球队啊，所以如果你话佢继续去转会加盟其他球队咧，其实系有呢种可能性嘅。咁啊目前咧有几队波，咁啊听讲咧都有机会，首选咧就系底特律活塞。因为系目前望落去佢能够加盟球队当中争冠筹码最丰富嘅一队，咁因为有昔日嘅状元啦金灵咸喺度啊，咁所以咧就已经38岁杜兰特过到去咧就唔需要全场都你打晒啦，有人同你分担嗰个咧就系进攻嘅任务，你专心做好自己就 OK 啦，咁其他防守啊各样嘢咧就交俾班年轻人去做啦。另外一个备选呢就是金州勇士。但是呢队波已经唔具备任何争冠嘅实力㗎喇噃。而勇士呢一边呢就始终为杜兰特呢就留住个门口。即係话你返嚟冇问题嘅，绝对欢迎。居里杜兰特重逢啊，咁佢哋好希望有呢一幕见到。但是杜兰特如果真係要争冠，我觉得佢就唔会揀金州勇士囉。咁另外仲有呢就係骑士啊、爵士啊，即係呢啲都有返一定实力嘅球队。咁同样呢都喺度追求緊杜兰特啊。已经38岁，咁肯定係过晒巅峰㗎啦。咁亦都唔可以一个人呢就係愣起成队波。但係佢剩余嘅价值呢都依然有唔少球队所睇重嘅。咁你又觉得杜兰特係会继续留喺火箭，亦或者会加盟到啱提及到嘅呢啲球队当中嘅其中一队呢，你又点睇啊？好啦，咁再讲下费城76人啊，咁今个夏天啊成为最关注嘅球队啦。咁先有即伦布朗啦，就由塞特人过去，咁跟住又有立邦詹士啦，由湖人呢边加盟啊，咁成为咗东岸有一队咧就系争冠大热啦。咁最近咧就传出咗即伦布朗啊点解会离开塞尔特人呢？我睇完呢个原因之后都觉得。其实有时做人呢都会几小气嘅。有啲你可能不为以甚啊，或者觉得啊咁小嘅事原来你一直记喺心里面，或者因为呢件事最终成为咗大家分开嘅理由喎。嗱，我话你知即伦布朗之所以下定决心要离开波士顿塞尔特人，个原因原来系唔同钱冇关。原来是塞尔特人将赛前球员，大家都知道啦，篮球咪有个出场仪式嘅，系嘛？ 咁啊逐个嗌名，跟住咧就出嚟，咁啊跑出嚟，跟住咧就排成队，列一列队咁样噶嘛。原来咧就赛地人冇将赛前球员介绍嘅压轴出场位置，即系全队波嘅最后一个嗰、那个位置安排俾即伦布朗。咁大家话咁好正常啫，啊即顺达顿系嘛，咁人哋即系嗰个名气啊，各方面都比你大、哦，好啊，咁啊以往大家都叫做喺球队当中，你有你打我打，咁啊冇办法啦，系嘛，咁啊你既然咧一向都系攞开压轴出场嘅，咁我就倒数第二啦。但系最衰咧就系、是、即顺达顿咪之前重伤嘅，咁啊成季都打唔到噶嘛。咁啊，即伦布朗咧就已经习惯咗系压轴出场嗰个啦。哦，结果咧，阿即顺达顿一复出，即刻就冇咗呢个位啦。即伦布朗嗰个压轴出场嘅位置就冇咗，就要还翻俾即顺达顿。所以系呢样嘢立庆咗即伦布朗，有冇搞错啊？啊，佢一翻嚟就攞翻，你当系咩嘢啊？啊，所以咧，即系呢啲嘅小摩擦，你唔好睇小佢啊。其实就是成为了即是一个又一个、啊、令到布朗要离队的理由。还有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球队那里聘请了即顺达顿几个老友、啊、有人查过是事实、啊、过到去球队那里就是担任一些岗位，但是就没有帮布朗的老友记就安排任何岗位，这个也都令到他不开心、啊啊，原来就系咁多呢啲小细节咧，就成为咗佢最终离队嘅问题。所以，即系大家有时候啊，都系有啲事情咧，唔好话觉得冇所谓啊。啊，你觉得冇所谓，可能人哋一路都记喺心里面，到某一刻咧就会爆发出嚟，你都估唔到啊！原来即伦布朗系咁嘅人嚟嘅、啊。咁新赛季喺费城七六人，应该你唔会同阿詹士争最后一个出场啩？系嘛？唉，大帝恩比特话斋，我都应该要喺你嘅后边啦。你应该系倒数第三个啦，系嘛？詹姆斯系倒数第一压轴，咁我啊倒数第二，你啊倒数第三得唔得？系嘛？我谂应该系咁样个顺序咯。咁啊，到时候又唔知佢会唔会唔中意啦。OK， 咁啊，以上咧就系属于 NBA 方面嘅一啲最新叫做转会传闻先啦，大家倾住啊。你有啲咩心水咧，都一齐咧就倾倾。咁啊，中场时间用下一站嘅站字嚟点唱，你嘅心水又系边一首啊？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4: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淋淋，好运上半。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7: 陵园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喂，
8: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7: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8: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9: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8: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

0: 锁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电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2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4: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间嘅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入财宝，争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BB 揾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目前咧就系谈紧粤超啊，咁啊，季后赛咧要去到月底先会进行啊，因为接落嚟咧会有省运会嘅安排，部分球员咧其实佢系哋要兼顾省运会嘅任务，咁啊，所以咧就粤超让路啊。要去到8月20几号先会咧，就系打附加赛，咁啊，所以咧起码都有2到3个星期时间咧，就俾各队进行备战嘅。咁啊，目前咧就系东区深圳梅州，西区嘅湛江广州啊，已经咧就系直入8强。咁啊，仲有4个名额咧，就将喺东西区3到6位当中咧，就展开交叉淘汰赛啊。咁啊，大家又睇好边4队波咧？西区呢就将会有佛山肇庆、阳光、茂名呢就出战。东区嗰方面呢就会有清远、东莞、汕尾同埋揭阳。其中佛山呢就会系西区第三，会面对住东区第6嘅揭阳嘅。先踢客场再踢主场啊。你又睇好边4队波可以攞埋剩低嘅8强席位呢？咁另外呢亦都讲开呢段时间热身赛不断啦、啊。好多球队都会推出一啲特别版嘅波衫啊、印号嘅服务啊，例如祖云达斯咧就会有特制版嘅繁体中文名，即系粤语名啊。咁啊，大家平时买波衫中唔中意印号码、印球员嘅名啊？包括嗰啲咩袖章啊、臂章啊、心口嗰个咩冠军盾啊，系嘛？全部要将佢集齐晒啊！即系一个不漏咁样上晒身先叫为之过瘾，亦或者冇问题嘅光板波衫得噶啦，系嘛？啊，你原嚟系点我就点啦，啊，即系一买咗翻嚟就照着系啦，费事咁麻烦啦，到后边咧即系难打理啊！咁啊，大家喺呢方面嘅选择系点样咧？杜兰特咧再次闹离队啦，38岁成为流浪战神，下一站会去边度？中场时间我哋用个站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好，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睇睇啊，咁啊，今日凌晨4点喺芝加哥嗰方面咧，就展开咗一场咧，就系两支英超球队嘅对决啦。咁啊，最终利物浦嗰方面咧就麻烦啦。咁啊，呢一场嘅比赛，佢哋一度咧就系领先2-0。但是最尾呢就是连失4球4-2被这一队列斯联呢就是逆转成功啊。咁下一场呢就是利物浦将会呢就对摩纳哥的。上半场睇落去呢就好正路啊，是吧？咦，利物浦是两只领先，点都应该唔会输啦。虽然话热身赛唔会咁流，是吧？7分钟我哋就望到呢就是张伯斯嗰方面呢已经是先有一球㗎啦。再去到40分钟，费林邦的助攻呢就俾到韦斯呢就是扩大比分去到2-0。咁啊，去到下半场呢就是双方啊，因为热身赛话一下子啊起码换成3-4个人喎。哇，下半场利物浦差唔多换咗成半队波，先换3个再换4个，后面再换多2个。所以即係你話輸到2-4呢，我就覺得下半場其實就換咗隊波啫。如果你話按照住上半場咁樣嘅陣容去踢呢，應該就唔會咁樣被逆轉嘅。咩基艾沙嗰啲都全部換晒上去啦，伊沙克嗰啲又換咗落嚟啦。好啦，咁下半場呢邊呢就祖雲呢啲隊嘅列斯聯呢就入返4波，咁最終呢就上一場嘅大逆轉啊。咁啊，当然咧，即系我觉得呢啲嘅比数啊，或者呢啲嘅胜负大家唔需要话太过去睇重。咁啊，但系睇到咧，就呢一位。

0: 喺雷恩嗰度咧就6360万，亦都买咗一位咧就系法国嘅中卫球员啦。不过咧就好后生嘅啫，只有21岁仔嘅。咁啊，呢一位咧就系积基特啊！哇，听个名咧，大家系咪好有嗰种年代感啊？积基特啊，啊雅齐系边个啊？咁啊就系1998年法国队攞到世界杯冠军嗰位嘅主教练，又叫做积基特噶嘛？系嘛啊？事隔多年，竟然有一个叫积基特嘅球员咧就出咗嚟喎！咁啊，目前咧就系踢紧利物浦，21岁嘅啫。全名叫做谢利积基特啊，咁但系咧就佢冇英超经验嘅，而且上个赛季咧就受伤缺席咗好多比赛，所以利物浦呢两季其实佢哋使啲钱系咪使得有啲好奇怪啦吓？啊，包括咧就上个赛季韦斯啊、伊沙克嗰啲全部都声啊，买一翻嚟又系状态唔好，融入唔到又受伤，跟住呢一个积基特。6360万欧元，唔平嘅，买咗翻嚟其实唔系好等使嘅，连主教练都话我未够人，呢、這个都好似踢唔掂英超嘅，咁啊究竟点搞噶利物浦？咁样落去新赛季应该嗰个英超冠军都唔使预佢噶吧？其实咧就目前望到主教练啊，伊拉奥拿咧佢就比较中意阿祖高美斯。但是祖高美斯呢又是啲玻璃人属性嘅，比较容易受伤啊。譬如呢就是上个月喺4-2赢新特兰热身赛里面呢就开场10分钟啊受伤离场啦。几时复出都唔知道。咁呢一场呢2-4比列斯联呢就是逆转嘅比赛当中。哇，咁用咗3个呢就是孭住大number嘅年轻中卫啊。包括咧就有44号啦、83号啦、等等啦，即系呢啲即系号码75号啦，全部都大 number 嘅球员咧就换咗上去。我想而知，即系依家利物浦嘅中卫都几缺人啊！咁啊，接落嚟球队嗰方面会唔会继续为即系主教练添加一啲佢理想嘅中卫人选，去令到呢个嘅防线咧得以巩固呢？如果唔系去到新赛季以利物浦依家咁样嘅防线嚟睇咧，真系比较问水。夏兰特嗰啲话嚼你就嚼你啦。而且伊拉奥拿系比较崇尚高位逼抢嘅战术，呢一种嘅打法系好依赖后防线嘅稳定性啊。咁啊，通过咧依几场热身赛嚟睇，应该去到英超或者欧冠啦，以利物浦嘅防守肯定唔掂嘅，所以佢要买人系啱。但是买不买得切呢又是一个问题了。好啦，咁啊上半 part 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咁啊欢迎各位继续入场啦，咁啊搵到佛山家当中嘅花生体坛，另外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转头返嚟啦，我哋开始会睇睇粤超粤 BA， 其实过去呢个周末啦，一个呢就赛季结束，另外呢就一个呢就常规赛会暂告一段落啊。咁会同大家作出一个总结啦。咁中场时间我哋会用下一站嘅站字嚟点唱，杜兰特下一站究竟会去边度呢？咁都喺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啦吧。
1: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2: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家嘅时间系
3: 下午2:30。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5: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4: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5: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翠游，
5: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粤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粤蓉仓，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4: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

0: 外景，特设月容妆旅拍，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参半商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0: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商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1: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0: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
3: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4: 刀，在文化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3: 第二篇，物权。
5: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3: 第三篇，合同。
6: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3: 第四篇，人格权。
7: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3: 第五篇，婚姻家庭。
8: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

0: 任，
1: 最后仲有负责。
2: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文化典从二零
1: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3: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5: 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7: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十 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蚊七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蚊七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识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型，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蚊。
6: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两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9: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直播紧嘅花生体坛，仲未入财币有赚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嘅计活动留言点赞，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啦，咁中场时间，我哋嚟派听首歌松一松先。咁今日咧会有菠萝哥嘅点唱，下一站天后，为你带嚟咧系合唱嘅版本啊，应该会更加经典一啲。

好啦，咁啊，一首下一站天后翻翻嚟节目啊，咁啊，欢迎各位继续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今日都比较多朋友倾起咧，就系波衫嘅问题啊。天堂你话嗰啲波衫，我一般只会印二号啊，啊，因为呢个系我幸运数字，就算嗰队波冇呢个人咧。或者唔系自己鍾意嘅球员呢都照印啊。咁目前呢就系阿即士啦，马赛啦，车路士啦，阿仙奴啦，英格兰队啦，都拥有以上嘅波衫，大部分系读书时候买嘅，踢中场㗎你。但系二号就应该系踢后卫多啲喎，系咪好少中场着二号㗎喎。曾经嘅天之骄子新祖目前喺第十级别球队训练啊，即系等佢觉得悲哀啊。新祖一路都话想翻翻去多蒙特噶，但系多蒙特俾唔到咁多钱啊，睇下点搞啦到时候。阿森啊，帮咗报手报咗好多嗰啲，哇！呢啲都二三级别联赛啊，咁啊费事讲啦，咁啊米迪兰特啊，起百年啊，呢啲都啱啊你。好啦，咁啊，02020嘅朋友点一首歌叫《站》啊，要睇下有冇先得啊。健身就话杜兰特可以去热火啊，有机会冲击总冠军，但系热火啊未必有薪金空间或者有位置俾到杜兰特噃，嗰边系字母哥噶噃。咁啊，另外都讲到买波衫为咗着，唔识保养啊，又想着得耐啲，所以通常唔会印号码啊，悭埋钱添啊，呢、這个都比较务实嘅选择啊。至今24就话去巫师得唔得？华盛顿巫师都未必适合杜兰特咯，我觉得。大根就话啦，印号码嘅波衫只需要反过嚟清水手洗就得啦。呢个系你平时洗衫洗波衫嘅一个方法啦，系嘛？咁啊，同埋咧就会着咗光板波衫添。赛季结束之后再攞去印号啊，好比如你依家晒一幅图上嚟就系赖斯嘅阿仙奴嘅主场波衫系嘛？今次咧就系印咗冠军金丝嘅臂章，忍唔住啊，要马上去印咗佢翻嚟系嘛？不过话时话，如果系赛季结束先去印，会唔会打折呢吓？因为其实大家如果鍾意英格兰嘅球队呢，一定要注意下英超有英超嘅印号，英足总杯有英足总杯嘅印号，欧冠有欧冠印号，千祈唔好搞错。佢哋嘅字体啦，包括个号码啦，臂章啦，全部系唔一样，千祈唔好张冠李戴啊。我见有人系即系印住系英格兰嘅波衫号码，即系英超嘅波衫号码，因为有嗰个狮子头喺度噶嘛，嗰个数字。但系佢印咗个欧冠嘅臂章，咁啊，即系笑大人把口啊！但系千祈唔好搞错啊！阿嘉和就话，即伦布朗系敏感型嘅人格。云上就话，布朗身为一个总。

0: 决赛嘅 MVP， 整个赛季任劳任怨，连起码个尊重都缺少，离队冇什么大不了。小信就睇好佛山汕尾阳光东莞呢几队波可以入埋咧，就系粤超嘅八强。咁另外咧就系啲波衫全部都印咗号码嘅。咁啊都好啊，系嘛？印咗号码，其实睇落件衫系唔同嘅。咁啊，两个笑面嘅朋友话，杜兰特翻勇士嘅话，会唔会喺勇士退役波衫啊？我谂难啲，虽然佢喺勇士攞个总冠军，但系佢打得时间比较少嘛，系嘛？如果杜兰特都退得，咁勇士呢边咪好多人排住队嚟退役波衫？反而我觉得杜兰特要退役波衫，可能都仲系雷霆。苏利就话依家咧就好少买波衫啦，中意嘅球星都陆续退役啊，所以就唔印字啦。除咗咧斯朗朗哥啊，主客场长短袖球员球迷版闭眼入啊，唔使讲嘢，哇你犀利，眯埋眼去到系嘛？诶、哎、老细全部帮我包起佢啊！斯朗嘅球迷球员版长袖短袖主场客场全部按我嘅 size。着开咩码各一件，全部帮我数晒佢，喂唔平喎，你落楼应该唔少嘢喎，咁样买齐。HY 就话啦，正版嘅波衫质量冇咁差系嘛，咁贵冇必要啊，买老翻得啦，唔心痛，着出街洗旧咗仲要着碎衫，嗱咁样咧就是、一个原则性嘅问题啦。我虽然我知道依家嗰啲咩泰版啊嗰啲啊，网上真系平到你唔信，而且质量系唔差嘅。如果你话对呢方面研究少啲，甚至有好多朋友系睇唔出添。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原则嘅问题咯，系嘛？即系等同于你唔会着翻版波鞋噶嘛，系咪先？即系你过唔到自己个关啊，就系咁咯，系嘛？就算佢做到百分一百比，可能正版仲要靓，质量仲要好，啊啲胶水可能都胶水渍都仲少啲。依家好多正版其实好流嘅，做起身啲质量差，真系好差噶。啊，嗰对鞋啲胶水渍出晒泥，咁佢够胆卖咁。但系如果嗰对唔系正版，你就算俾佢做得更好，质量更好等等，若样嘢咧，好多人亦未必接受得到啊。呢、這个就系原则性嘅问题咯。好啦，咁啊，仲有呢位朋友名好长啊，咁啊就话几时放假嘅朋友就话，我都系斋波衫啫，咩都唔印嘅，背部有字唔透气，着得唔舒服，唉，仲要锡住嚟着，好麻烦。如果就咁斋件衫咧，掟入洗衣机洗咧，干干净净，干手净脚啊，都唔一定啊。光板波衫仲有个问题就系心口广告啊。我试过好多件心口广告，其实都系嗰啲胶印嚟㗎嘛。佢过一两季其实就会开始甩㗎啦。好少可以即系着得好耐，基本上会老化㗎其实。所以其实买俱乐部嘅波衫系难搞嘅。你着下着下就唔好再着啦，着一洗呢嗰啲衫基本上都烂㗎啦。所以后期其实我会转去买国家队嘅波衫。国家队嘅波衫你唔印号啊，干手净脚啊，真系噶，佢连心口广告都冇噶嘛，嗰啲基本上系点洗都唔会烂嘅，系嘛？啊，你买球迷版会好啲，球员版其实会难打你，球员版系比较容易烂啊。好啦，咁啊差唔多咯，咁啊各位啲咩想倾嘅话都可以咧，就系继续入场，一边互动留言点赞，咁啊顺带咧就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马上睇睇粤超方面嘅一个最新情况啊。咁啊，经过咗咧就系三个几月100场比赛之后咧，咁啊，目前咧我哋就望到常规赛嘅对阵啊，咁啊已经咧就系全部打晒，咁啊即将进入到咧就系季后赛嘅争夺噶啦。咁啊，究竟嗰个形势又会系点样咧？咁我哋咧就系首先睇睇。作为咧就系常规赛。

0: 收官嘅呢一轮啊，咁啊十场嘅对决啦，系影响住淘汰赛嘅名额归属嘅。咁啊，东西岸嘅积分榜咧就最终定格啦。咁啊，晋级到淘汰赛嘅十二支球队咧就正式诞生。深圳、梅州、湛江、广州系直通八强。东区晋级到附加赛球队咧就分别系清远、东莞、汕尾、揭阳。西区晋级到附加赛球队咧就系佛山、肇庆、阳江以及咧就系茂名嘅。我哋睇下最尾一轮嘅一啲焦点对决啦。咁啊，其中咧就湛江主场系3-3打平咗广州队啊。嗱，我哋睇翻咧就系目前西区嘅积分榜，湛江同埋广州都系18分，但系点解系湛江第一，广州第二呢？因为有咁啱得咁巧，湛江嘅净胜球比广州多一隻，所以就成为咗西区嘅第一。好啦，咁接落嚟就睇睇佛山队咯。啊，其实就最近呢两场波都有咁样嘅情况啊。要么呢就是领先被逆转，要么呢就是赢住就唔识踢波啊。咁呢一场呢就是先下一城嘅情况下啦。最终又输咗波啦，作客2-4不敌呢就是中山队。咦，可能你就好担心，喂，会唔会咁样嘅输波保唔住西区嘅第三。哇，又系好问啊。嗱，咁啊，常规赛西区嘅积分榜咧就系佛山14分，肇庆因为本轮咧就系肇庆有啲真系，即系佢只要赢波就可以反超上第三，但系竟然主场0-0同茂名咧握手言和，所以咧就系佛山输波之后维持14分，肇庆攞唔到3分只攞1分，又系14分，咁。点解净胜球有3隻嘅肇庆反而排咗喺净胜球-1嘅佛山之后呢？咁呢个我哋就要讲翻粤超常规赛决定名次嘅办法顺序啦。佢咧就系按照两队波如果积分相同嘅情况下，先对比相互比赛胜负关系获胜嘅一方排前面，再到。嗰、那个比赛嘅净胜球更多嘅先会排喺前面，所以嗱呢度就啱啱好可以举个例子啦。湛江广州因为常规赛只系对碰一次，佢哋咧就系打成咗3-3嘛，咁就变成咗分唔出边个赢边个输啦，所以咧就净胜球更多嘅湛江多一隻就排第一。而佛山同埋肇庆同积14分，肇庆3个净胜球，佛山-1净胜球，咁啊点解肇庆会排第四，佛山会排第三呢？应该大家仲有印象，当时佛山就是主场，是去到最后时刻啦，咁有个靓波入咗咧，就击败咗肇庆啊，系嘛？嗰日我专门过去啊，睇下队医先咁啊嘛，系嘛？嗰场波我喺现场睇咗佛山点样咧，就击败肇庆，所以咧就系、嗰次嘅交锋，佛山就系赢咗肇庆，所以喺呢个最后排名嗰度咧，就算净胜球唔占优，但由于对赛占优，所以咧就力压肇庆，成为咗咧就系西区嘅第三，肇庆咧就系排第四啊。咁啊，再往后咧就系第五嘅阳江咧就系13分，再到第六嘅茂名12分。其实茂名真系都好惊险喎，茂名同中山同积12分，而中山本轮系4-2赢佛山，茂名0-0和咗肇庆，而茂名系靠净胜球力压咗中山，少两个。即系佢哋入多两个波，因为中山一面-2，茂名咧就系零净胜球，就用呢个净胜球又压过咗对手，攞到咧就系第六位，掹车边打入到咧季后赛嘅附加赛，所以其实整体嚟讲啊，西区呢边嘅形势非常之精彩过瘾啊，唔去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都未知道边队波嘅排名系排第几，同埋入唔入到季后赛。咁啊，另外咧就是、同积7分有第8嘅珠海队啦，第9嘅江门队啦，以及咧就系、垫底得6分嘅云浮队嘅。好啦，咁以上咧就系、西区嘅情况，跟住咧就系睇睇东区咯噃。咁啊，东区呢边咧就系、深圳、梅州啊直接入围啦。咁啊，其中最尾一轮啦，深圳系3-3同惠州握手言和。都问题唔大啦，咁啊成为咗今个赛季常规赛唯一保持不败嘅球队啊，咁啊深圳队强啊， 粤 BA 入总决赛，咁啊呢边粤超足球亦都能够保持不败，系夺标嘅大热嚟噶。咁啊，再接落嚟就睇到汕头同梅州咧就踢成1-1，因为梅州呢边就冇乜战意噶啦。赛前就已经铁定直通呢个咧就系季后赛，所以咧就作客同汕头咧就1-1握手言和嘅。咁啊，输波嘅汕头其实就止步噶啦，佢系入唔到季后赛啊。咁另外仲有汕尾同清远咧就1-1握手言和啦。咁其实呢场波又系冇悬念嘅，因为赛前两队波已经提前锁定咗季后赛资格噶啦。系嘛，咁啊纯粹就系踢埋佢嘅啫，唔影响大家最终嘅走势嘅。韶关1-1和咗揭阳嘅，呢一场反而关键，佢系令到嗰个出线嘅命运咧产生变化。咁最终揭阳咧系冇输到俾韶关，所以守住东区第六，攞到咗附加赛喺东区嘅最后一个名额，亦都系唯一一队晋级到季后赛嘅潮汕球队啊。咁至于东莞咧就2-0赢咗河源。而河源是有战意的，这场波他们必须要获胜才能够拿到附加赛的希望，但是很可惜呢就技不如人，最终0-2就不敌东莞。好啦，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东区西区这个的季后赛名额呢就出来了，其中湛江广州、深圳梅州这四队波呢就各自东区西区的前二呢就直接有八强。佛山会对揭阳，肇庆呢就会对东莞，阳江呢就会对汕尾，茂名呢就会对清远嘅。咁大家又睇好边四队波可以入埋呢就係季后赛嘅资格呢。好啦，咁粤超常规赛呢就係暂嗰段落啊。咁点解要等到8月22号先再踢呢个附加赛，要隔咁耐啦，成差唔多20日嘅时间先踢喎。因为接落嚟系会有第17届省运会，8月9号到22号喺茂名进行嘅。粤超有部分嘅参赛队员、裁判员，佢哋要参加呢一届省运会嘅足球比赛，冇计啦。咁大家喺赛程上面呢就系搭埋一齐啊。咁冇理由即係你嗰队波明有啲主力喔、去咗踢省运会唔踢粤超，咁唔公平啊。咁所以呢就将嗰个赛事呢就再押后囉。咁去到呢就係省运会结束啦，咁先再打返粤超。所以呢就係八强附加赛两个回合安排呢就係8月22号同埋呢就係29号嘅。咁同埋呢就进入到季后赛之后呢，咁近期仲会有一次少量更换球员嘅窗口期㗎。咁所以呢就各队波可以呢就睇睇目前嗰个阵容有冇需要调整。有嘅话呢就揸緊时间换啲猛人过嚟去踢季后赛。呢、這个呢就係属于粤超常规赛方面嘅情况啊。咁大家支持球队。咁喺今届常规赛当中打成点呢，又有冇入到季后赛呢？
1: 我系吴紧要，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啊，咁我仲未入财宝争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花生体坛，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阿乘风破浪话话，依家粤超仲精彩过中超啊，系咯，其实我今日都准备咗中超嘅内容嘅，啊时间关系咧就算啦，咁听日有时间再补一补啊，我都觉得。唔知点解今个赛季我对于中超嘅关注度自己突然间系下降咗好多。系咪一间可能嗰阵时有世界杯啦，再到依家粤超就踢咗起身啦。令到再睇中超好似冇以前咁精彩啊。

0: 咁啊，天亮你话，我今年啊，仲想买件皇马嘅波衫，毕竟系鸟迷啊，即系阿摩连奴嘅粉丝系嘛？啊，好可能系阿鸟叔最后一届执教豪门俱乐部啦。咁你又想买皇马嘅主场定客场啊？其实几好睇嘅，我觉得今个赛季皇马主客场同埋第二客场吓、啊，即系三件衫都各有特色嘅噃。我通常就中意买客场多啲。因为好多球队其实主场年年都变化唔会好大，因为主色调，哦，利物浦肯定系红色噶嘛，曼联啊啲红色噶，咁啊祖云达斯系斑马啦，咁啊皇马系白色啦，啊跟住咧就系巴塞嗰度咧就系蓝红间条啦咁样，所以你买主场其实好难有啲咩新花款，你客场咧，反而佢喺用色啊设计上面咧可以大胆好多，啊所以我会首选客场嘅波衫多啲。姜太公啊，就话诶，杜兰特嚟宏远得唔得啊？你有冇钱先？有钱就得咯。连阿坤恩都保唔住，你仲话嗌杜兰特？好啦，啊咁啊，大根就话三间波衫赛季尾咧，基本上都会五折。不过热门球队好多会断码，每年五月份波衫抄底最佳时机。哦，依家都系啦，世界杯嗰个全部都系七折起步啊，专卖店七折起步噶啦。啊，不过部分热门可能会断码吓，啊，仲有一啲可能可以打到五折添。咁啊，时间关系，喂，波衫咁多人倾嘅，仲未倾完，或者咁啦，下次有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我哋听日再见。
1: 下昼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6: 病床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7: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6: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7: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6: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7: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6: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7: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6: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里面的

0: 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2: 喂，哎，是啊，
3: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2: 咁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5: 爸爸，快啲等我玩。
6: 爸爸忙緊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7: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8: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9: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醒醒神先啊 ，Prima Donna 属于系黎明嘅一首嘅好劲嘅歌曲吓，听住呢啲咁轻快节奏嘅歌曲，大家系咪就精神翻少少呢？冇错啦，你收听紧依然都系广东广西广东西正式开麦啦，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
1: 准时咁样等候大家，啱真时分究竟做乜嘢好呢？你会唔会觉得特别疲劳呢？咁啊啱晒啦，加入我哋呢个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大家庭，等我哋互相提神一下，互相打气啊！
0: 冇错啦 ，Welcome to the 广东台。不过咧，星期六日咧就唞过之后，即系话天气啊麻麻，系落雨咁样嘅。
1: 有啲雨水啊，啲浪都唔系稳定，不过就凉翻少少啦。
0: 系啊，咁啊都好吓，即系唞唞气咧，即系人都会顺啲嘅。一翻嚟上班咧，特别有精神啲。咁啊，相信咧星期六日大家咧都会系休息下去唞唞啦吓，除咗旅游嗰啲吓。咁啊，今日天气都非常之靓嘅，啊，欢迎大家喺呢个钟数里边齐齐到来啦！我见到老官窑啊、百事通啊、和心啊、阳光普照大地啊，仲有新新，诶，好耐冇见你啦，五家姐话今日有个阿六姨婆嚟未？仲有小幸运啊、绿茶等等吓，咁啊，到我哋佛山家呢一个平台一齐倾下东西，交流一下。
1: 阿秋秋咧就话啦，晏昼好啊，郭 Sir 卓卓大家爱广东西，我就梗噶啦。如果唔系咧，即系冇听你哋两期节目，我今朝都揸紧机会又听翻、
0: 啊。系嘛？阿超超啊，咁啊，星期六日咧，同两位朋友、几位朋友去饮茶，山下有位喺外省嘅朋友过嚟。
1: 哇，你识叹喎、
0: 啊，
1: 真
0: 咁啊，去边度啫？佛山咧，广东人咧通常都系朝早啊约埋饮下茶咁啦，
1: 系嘛？朝早系咯。
0: 咁你人哋嚟到佛山玩，咁你都要招待下人哋噶，咁样去饮茶嗰度吓，坐低之后第一件事肯定系系嘛？咩啦？洗碗啦，系嘛？
1: 晾碗。
0: 咁个北方朋友话。你们广东人就是这个好习惯哈
1: 啊这个仪式感
0: 啊，清洁一下这个碗筷。我们那北方那边，我们从来都不洗那个碗筷啊，不是不洗，我们就喝茶吧，出去吃饭啊，都不用洗的啦，觉得干净的啦，咁样
1: 啊。北方个城市咧，真系好似冇晾碗呢个习惯喎，所以咧佢攞咗一壶水，见到我哋晾完之后咧，又叫佢攞嗰一壶水过嚟，觉得好奇怪。
0: 系啊，有啲攞啲茶嚟啊，冲完之后再叫佢攞冲嗰壶茶。咁呢种仪式感咧吓，即系北方人咧就觉得有啲新奇啊。咁其中有一位广东朋友话：，呢啲系咩啫？嗰啲风俗嚟啫，都系咁样。
1: 习惯。
0: 其实洗唔洗都冇所谓噶啦，咁样。咁我唔系咁讲啊，唔系洗唔洗都冇所谓噶。你有冇睇嗰啲新闻讲啊？即系洗同埋唔洗咧，其实呢个碗啊、呢、這个碟啊、筷子啊，系有啲区别嘅。好似前几日咪喺广东省个市场监督局管理局啊，佢已通报咗有22批次嗰啲食品抽检啊，唔合格喎。其中有4家啲餐饮店咧，嗰啲餐具啊，抽检系唔符合呢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嘅规定嘅。咁所以话广东人攞啲滚水咁样去攞落佢，咁其实我觉得都系有作用嘅。
1: 证明卫生，有时候都几无奈啊，靠自己啦，真系。咁啊，话说咧，4间被检出餐具唔合格嘅餐饮店咧，就广州又有，其实佛山都有，仲有就喺东莞都有。话餐具里边有啲系残留嗰啲叫做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啊，即系冇洗干净咯。仲有一啲咧，居然检出系大肠杆菌。咁啊，由于咧呢啲嘅餐具咧分布喺各地嗰啲市井门店里边啦，啱、好就系我哋普通人日常出去食饭咧，即系最多容易碰上嘅地方啦。
0: 所以咪有卫生嘅隐患啦。啊，咁你唔系话咁攞啲滚水咁样嚟攞落佢，咁当然
1: 起码整下啲灰尘先。
0: 系啦，佢未必可以杀死啲细菌呢个事实嘅。
1: 系
0: 啊，亦都未必能够洗干净啲化学残留，假如有嘅话。但系咧，我哋作为消费者咧，即系出到去，既然有滚水啦，啊，力所能及，做翻啲
1: 洗一洗
0: 干净嘅功夫啊，咁所以咧，我哋起码录完之后咧，首先心理安慰先，
1: 冇错，
0: 自救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咁攞录之后咧，咁你咁啲残留嗰啲嘢，咁我点啊？梗系洗得几多，咁啊洗几多啦，系咪？
1: 理论上嚟讲啦，我哋出去食饭啊，即系嗰啲餐具啊，最简单最基本就洗洁精，你起码晾干净佢，起码咧即系唔好有一层嗰啲油啊残留嘅话，咁样消毒要彻底，呢个最基本噶啦。咁啊，但系咧。 而家为止啦，唔知点解总系令到消费者好唔放心。哪怕咧而家出去食饭啊，嗰啲餐具咧，基本上都已经系用
0: 消过毒嗰啲系嘛？
1: 系啦，一次性
0: 包装嗰啲系嘛？
1: 包装啊，掹到紧一紧，但系始终咧，你摸上手都系有啲滑潺潺啊。总之你就唔放心啦。
0: 冇错啦，吓，所以一碗一块好似系小事啊，就关乎到其实我哋嘅咩种民生嚟嘅。咁我哋岭南餐饮啊，文化最丰富噶啦，系嘛？咁样朗一朗，你咪话佢。系嘛，作为食品安全最基本嘅一环咁样，系嘛，咁冲冲佢之后咧，心又食得舒服，确实亦都会冲咗一啲某啲嘅邋遢嘢嘅。啊，安安心心饮餐茶食个饭，咁其实我啲要求唔高啊，还点水又有，系咪用唔到几多？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呢个真系消费者最后一重防线啦。虽然成日啲科学家话，嗱，你就咁晾一晾嘅话咧，你冇办法彻底杀灭啲咩细菌，但系作为消费者嚟讲，我晾一晾发现，咦，佢啲油啊，好似有啲油渍浮上嚟，我起码最基本叫佢嗱嗱，你几污糟，你帮我换个套啦，咁我心里边安慰一下。
0: 啊，健仔话啦，洗洗好啲嘅，系嘛？话方老板嘛，不过讲真，北方真系冇我哋南方注重卫生噶，吓、啊、北方嘅生活习惯随便啲嘅咁样啊。
1: 我反而喺度咁谂，即系唔一定话某个地方嘅生活习惯点样，而系会唔会南北气候唔一样啊？即系我哋南方嘅话咧，会更多系比较炎热啊、潮湿呢啲气候咧，佢嗰啲细菌滋生会更加容易一啲咯，即系对比一啲干燥嘅环境。
0: 但我哋唔系出于呢个嘅出发点嘅、
1: 啊，
0: 即系习惯问题。广东人咧系都要洗洗嘅，老六一人做个试验嘅，裸露同裸露咧又系有区别嘅，系嘛？咁啊，所以咧，我北方朋友讲，嗱，周周我就翻出去摊摊摊咁啊。
1: 系，仲有一个咧，即系南北饮食文化好过瘾啊！即系我哋通常出去食饭咪有只碟嘅，我哋嗰碟咧通常叫做骨碟，系用嚟装骨嘅，即系好少会将啲骨套到成张台都系。但系因为有啲北方嘅地方嘅朋友咧，佢嗰个碟系用嚟装餸嘅，所以系啊，所以又有啲唔同啦，有啲差异咯。
0: OK， 好，嘉嘉话啦，两位主持人，琴日系我生日啊，好愉快，今日上嚟打卡。可以送首歌俾我吗？啊，你哋安排就好啦。我希望今年啊胜旧年，工作、家庭、身体都顺利。
1: 好啊，
0: 啊谢谢咁样，恭喜你先吓。琴日生日都好啊，系嘛？迟来的生日歌啊，咁啊呢个钟数我哋都唞唞先。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放心抱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6: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5: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抱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小雪上啊，吱吱吱啊，啊，古巨基啊，咩啫？
1: 吱吱
0: 吱啊！时间嚟到3:22吓，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今日天气特别好，大家哇，天气好舒服啊，咁样唔热唔晒嘛，佢好似冇落雨啊，好似啊，头先今朝早落咗几滴嘅，应该好翻啦啊！咁啊，欢迎大家喺呢个咁好天气里边啊，带住好心情一齐嚟听下广东西。
1: 你就话冇落雨啦，刘云飞走咧就话哥 Sir 喺立楼嗰度啊，你一开麦开始落雨喎。
0: 我唔念多啊，我呢度唔落得啦。边嚟得咁多啊？
1: 阿二少爷咧，仲有哥 Sir 出声，大家晏昼好啊！番禺区啊，佢哋嗰边开始起风，应该准备落雨咁
0: 啊！咁走你嗰边啦，唔关我事喎，大佬，
1: 唉。
0: 所以我哋呢边天气好啲，咁大家心情轮住嚟嘅，系嘛？呢落完佢哋呢边，你咧落完走翻过嚟呢边，系咁样噶啦。
1: 呢啲叫啊虾饺烧卖整定。
0: 个都系想咩咩抽雷啊，抽去啊嘛。
1: 嗯。
0: 抽到你啦啦。
1: 教人流眼泪啦。
0: 讲起呢个朗碗咧和心啊，洗一洗碗碗杯杯啊，广东嘅例牌嚟啦，咁样跟住咧叶一片啊，呢、這个第一次听吓。
1: 嗯，
0: 服务员只手啊揸个唔干净嘅，而且洗好啲碗碟啊，唔系放落消毒柜嘅，放落嗰个柜桶嘅啫。
1: 系、哎、呀系、哎、呀，
0: 如果系封好又怕又怕洗啲嗰啲洗滴剂啊，哎、可能唔干净，确实系，冲冲去稳阵啲啦，系咪？杨哥话啦，外出食饭收费噶，包装好个碗筷唔干净就唔好收钱，冇咁规定噶嘛，系嘛？佢话干净嘛，咁你照食系啦，冇办法噶。
1: 阿外星人话泳池，我就听讲有大肠杆菌，乜消毒嘅碗筷居然都有大肠杆菌去残留，
0: 好出奇咩？
1: 系咯，你点知佢去个厕所有冇洗干净只手仔咧？
0: 诶、啲菌啊，好多方面嚟嘅，食个嘢邋遢嘢洗唔干净，佢嚟噶啦嘛，系咪？
1: 阿小幸运咧就话，我就觉得饭前晾晾碗非常有必要，因为咧有时出面食饭啊，有啲饭店佢话唔使晾啦，我消过毒啦，但我都唔放心，始终要自己晾晾先。
0: 系啊，晾嘅时候就晾你个晾，你个晾，你个晾咁
1: 抢
0: 住啲嘛。
1: 阿 Amy 咧就我用滚水晾佢两次，
0: 哇，你又稳阵啲喎。
1: 电池管理员话晾碗咧，我就唔系为咗消毒，而系我为咗去除啲灰尘。去除啲洗洁精嘅残留，就等于第一泡嘅茶我都会洗咗。睇嚟广东人晾碗嘅含金量在不断提升。
0: 冇错啦，英文就 long long 个碗系嘛。Mini 话大家肯好上嚟睇个卡，依家三水落紧大雨啊！你咪话喎，除咗我哋冇落，基本上周边都落啊，咁啊好啦，系嘛，众星抱月啊。
1: 阿英咧就话话俾大家知啦，我喺酒楼做过楼面啊，我做过一年我就知道餐具一定要用滚水去洗一洗。
0: 嗯，呢、這个良心话嚟嘅呢个，
1: 系
0: 嘛？
1: 系啦，明白明白。
0: 肯定而家冇喺佢哋做啦。
1: 嗯，
0: 如果做佢唔出声嘅。
1: 佢话做过一年啊嘛，系、啦，之后就冇做啦。
0: 嗯，啲利益同佢冇关啊嘛。
1: 阿嘉和话干净自己带碗筷啦，系咯。如果有条件就咁样
0: 咯。嗯 ，OK， 好。咁啊，除咗干净啊，注意身体健康之外，就注意安全嘅。夏天咧，我见好多人咧，依家啲细蚊仔系啊，喺呢个寒假，系咪喺暑假里边咧？好多人着嗰啲咩叫做洞洞鞋啊啲啊，
1: 哦一个窿仔嗰啲啊透气
0: 啊，嗰阵时好兴嘅，有一年我唔知边一年啊，我自己

0: 冻鞋啊，坐电扶梯卡脚嘅呢种险情，唔系讲笑。
1: 诶、哎，早前喺广东啊，喺珠海斗门嗰度咪发生一单嘢咯，话有个细路咧喺个商场度就着住只冻冻鞋就搭嗰个手扶梯，咁啊谂唔到咧佢嗰个可能企得太近个手扶梯个边缘啊，而嗰只冻冻鞋咧又比较软，唔知点解就摄咗入嗰个扶手梯个罅隙度，搞到只脚系卡住咗。咁啊，卒之要报警咯，揾消防员去到现场咯，揾个嗰碌棍啊叫起叫开嗰个扶手梯嘅边缘，卒之就将个细路仔只脚咧就掹翻出嚟。佢话呢类型嗰啲险情啊，尤其喺夏天啊，佢发生好多单啊。早前喺惠州又系一个细路女，嗰只右脚咧就俾嗰个扶手梯嗰个转轮啊卡住咗，夹住咗。咁喺江西呢又系试过，又系间商场度，就是、一个细路仔搭个扶手梯落去嘅时候咯，那个洞洞鞋唔知点解就摄咗入嗰个罅隙度。咁当时咧个家长就諗住即掹返佢出嚟，又搵只手死死扯嗰只鞋，点知呢就越扯就越卡越紧。咁后来又系要出动到消防员先搞得掂。
0: 嗱、啊、咁连续咁多单呢啲咁嘅牙烟事故，即系唔系话偶然㗎啦。是吧，即是这些鞋本身的设计或者这种鞋就是给一些小朋友带来一定的危险。
1: 危险有隐患。
0: 咁所以呢就在每年的夏季呢，我们都见到好多的儿童啊，即是着这些洞洞鞋。因为他们商场呢就行这些即是扶梯啊。
1: 手扶梯。
0: 就是被这些罅隙卡住的。交换的时候你说不是一般的，用那些液压的扩张器叫那些棍撑开那些罅隙。是不是有时真的听说有试过都拆解那些扶梯的扣件先得。因为救援很麻烦的，在那些扶梯上面空间又小，再加上小孩容易呢就是他怕啊，会喊啊。
1: 是。
0: 即是造成很怕造成第二次的外伤的。那为什么这些鞋会容易发生这些这样的事故呢？
1: 其实跟他的设计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0: 嗯嗯。
1: 因为洞洞鞋呢，他通常那个鞋头啊，那个鞋体是比较肥厚一些。他的鞋头是比普通的鞋阔大概两成左右啦。那即是就算你是正常的企位呢，人都好容易无意之间呢就靠近咗嗰啲手扶梯嘅边缘啊。即係再加上你知細蚊呆佢就蹦蹦跳跳㗎啦。咁佢又比较矮一啲。咁如果佢哋要扶住嗰个扶手嘅话呢，佢就更加容易就企喺嗰个边，越企越埋啦。咁、第二个呢就同佢个材料有关啊。点解咁多人鍾意洞洞鞋呢？因为佢舒服啊，佢嗰个柔软系特别软熟一啲嘅。咁呢一种材料呢，虽然佢软熟，咁但係呢非常容易变形啊。即曾经有人试过呢，就话如果佢个洞洞鞋呢系喺手扶梯嘅侧边呢、你会发现呢嗰隻鞋同埋嗰个手扶梯嘅金属嗰块板呢会产生巨大嘅摩擦力。
0: 是是。
1: 就你一企喺嗰度呢隻鞋好似俾人吸咗入去。
0: 吸咗入去。
1: 係啦係啦。所以就会极度容易俾嗰个罅隙系摄咗入去囉。
0: 冇错。咁假如你话一仲着緊嘅，如果去商场啊上呢啲扶梯呢，尽量呢或者出游嘅时候呢行呢个楼梯或者系坐直电梯啊，
1: 企正正中间，
0: 冇错啦，喺中间度，你唔好啲边嗰啲地方，喺边嗰度好容易一啜落去就摄落去，连脚都摄埋落去。
1: 但系啲小朋友佢矮啊嘛，即系佢如果要扶住嗰个边缘，佢就只能够企到好贴佢先。
0: 而且细路仔好中意个脚撩嚟撩去嘅，
1: 啊冇错冇错，
0: 佢专系有啲窿罅嗰度去撩下嘅，所以都禁止喺扶梯上边走啊玩啊咁样。如果一卷落去，第一时间咧即刻你去得识嘅话咧，要揿低嗰个
1: 揿红色掣。紧急掣，
0: 紧急停止按钮，啊，唔好夹硬拉，越拉越死，真系。保保时先吓。
2: 下昼3:30，
3: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1: 晏昼时分继续同你关注下外边嘅天气状况。你边度听紧广东西啊？嗰边嘅天气有冇落雨呢？因为佛山本地咧气象台方面话今日继续系阴天间多云，会有中度大雨，局部雨势可能比较大，最低温度。

0: 好啦，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所以喺暑假里边啲细路仔放假，出外都注意安全先啦。刚才讲到呢、這个着嗰啲窿窿咧，都窿嗰啲鞋啊，
1: 好多窿窿嘅鞋，
0: 嗰啲系好舒服嘅。老实讲吓，但有时都好嘢都唔防滑嘅、除咗佢容易变形，同啲电梯之间一吸落去咧，佢就脚就会扭伤。咁、所以咧就千祈要注意一下。同埋一样嘢，其实呢啲鞋我话俾你听，长时间去着咧，其实咧唔系咁健康嘅，可能引发一啲嘅脚部嘅疾病嘅。因为点解咧？佢呢啲鞋咧就系、佢就系一个塑料，好软熟，
1: 好软熟啊！
0: 佢冇硬性支撑嘅，一踩落去好舒服，偏软，容易整个脚弓嘅肌肉啊，啲筋膜啊，系嘛喺度成日要俾佢，你要自己要你控制嘅，
1: 系
0: 变咗咧就用暗力，内在啲肌肉好疲劳啊，仲连带啲嗰啲小腿后侧嘅肌肉亦都跟住劳伤。系嘛？短时间就冇乜所谓嘅，长时间着呢啲咧，其实好容易咧，即系某个脚啊局部痛，尤其脚踭痛、脚前足痛，系嘛？咁所以咧就系关节又唔稳，成日要自己控制。
1: 其实咧，因为佢好舒服，即系佢软熟啊，但系佢嗰个鞋底咧系冇足够嘅嗰啲足弓去支撑啊。你行路嘅时候，唯有靠自己啲肌肉咯，你脚部嗰个肌肉咧，你必须特登去用力一啲维持翻平衡。你长时间着呢啲窿窿鞋嘅话咧，会引发酸痛啊，尤其啲细蚊呆或者青少年，因为佢哋嘅骨骼仲喺度发育紧噶嘛。你长时间着呢啲鞋嘅话咧，反而会阻住佢哋嘅足弓发育啊。即系如果本身系咩扁平足啊，我哋叫鸭屎蹄嗰啲咧，或者系足部关节炎嗰啲人咧，长时间着呢啲窿窿鞋嘅话咧，可能仲会加重翻自己原先嗰种情况啊。
0: 系啊，脚趾痉挛，甚至啲脚趾甲啊，可能会成个损伤啊。
1: 哦，
0: 咁啊，啲人话个窿窿鞋，因为佢通风嘛。我话俾你听，未必嘅，未必透气嘅。因为咧，我哋脚咧嗰啲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嘅地方咧，窿窿鞋表面睇嚟就好多窿系嘛。哎，透气啊，咁但其实咧，佢因为呢种叫做EVA 嗰啲材质啊，同嗰啲塑胶材质啊，系唔吸汗嘅。你成日着住个脚底系湿嘅，越湿咧，佢容易着生嗰啲咩真菌嘅。佢俾啲汗成日贴住个脚啊，容易咧捉癣啊，或者脚气啊。所以其实我哋着呢啲鞋咧，唔系话唔着得，就一定要注意佢嘅穿搭，系嘛，尽量喺短途啊、短时间着冇问题嘅，就唔好用嚟长时间去行街啊，或者成日着啊咁样。
1: 睇嚟都系着翻我哋以前传统嗰只凉鞋，系啊，即系有啲绑带啊，有啲惯带嗰啲稳妥啲。
0: 冇错啦，咁你提醒一下啲洞洞鞋啲细路仔，因为连续出咗几单呢咁事情。
1: 阿健仔话：我都系着翻人字拖舒服。
0: 系啦，怀集星哥话：哥哥，卓卓，今日系我生日啊，点首哥哥哥哥都听下咁样。我哥系嘛？咁另外咧 ，Kimmy， 哥叔卓卓啊，我啊，今日我同我妈咪一同。是农历生日啊，哇嘿，同你妈咪一起生日啊，
1: 哇
0: 嗰啲点首幸福感喎，祝妈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 嗰
0: 啲祝自己工作顺利，每一位朋友开心幸福咁样，影张相吓。咦，呢个系你嘅系妹妹系边个啊吓？咁啊，话封利是喎 ，OK， 好啊，咁啊，干脆不如咁啦，咁多人生日，刚才之前有一位朋友要生日啦，系咪？咁啊，点首幸福感咯，系嘛，最啱听噶啦，等大家咧喺生日。嗰日咧能够开心之余咧，亦都系吓，日日都幸福，
1: 充满幸福感
0: 啊，充满住开心嘅。

0: 好啦，将呢份幸福感呢就送俾今日生日嘅朋友吓。今日好日嚟㗎，原来2026年嘅8月3号星期一。啊、生生发发啊，Number One 呢位真系好日啦，真系。
1: 而且咧，进入新嘅月份咧，又系一个新嘅开始啊！咁啊，继续祝福各位咧，充满幸福感啦。
0: OK， 好咁啊，讲起咧就系、是、啊，大家呢个钟数咧都喺唔同地方啊。家家就话今日咧过咗嚟广州白云区，
1: 嗯，
0: 京溪附近冇落雨、啊，好天喎、啊，咁样啊，同我哋都一样啦。啊，咁啊，另外叶仔话啦，哎，讲起着鞋咧，如果脚中意出汗啊，哎，好容易酸酸臭臭嘅咁样。高州二少爷话，煲番禺区落雨咯，咁样，嗯 ，OK， 收到。咁大家咧，如果系话去嗰啲地方嘅话，注意一下带雨具最好之外啊。袁生泰话啦，哥哥，卓卓啱啱考完试啊，马上嚟撑广东省啊，今日飞机回佛山。
1: 咦，
0: 喺外省考试啊，喺杭州边度唔记得啦吓？
1: 系咪？山西
0: 山西嗰边吓，考嗰个中医嘛，
1: 系
0: 嘛？
1: 系啦系啦系啦，冇
0: 错。哦，希望你顺顺利利吓。
1: 系。
0: 咁、okay、就喺外地都继续撑我哋吓。稻花香话啦，请问今日边个节目冇讲今日两母子生日啦？我哋讲咗啦。
1: 因为 Kimmy 可能系忠实嘅拥

0: 人啊，特别中意听广播，所以咧喺每一个节目系咪都有回复咁样咧？
1: 哦，咁样系嘛？好啊，咁啊。每一节目都可以点首歌俾妈妈听啊，系嘛？咁、开心到不得了啦，
0: 充满幸福感啦。阿荣咧就话讲翻起洞洞鞋啊，顺便提醒埋大家咯，即系如果你揸车着洞洞鞋都要小心，佢会影响揸车安全。
1: 冇错，
0: 因为脚感会差一啲。
1: 嗯，冇错啦吓。阿 Kimmy 啊，多谢个 Sir， 幸福感已经收到啦。顺便补充一下，嗰张图片嗰个女女系佢个女女嚟嘅。
0: 哦，原来女女。
1: Kimmy， 你咁后生，有个女咁大啦咩？真系啊，你几好。
0: 幸福咯，所以咪幸福咯。
1: 啊，即系准时结婚啦，又唔好话早系嘛？准时结婚啦。
0: 又准时呢样嘢，又唔准时咩？结婚。
1: 准时一般依家结婚都三四十岁结噶啲人。
0: 啊，
1: 系嘛？咁 Kimmy 佢廿零岁结系正常啊。
0: 咁佢幸福咯，系咯，咁早就稳定咗另外一半。
1: 琴晚先就同一个朋友去食饭。时候讲起啦，佢话佢女儿今年都28、29岁，
0: 系。
1: 我点啊？咁啊，出嚟做嘢，生细仔未啊？生咩生？婚都未结。
0: 哦、
1: 我28、29岁应该结咯。佢话唔结喎，我点解唔结咧？你啲家庭都中结婚噶，你屋企？嘿，依家啲后生咧，佢好多闺蜜嘅。
0: 嗯，
1: 佢啲闺蜜咧，十个结婚咧，离咗8个。
0: 哦，
1: 嗰班系成日喺个耳边讲嗰啲衰嘢嘅，唔好结。千祈唔好结，斩搞，咁啊个个有啲带住个细路仔去饮茶，就叫佢唔好结，喂，佢生咗仔，叫人哋唔好结喎。咁啊有啲后生女，佢喺呢啲咁嘅闺蜜啊影响之下，佢心里产生一种恐惧，佢肯定讲到又话婚姻啊，又咁都点样衰点衰噶啦，啊老公啊点衰点衰噶啦，结亲都系咁噶啦，咁你有7、8个喺你咁 H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 讲系朋友嘅话，就算结咗婚，你离咗婚，你都唔好成日叫人哋唔好结。你相当于就系人哋话教人乜嘢唔好教人
0: 零教人打仔，
1: 莫教人就分妻，
0: 嗯、
1: 就系咁嘅意思嘛。离婚开你唔好叫人哋唔好结嘛。你呢啲咁嘅真系呢啲闺蜜好几有限，我话俾你听啊，唔好身边呢啲人系应该快啲远离。佢啲好嘅嘢佢唔即系佢唔同你讲嘅话，佢自己生咗个话，叫你唔好生，叫你唔好结。你系乜朋友嚟嘅？你话真系，咁你影响到人哋家庭嘛，系咪先？人哋妈妈爸爸想佢结啊，你做佢闺蜜，你叫佢人哋唔好结，七八个都叫唔好结，唔得噶嘛，系咪先？你自己点做点做，你唔好教人哋呢啲嘢嘛。
0: 可能现代人系咪需要考虑嘅嘢，即系
1: 你考虑一回事，你唔好俾佢考虑，
0: 唔好帮佢考虑，
1: 你唔好帮佢考虑。你唔啱噶嘛？你自己婚姻经营得唔好，你分开啫嘛，系嘛？系咪咁讲啊？你人你唔好认为佢唔好咯，或者搵个老公好嘅好咧，日日同佢煮饭啊，都需要洗脚咧，即系让大家佢相处好好咧。
0: 但我喺度咁谂啊，即系如果一个人太过容易受其他人影响嘅话咧，咁即使佢行入婚姻之中，可能都会有
1: 阴影噶，
0: 系好多隐患，
1: 好多嘢未佢已经俾咗个。嗰啲防心针，嗰啲叫咩？嗰啲咩针俾佢？
0: 唔系佢会凝住啊！佢最衰就会凝住啲唔好嘅嘢，即系当你都未行入婚姻之中，你就已经凝住啲唔好嘅嘢，咁即系你成个心里边有条刺，
1: 有影响嘅，
0: 你就真系会有啦。
1: 即系你嗰个旅游啦，去嗰度旅游，几个朋友同你讲唔好去，好危险嘅，嗰度每日死几多人噶，呀到咩程啊？哎呀咁嘅讲啊，咁你听你唔去噶啦嘛，
0: 系嘛，确实会有影响。
1: 所以咧，我觉得啲家长啊，你仔、你啲女啊，啲仔女成日同嗰啲人喺埋一齐啊，俾佢害死嘅。
0: 嗯，
1: 本嚟唔系咁嘅，对生活充满咗憧憬嘅，系嘛、
0: 嗯，
1: 有期望嘅，系嘛，准备走入婚姻嘅，一听哎唔去啦。但系人你好难讲唔受影响嘅，好坚强嘅人，好有原则，好识谂嘅人，你先够胆嘅。但系一般人。都大家一般人嚟噶嘛？
0: 咁我家长帮佢筛选一下啲好朋友咯，
1: 好难啊！
0: 全部筛选先，婚姻幸福，家庭和谐，啲细蚊多又特别可爱，啲父母又吸力嘅咁啊！
1: 唉，所以啲俾朋友害死就咁啦，所以冇朋友好有朋友嘅事，即系喺呢方面吓。
0: 你做乜咁咬牙切齿咧？你
1: 真系啦，俾人害嘅通常身边最亲嘅人，最成日走得埋嘅人，嗰啲人佢个内心真系唔想你好嘅事。最攞命，如果生活好，佢肯定会啊唔怕嘅，呢班可爱，即系你要咁讲啊嘛，系咪？
0: 阿方少咧就话提醒大家，龙高路啊镇南路段而家往高明方向有挤塞现象出现。
1: 嗯，好，睡明浪子心话啦，啊，高潮猪猪，大家好啊，我一个月冇听广东西啦，之前咧就手受伤骨折，
0: 哦，
1: 住院成个月，呢、这个月咧先康复出院。啊，真系原来咁唔小心吓，
0: 系啦系啦，唔怪之好耐冇见过佢啦。
1: 好挂住大家咁样，各位我又翻嚟啦，康复之后快啲痊愈， 啊，咁啊，叫身体健康，下次做咩都要小心啲，安全放喺第一位啊，咁最紧要乜都假。好，咁啊，讲翻起咧就系、是、啊，个个都想话能够有一个健康嘅身体吓、啊，一个和睦嘅家庭啊，咁样吓、啊，生得白白净净啊，高高大大咁啊，最理想啦。
0: 世事必有十全十美、啊。
1: 但系咧，人一定有个期望，即、哦、系对生活充满一种乐观嘅、积极嘅、有意义嗰种感觉。当你一生活灰色多咧，你讲啲嘢都灰色嘅。你去做啲事都冇都唔積極嘅，你聽廣東西你都覺得好煩嘅，即係咁嘅時候你嘅心理出現問題啦。啊，咁講起高高大大咧，喺今個暑假裏邊，我聽講啊，有啲人依家想個仔女啊生得高啲啊，咁依家話出現咗一個咩咧，又可以一年長高十厘米嘅，做幾個動作就得啦咁樣。喺啲江蘇嗰邊話，喺最高氣温突破40度嘅時候，好多家長選擇啲細路仔咧就係、是做呢啲叫做長高操。听讲
0: 得唔得噶？
1: 有啲人话得，佢个兴起啊，可能啲矮仔佢谂办法咁啊。一下子咧，嗰度将呢啲视频放上去网络之后，哇！即刻走红，个个系得啊！如果得啊，我都试试咁样。
0: 不过咧，有啲医学专家咧就出嚟就提醒大家，佢话运动咧确实对身高发育咧就有积极意义，但系咧佢就唔系唯一嘅一个方式，大家就唔好即系太过神化某一啲所谓嘅长高操啊咁样，更加唔好俾嗰啲咩所谓可以速效等你飙高十厘米嗰啲话术去被修改咗。
1: 其实你稍微有啲常识嘅人一听。你又知道呢啲系缺乏科学根据噶啦，你做乜嘢体操啊都唔可以话十厘米嘅，系嘛？哇，咁速效嘅话，其实最好啦，人哋最有效方法咪打篮球咯，咪跳咯，成日都
0: 跳咯，就跳咯，系咯。
1: 运动咧的确系健康长高一种助力因素，呢、這个冇错嘅。但系佢唔系增高药嚟嘅。哇，你可以追高十厘米喎，大佬掹骨喎，系嘛？即系好可能啲细路仔本身就可以长。几厘米嘅、但你唔好以为通过呢啲运动佢哋长到十厘米咁样，因为呢运动呢係最好嘅方法、但係你唔可以急，因为运动呢佢唔可以突破你嘅遗传基因嘅身高嗰、那个范围嘅，你一年可以长到十厘米好犀利㗎喇，唔正常㗎喇。
0: 世卫组织有一个数据，佢就话如果系5到17岁啊，即系呢个年龄段嗰啲儿童青少年咧，佢每日可以进行至少60分钟，即系一个钟头咯，中高强度嘅身体活动。咁每个礼拜咧至少3日左右啊，可以安排呢啲高强度啊嘅运动咧，强化肌肉啊。咁但系咧，即系佢青少年嘅身高增长呢啲系有自然规律，佢冇办法话喺某一段时间就突然之间飙高咗好多。
1: 因为佢每个星期至少有3日安排做啲比较强度嘅、或者强化肌肉嘅、骨络嘅运动，咁佢咧就按照规律咧，一年可以长高5到10厘米系得嘅。但系你做个咁嘅操，喐几下咁可以长10厘米，冇可能啊嘛！追高系嘛？你唔系单单就话咁一个动作可以搞掂嘅，你即系多啲从营养啊要足够啊，运动要够啊，咁
0: 休息啊，睡眠啊。
1: 老实讲，6岁到14岁咧，记住啦。是小孩子骨骼发育的黄金期来的。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他们生长的板还未闭合。所以通过科学的运动的干预一下，他挖掘了那个身高潜质。是吧？在18岁之后呢，他那个生长板就是闭合了。就很难通过运动长高了。记住。所以6到14岁。要多运动了，那时最好了。18岁再去运动呢，长唔高几多㗎喇。所以点解有啲读小学中学嘅时候呢，佢通过运动嗰啲，嘩，佢妈妈好矮嘅。佢高得好快嘅，就係因为佢运动运得好。
0: 咁暑期呢，因为天气比较热啊，咁再加上啲细蚊多呢喺屋企嘅时间多咗。確实啲家长呢就希望佢可以揸緊即係呢个黄金时机啦。哎呀，你喺屋企，哪怕喺屋企都好啦。你跳下操啊，做下拉伸啊咁样，等佢多少都长高一啲啦。呢个倒系冇乜所谓。咁但系最衰咧，有一啲居家嘅所谓嗰啲拉伸动作啊，或者所谓长高操咧，佢唔系太科学啊。即系譬如话有一啲动作，好似一个叫做鸭仔走啊，即系呢个动作，佢系需要长时间系深蹲嘅，咁会对于佢哋嗰啲膝头哥关节承受嘅压力就大啦。呢个就唔适宜长距离反复咁样进行噶。
1: 呢啲绝对高唔到几多少、操你可以当锻炼一下。
0: 系
1: 操一定要通过，都话讲咗啦，一系列嘅即系比较高强度同埋强化肌肉骨骼嘅运动，一打篮球最好啦。 系嘛？你成日做广播体操，你

0: 高得几多，可能仲肥咗添啊！咁所以咧，呢样嘢咧就喺暑假里边咧，好多家长想话啲矮啲嘅学生能够佢高啲，咁但系又急唔嚟嘅，你最好咁咯。如果真系你唔去打篮球嘅，可以咩噶？
1: 晒太阳啊嘛！
0: 水晒太阳之外，可以跳绳咯，系嘛？或者系快走咯，跑跳啊咁样咯，运动量咧要接近一个钟头到。纵向运动对长高最有效嘅，跳绳摸高，一跳起啊摸嗰度啊，篮球
1: 以前摸门框嘅我哋，
0: 咁、因为呢啲先有效刺激佢个骨络生长啊，系、嘛？所以咧呢样嘢
1: 系对于细路仔嚟讲，即系除咗各种嘅嗰啲跑跑跳跳啲运动之外，仲有一样嘢，充足嘅营养啦，同埋足够嘅睡眠，其实睡眠都好重要，要长高。
0: 嗯。讲起呢个年轻人咧，天空幻境话啦，哥哥，依家啲后生咧唔系好似我哋以前咁嘅思想咯。你谂下，一结婚咧，有埋细路，咩责任都要去背负，简简单单一个人赚钱自己使，家庭细路唔使养，一个人中意点就点，佢哋中意咁样噶咯。佢唔系闺蜜嘅事，唔系都有关系。你讲呢个本身系传播一种咩呢？悲观嘅婚姻呢种咁样嘅思想啦，系嘛？你作为就算有冇效都好，你作为闺蜜唔应该向未结婚嘅人去传播呢种咁样嘅打击人哋嘅嘢啊！你呢样嘢系唔系朋友所为嘛？啊，百事通话依家好多啲短视频啦，都教人唔好结婚啦，最衰又有啲咩有啲嗰啲后平台啦咁样啊，确实亦都系有关系嘅。
1: 蛋炒饭咧就话讲起长高啊，我记得细佬初二一年长高咗十几公分啊，好似掹葱咁样嘅话，而家佢已经1.83米咁犀利。
0: 1.83米啊，咁肯定比父母高嘅。中意运动嘅青年系好嘅，嗰啲少年啊，唔中意运动嘅真系麻烦，要么近视，要么身体弱，就算你成绩硬好都好啦，出嚟社会啊，搵工都难。啊，因为
1: 佢出去运动，
0: 因为你知唔知依家咧，唔好讲话啲年轻人，唔好讲话我哋啲中年人，年轻人身体一定要得，因为佢哋以后出嚟啊，面对工作嘅压力同我哋亦都有大有不同。我哋90年代嗰时后生，工作冇咁压力大嘅，社会上咧各方面嗰啲嘢要求又唔系好高，即系唔会学佢哋咁样，样样都要识，系嘛？又加班又越嚟越多，夜挨，
1: 日挨夜挨，
0: 咁你冇咁嘅体魄，你点顶得顺？你点样可以即系喺你嘅工作岗位做好你份工作？你点样收工资？你点样创收？所以依家啲后生咧，其实你读书咧系其一，身体一定要好。身体唔好嘅话咧，唉，一边读书一边啊煲药饮啦，咁你麻烦啦。嗰啲就算你出嚟社会有钱俾你搵啊，你睇住啲钱只有看看未能赚去嗰啲咁噶啦。
1: 咁系啊，如果身体真系起码摆喺第一位先得，你保住咗个身体先啊。如果你身体都唔得嘅话咧，你赚几多钱你都系公医院嘅啫。
0: 系阿叶仔话身高呢啲嘢啊，九成都系遗传基因决定嘅。哎呀，唔好咁讲啊，即系叶仔以前讲话系遗传，但系依家我见好多啲父母矮嗰啲个仔好高噶噃。
1: 喂，因为而家营养好咗，
0: 系啦，食得好之余咧，佢又中意去嗰啲跳高运动，
1: 扎扎跳嘅。
0: 佢真系可以改变个基因噶，仲呢种咁嘅后天。以前咧，其实父母都唔应该矮嘅，因为冇嘢食啫，系嘛？
1: 以前又冇咁多牛奶啊，又唔知道要补钙啊，即系以前嗰啲营养嘅常识又冇而家咁多咧。
0: 以前一年就劏只鸡啫，依家日日食鸡，
1: 日日鸡髀，
0: 营养唔同啊。可以改变基因嘅，你咪话喺呢一代啊，再加上佢哇运动，我见好多嘅父母好矮嘅，所以我见咧有一个男嘅我朋友啊，佢咧就为咗啲仔女啊，佢几抵要揾个高老婆，佢阿妈都系，佢阿妈咧因为佢屋企人矮，佢成日话个仔矮，佢啊真系，卒之咧佢仔咧通过狡猾嘅性格，通过谂计系嘛。
1: 呢啲叫做功夫不负有心人，你转个话，你转个话术之后好听好多。
0: 啊，咁系，即系佢谂计啦，
1: 系
0: 嘛，
1: 矮仔多计。
0: 咁啊，沟唔好讲沟，咁就识到咧佢哋单位其中一个高高嘅，啊，佢话几靓噶，啊，一见佢阿妈，阿妈流晒口水啦，
1: 掂当，
0: 哎呀，咁好啦，哎呀，当只鸡啦。佢阿妈好中意揾个高嘅新抱，因为要弥补翻佢个仔，佢一直好矮。咁啊，卒之咧生咗个女出嚟，生女出嚟之后确实好高啊，比佢妈仲高啊， 成一米七几，一米八七唔多啊。
1: 咁啊叻喎，
0: 系咯。咁啊，做婆婆唔系做嫲嫲开心到啊！哎呀，终于屋企有个可以佢养
1: 嗰啲基因，
0: 佢养事嘅人啊，改变基因嘛。虽然矮人系想高人，啊、高人冇乜所谓。
1: 啊，佢又叻、啊，关键佢可以心想事成呢，呢下嘢唔简单啊。
0: 都系靠谂计嘅啫，系嘛？谂屎巧啦，咁同埋面皮厚啦。即系你矮唔紧要，你自己要面皮厚啊。咁你肯定搞得掂嘅。咁啊，卒之下一代，诶、哎，掂当一家人开心，所以依家一行出去。啊！佢嫲嫲好骄傲啊！嗱、啊，呢、這个孙女啊，孙女啊，一米七八，
1: 佢威水啊！
0: 咁个仔望啊，诶、欸，你个仔好似一米六到咗啊！诶、欸，唔好讲佢，咁啊，讲呢、這个、啊，所以即系吓，即系可以改变嘅。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吹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都堡，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地鼠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蛙就拣松咗，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米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8: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7: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0: 咁钟数啊嚟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低，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1: OK， 好，咁啊，时间嚟到4:03啦吓，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第二个钟头节目时间。咁咧望出外面天气咧，好似比一个钟头之前咧暗淡咗嘛，想落雨咁款咯，喂、
2: 哎。系咯，啱啱本身都好多朋友就话喺唔同嘅地方啊，都爆料有啲雨水到啊。
1: 系啦，见到咧就系、是、啊滔滔江水，个水出出肯好啊，问下山茶子洗发水几时有优惠啊？哦，咁我就叫我哋后台去设置一下咯，啊，因为咧确实系好多人咧，可能用完之后要马上要买嘅，系嘛？咁一阵间嘅设置完之后，你睇睇下。啊，阿半真搞啊，以前咧11、12岁就学担嘢咯，一放假开就开机做嘢咯，收工又啊要担柴翻去煮饭，点样会高啊？系啊，窄矮咗，重啊太。
2: 哎呀，讲起长高啦，我觉得健仔呢个真係好好笑。佢请教你喎，諗什么计请教咁样。
1: 咩意思諗咩计啊？
2: 你啱啱话。
1: 我识女仔系
2: 咪？係啦，人哋话一个比较哪怕比较矮嘅男孩子呢都有机会识得啲比较高大嘅女孩子，令到阿妈满意到啊口水滴滴滴。咁究竟係諗乜嘢计呢？请教。
1: 其实呢啲嘢好抽象，好综合性嘅。唔係个个用一招得嘅。你首先你点样呢？你要关注呢个人先，
2: 嗯，
1: 处处创造制造一啲嘅即係见面嘅机会，接触嘅机会，
2: 嗯，
1: 係咪你系唔系有时单位一齐去，比如同单位咁计下有咩活动啊，你肯定要去同人哋倾下偈啦，问候一下啦，但係尽显自己礼貌，君子之风，係咪唔好猥琐同埋狡猾之相。
2: 等阵先。阿健仔啊，你有冇攞住支笔啊？阿郭 Sir 而家已经喺度传授紧先进经验啦，哇！
1: 一般人记得到嘅，记唔到唔好学啦。咁啊嘛，首先创造呢个大家见面嘅机会，咁都肯定要啦，俾个好印象佢，即系相当于有个广告啊，啱啊咁啱嘅，边就咁啱啊，佢哋踎好耐啊，大佬，你即系佢创造一个咁嘅机会，制造机会，见面机会啦，好啦。咁肯定呢就係可以多啲去了解对方啦。
2: 嗯、
1: 我见嗰啲朋友呢因为同个单位嘅、
2: 嗯、
1: 但唔同部门嘅。咁、
2: 嗯、
1: 呢个亦都系外来一个嘅乖乖女嘅。
2: 即
1: 系
2: 天时地利人和都要足啦。
1: 啊咁我妈呢每日间唔中煲啲汤俾佢，因为佢住在集体宿舍嘅。
2: 嗯。
1: 啊我妈煲啲汤俾你喎。啊唔好客气，但系都冇所谓啊，我见你一个人喺出面确实亦都系。啊，即系需要啲汤水，我哋广东人饮汤水噶嘛，咁佢阿妈不停咁变换煲啲好靓汤嘅，饮到嗰个人都啊，哎呀，非啲阿妈一定要咩啦，要嫁啦，咁所以咧。

0: 有好多关心嘅，有时唔舒服啊，系嘛？今日唔舒服啊，得啦，得啦，又带佢去，梗系挂号啦。啊，你自己好辛苦嘅，识女仔都咁容易嘛？要真系付出嘅，结咗婚先算啦。你唔结婚，梗系要咁噶啦，系咪？辛苦付出，自己结婚又乜鬼唔理？即系所以呢样嘢咧，就要系
1: 嗱，又讲出咗心声啦，系咪？
0: 咁你想得到，你想去有结果，你系咪一定要付出俾人哋关注你，同埋感受到你对佢个爱同埋关怀？呢个会唔会温暖啊？
1: 我发现咧喺啲明星之中啊，即系哪怕啲公众人物啦，大家有冇发现咧？通常有时男士嘅身高又唔系真系太过绝对，即系人哋话矮仔多计啊。佢有时追到啲女孩子，即系确实系比较高大、比较靓。
0: 系啊，其实女咧、
1: 啊、正常
0: 嘅、
1: 啊這個、
0: 女士嘅心理同男士心理系唔同嘅。男士一定要睇外貌嘅。
1: 嗯。
0: 如果唔鍾意嘅话就比较难搞。但女士呢初初唔鍾意，但係你慢慢软化咗佢，融化佢之后呢，佢就唔觉得系问题嘅。呢样嘢我服啊。即係所以呢，就只要你有恒心，铁柱磨成针。係咪先，就係咁简单。呢啲嘢其实我教唔到你，你自己去摸索啦。即係好多时候你会点样去亲，点样去接触呢个人，去关心呢个人。係咪先，咁你只要上心系辛苦㗎喎、啊。啊！揾钱辛苦，识女仔一样辛苦喎、啊。咁你如果你有咁嘅心嘅话，你杀得嘅健仔。哎，我都唔识。
1: 福禄话我有个朋友又矮矮细细，两个仔仔都系，但系而家佢确实要求两个仔啊娶老婆都必须要高大一啲。
0: 微信用户话、啊：哎呀，如果女嘅1.78咧，咁男嘅起码1.8以上都难嫁、啊，唔好高兴得太早、啊。哎，咁你放心啊，系嘛？
1: 未必噶，系。
0: 哎，依家啲男仔高到不得了，1.9啲打篮球大把学校。系嘛？咁佢哋高高结合，系嘛 ？Go go go！ 咁生个女咁出嚟，又叻又叻，咁几好。
1: 阿骨，嘉禾又赞你啊！郭 Sir 果然系高手，佩服佩服。
0: 咁唔系嘅，即系大家都识谂噶啦，呢啲系嘛？你对佢好，对你好啫，系嘛？你一付出噶嘛。小玲珑话啦，我身高唔到1.6啊，个女啊身高1.71啦，好多人都话你哋两公婆身唔系高啊，个女点解差咁高咧？我觉得细路仔唔好夜瞓。这个啱，唔好夜瞓。以前呢我个女呢8-9点钟就上床瞓觉，我确实系呢个真嘅。细个啊一定唔好，有啲10点钟瞓高好难嘅。咁呢个因为细路仔个发育啊，嗰啲骨络一定要早瞓、一瞓咗之后呢佢嗰个分泌啊，内分泌啊就会嗰啲会长高嘅。
1: 哇，咁睇嚟假期都唔好太过放纵啲细蚊呆喎。即系你话日常读书呢佢嘅生活作息仲系稳阵嘅。但一到假期呢有时个生物钟乱晒。
0: 冇错。咁当然细路仔自己一个就系、是、即系能够健康咁样成长啦、啊、食啊作息啊一定要。讲起食呢广东人都话啦，喺夏天里面呢一定要唔好食啲太过燥热啊，系嘛，
1: 唔
0: 好太过即系油啊盐啊嗰啲。啊，咁我哋通常咧都系食一啲比较健康啲嘅，系嘛？好似广东食三件宝啲咁嘅嘢，多啲攞嚟煲汤啊咩剩。讲起三件宝咧，上个星期咧亦都喺8339有两位嘅听众打电话过嚟，就问到我哋之前同大家分享过嘅陈皮。咁啊，陈皮咧之前咧就我哋好似叫厂家咧过嚟就都分享过啲系一年嘅果皮，
1: 嗰啲都新皮好受欢迎、哦，
0: 好受欢迎。
1: 原来大家中意系买翻去就自己晒啊，自己经自己手放心更多。
0: 咁今日星期一咧，我哋再次联系到厂家
1: 啊，
0: 咁啊厂家咧就阿刘总嘅吓嘅
1: 公子，请佢介绍下先啦，
0: 小刘总嚟到我哋直播间。同佢打声招呼先，刘总你好，
2: 哎你好，大家好啊！
0: 哇，我一望你咧，我知系一个健康嘅形象啊，真系，黑黑嘅，高高大大嘅，大大只只嘅咁样，
2: 晒多咗。
0: 你系都系广宁高腰嗰边吓？
2: 系，我系肇庆高腰。
0: 肇庆高腰，点解你呢排咁黑咧？系咪你屋企个太阳特别猛咧？
2: 呢排咧就多咗户外活动啦，就跟人哋去挖嗰啲山货啊。因为肇庆嘅山货咧，其实系非常多嘅，
0: 系
2: 好似五指毛桃啊，九朗，即系话我哋叫嘅野生土茯苓啦，
0: 野生土茯苓
2: 系，仲有一个点秤姜啊，
0: 点秤姜系咩嚟嘅？
2: 点解你即系话你哋讲嘢，讲多咗咧唔舒服喉咙咧，就食少少个点秤姜咧，佢好凉爽嘅，
0: 哦，
2: 好薄荷嘅，
0: 好似未听过，即系你呢排你系上山去挖啊？
2: 是啊，是跟人哋去挖。咁我自己呢又都试过啊，
1: 真係
2: 好辛苦。
1: 攞个锄头咁样去周山去掘咁样。
2: 是啊，攞个锄头然后呢又铲啊，仲、
1: 哦、
2: 有
0: 铲
2: 好似洛阳铲嗰啲咁样都有㗎，因为一直插落去 成米深都有嘅。
0: 哇！唔係嗰啲係咪全部野生嘅先？
2: 係啊係啊，就係、是、全部野生的。
0: 全部野生啊？
2: 係
0: 多唔多啊？佢依家
2: 多嘅話，其實揾到有呢就有，如果揾到冇嘅呢，成座山都冇
0: 嘅。哦，喂，依家啲農村嘅生活真係幾好，唔怪得你咁黑啊，黑黑但好健康喎、啊。
1: 嗰啲叫健壯，
0: 都健康喎、啊，健都健壯喎、啊。
1: 係咯，
2: 農村人其實好多都係咁嘅啦。
0: 咁你屋企啊種咗咁多嗰啲陳皮，嗰啲叫做叫做咩？
2: 陳皮金、
1: 茶枝金、
0: 茶枝金，係啊，種咗成幾百畝咁多。咁你都幫你爸爸要去打理啊，要去管理噶啦喎，
2: 要啊要啊，平时都要帮手管理噶啦。
0: 哦，
2: 所以我老豆已经做咗卅几年，咁我哋后生呢代就接上啦。
0: 系啊，但你老豆都好健康，仲系，所以咧就喺嗰啲高山啊，即系嗰度生活咧，即系农村佢生活咧，食嘅、闻嘅、饮嘅嘢都系好好吓。
2: 系，
0: 咁所以你哋嘅陈皮咧，上个月啊分享过一次。好犀利喎，好多人鍾意喎，尤其嗰啲一年期嘅果皮，
2: 係大紅皮，
0: 掩年嗰啲話
2: 係掩年嘅，
0: 掩年你哋應該聽講話舊年多啊，舊年我聽你老豆講話有成兩三萬斤係咪？
2: 有啦有啦，因為舊年嘅大紅皮其實係普遍都係非常多嘅，
0: 非常多，
2: 因為前期呢慢慢沉淀落嚟冇点摘嘅。
0: 喔、哦、所以你老豆話哎呀快啲同我睇下邊個要啊，平平地俾佢哋去，哎呀唔好放，因为今年又嚟啦，你二六年又嚟啦，咁啊。
2: 係。
0: 咁所以呢就我哋今次呢纯粹係做咗咩呢，就係叫做呢就係将呢啲陈皮啊夹平夹贱咁样。
1: 快快脆脆卖咗。
0: 去咗佢。因为佢哋確实。因为你哋亦都唔会话係即係自己去到处去卖嘅，纯粹即係有时嚟攞货你就俾啲佢，即
2: 係
0: 即係批发人哋。
2: 係。
0: 咁、啊、所以我哋同你傾过之后呢，咁你老豆就话总之哎平平地俾晒大家呢需要呢。所以咧，今次咧继续将25年嘅果皮，25年系嘛？
2: 系25年，
0: 25年嘅果皮再做一次嘅
1: 福利，系。
0: 咁25年嘅果皮其实晒咗一年啦，
2: 系已经放咗一年嘅，
0: 就放咗一年，
2: 性质其实系好稳定噶啦。
0: 咁其实再自己攞翻嚟嗱，咁依家嚟到咗系八月份啦，到到十月十一月自己喺秋季里边有太阳攞出嚟再晒多
2: 一次
0: 就两年噶啦，
2: 系。
0: 再下年再晒多一次就陈皮啦，
2: 系。
0: 咁、啊、所以呢大家呢如果係有晒陈皮嘅習慣嘅，因为高腰呢个地方呢你唔好睇少佢，其实高腰嗰边啊食好多嘢食嘅，特别啲农产品啊特别靓嘅，咁仲有呢就係、是、你哋种嘅陈皮出嚟呢种嗰啲果啊特别个环境好嘅，都係你哋嗰度啦，嗰啲果园全部都係喺山上边。
2: 係我哋附近呢係冇工厂嘅。
0: 冇工厂嘅。
2: 係山好水好。
0: 就用啲山泉水淋㗎嘛。
2: 係山卡拉嚟㗎嘛。
0: 係呀、啊、一到晴天嘅时候，哇晒落嚟好清空万里无云嘅。清空万里嘅，晴空万里嘅。所以嗰啲地方咁好环境种出嚟嘅有咩唔好呢，首先放心先係咪先。空气好，土壤好，水好咁样。咁至一年嘅果皮今次同大家做一个嘅福利啦。咁啊依家呢就係分开有几个嘅重量嘅。有好似一斤装系嘛？
1: 系咪有一斤装，跟住三斤装、五斤装、十斤装咁样？
2: 系啊系啊，
0: 系嘛？咁所以咧就如果想话买一斤试下嘅咁样吓、啊，平平地啦。依家你做一个咩福利？
1: 系咁啊，一斤装嘅话咧系新皮，仲要系大红皮啊！大红皮原价系要成168蚊，因为我记得你哋话系成廿斤嘅茶枝金先可以有一斤嘅。
2: 一斤嘅皮。
1: 系咯，成廿斤嘅茶枝金先可以整出一斤嘅皮。咁啊，依个已经帮大家系晒咗一年啦，啲嘢已经处理好晒啦。做紧优惠咧就68蚊，68蚊系一斤。
0: 一斤皮啊，已经晒咗一年噶
1: 吓。已经晒咗一年噶啦。咁当然，如果系买三斤咧，就会更加着数啲啦，即系越多肯定越着数嘅。三斤皮嘅话，原价系要500蚊嘅，而家咧就204蚊，204蚊。而且买三斤嘅话，系送多你一罐嘅菊花。等大家可以配搭去
0: 菊花茶啦，
1: 系啦，冲茶好啊，煲水好啊，咁啊配搭。咁如果五斤装咧，又抵啲咯。五斤装原价系840蚊嘅，咁而家咧就340蚊，340就有五斤。同时咧，其实到手系5.5斤啊，因为买五斤嘅话，佢系
0: 送
1: 多
0: 半斤。哇，咁啊抵！咁啊，当然咧， 反而上次咧买十斤嘅人都唔少。
1: 因为原来十斤系仲抵啲。其实咧有好多朋友咧，佢系想买多啲嘅，佢就话陈皮放喺屋企就好好用嘅。你无论系煲汤好啦，跟住系煲水好啦，或者系整嗰啲咩绿豆沙，再唔系整嗰啲陈皮排骨啊、蒸鱼，佢都会切啲落去。总之你屋企摆。

0: 肯定係啱用嘅。咁而且有啲就想買多啲，佢一齊即係自己又用下，又作為即係保留住你投資又
1: 乜
0: 好，係啦，乜嘢好咁樣送俾人都著數啲啊嘛。咁但係咧，因為本地嘅天氣咧就咁啦，比較潮濕，比較翳熱，咁佢擔心自己屋企如果放嘅話會唔會難保存咧？咁我記得佢哋好大氣，就十斤上次係送多個鐵。铁桶
1: 啊，
0: 系今次系仲有嘅嗬，
2: 仲有嘅，
0: 系啦，咁啊，所以咧十斤装佢系原价系1680，而家咧就680蚊，除咗有十斤嘅陈皮之外，仲俾你一个巨型嘅铁桶，呢、這个铁桶系成十斤嘅陈皮可以塞得晒入去嘅，
1: 系啊，呢、這个桶都成100蚊噶嘛，
0: 要
1: 100蚊噶嘛，
0: 因为佢连嗰个运费都帮你包埋落去啦，呢个桶都哐哐声啊，
1: 咁冇计啦，佢想去货，想去晒货，减平减贱啦，各位，咁如果想我自己晒啲陈皮嘅，买十斤啦，600多蚊。买埋个桶啦，俾埋个桶你啦，咪翻屋企晒多两年就系、是、有十斤陈皮啦。
0: 系
1: 上次我记得上个月有一位听众系买咗五个桶嘅，系买咗50斤嘅。
0: 因为佢有啲听众朋友，我记得后台话咧，佢系一开始买咗十斤，跟住觉得好之后，或者有啲亲戚朋友都要，就一齐再追加又买多几只桶。
1: 咁啊啱嗰啲要收藏陈皮嗰啲朋友咯，咁、年年你都收藏噶啦，唔使自己去摘，唔使自己去剥。剥都几麻烦噶，你哋揾人剥都要，佢都要钱噶系嘛？
2: 要
1: 系咯，
2: 揾人哋剥咧，人哋一篮出嚟剥咧，系要剥成两三个钟嘅。
1: 哦，
2: 然后又晒咧，晒嘅话我哋一般都要晒个两日三日时间，又晒完之后咧，再收翻嚟要放凉，放凉之后再入仓嘅。
1: 嗯，
2: 咁所以咧，呢、這个皮嘅话，其实卖成品咧系非常之抵嘅，
1: 非常抵吓，
2: 系啦。如果你话自己摘啲果翻嚟自己剥咧，嗰、那个手尾系比较长，
1: 冇错冇错，
2: 系即系比较考验我哋自己嘅执行力同埋。
1: 你成本又高咧，
0: 唔怪之有啲人话唔够经验嘅话，可能佢剥皮第一即系剥得唔靓啊，可能整到溶溶烂烂。第二咧，佢容易发毛，可能佢就唔识得点样去整干佢啊，点样干身啲。
2: 即系同天气系好关键嘅，即系你剥嗰时候咧，系拣喺天气比较好嘅时候咧，你出嚟嘅皮咧其实系好靓嘅。
0: 系要识整先得，真系。
1: 嗱咁啊，陈皮咧，我知道啦，三年叫陈皮，我哋广东人讲系嘛。
2: 系。
1: 咁依家就一年嘅，仲要晒多两年，今年晒多一年，下年再晒多一年，咁啊变咗陈皮啦。陈皮其实我想请教下你啦，咁就其实有咩即系广东人啊，有红皮、大红皮、有青皮，各有乜嘢嘅
0: 作用
1: 咧？
0: 特点
2: 啊，其实青皮嘅话，佢嗰个性质系烈性嘅，系霸气嘅。咁咧，如果系话我哋平时食得太滞太饱嘅话，我哋可以用青皮。咁青皮佢仲有一个特点咧，系唔可以日日用嘅，因为佢系破气噶嘛。
1: 即系咪有啲人话讲寒系咪噶？
2: 寒可以系另外一种称呼，实际系破气嚟。
1: 破气嘅，
0: 破气哦。
2: 咁咧，如果你话真系滞气打嗝啊，
1: 打时力，
2: 系。你用呢个青皮嘅话，其实佢嗰个效果系非常明显。
1: 哦，青皮啊，
2: 咁咧仲有一个11月嘅咧就系二红啦。
1: 二红，
2: 咁二红皮咧就系
1: 青黄皮同大红之间系嘛？
2: 系青黄相间嘅。咁呢只皮咧，一般我哋攞嚟饮啊，煮菜啊，其实都可以，因为佢定性为一个中性皮嚟嘅。系啦，佢呢个咧就冇太大考验嗰个人群嘅，所以大家都可以饮。咁咧仲有一个12月份嘅咧就系一个大红皮，
1: 12月摘嗰啲就系大红啦。
2: 系啦，咁咧我哋今次讲呢个咧就系大红皮。
1: 哦，呢啲掩年嗰啲全部大红。
2: 系啦，咁咧大红皮嘅话咧，佢嗰个糖分啊系好够嘅，因为成只果咧系成熟咗噶啦。
1: 对，
2: 系啦，咁咧佢个性质就性调系温性嘅，咁咧如果系话有寒凉少少嘅朋友咧，系非常之适合饮呢个大红皮嘅。
1: 哦，
2: 你日日冲都冇所谓嘅。而且咧呢只大红皮咧，你放落嚟咗之后咧，佢陈化咗咧，你会感受到佢有种好特别嗰、那个糯香味嘅。
1: 糯香味
2: 系啦，
0: 就嗰种好舒服嘅陈皮嗰种香味啊。
2: 系，
1: 嗱。咁呢个亦都系吓，即系25年嘅一年皮吓，大家如果有需要嘅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嘅。通记话啦，68蚊一斤抵买，其实呢个价格好抵，
0: 真系好抵啊，系啊。
1: 佢话我一共买咗3斤咁样吓，咁另外啲朋友咧就系即系中意咧买啲或者我除咗呢个125年嘅皮之外，你仲带咗另外一只就系二几年噶？22年系嘛？
2: 22年。
1: 2022年，2023、2024、2025、2026，4年皮啦，
2: 系啦，
1: 四年皮，我哋亦都分享一个咁样嘅旧皮俾大家。咁如果有兴趣嘅，直接亦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嘅。咁呢啲旧皮，呢四年皮已经系亦足以
0: 可以即刻用得噶啦，
1: 可以攞嚟茶攞嚟煲汤啊，都冇问题啦。
2: 可以嘅，
1: 吓、啊、四年皮都系大红嘅系嘛？
2: 都系大红嚟嘅。
1: 嗯，大红嘅。咁啊，依家咧就系、是、做一个福利俾大家吓。
0: 系咁啊，四年皮咧都系大红啊，大红皮咧就系、是、接受程度更高咯，即系男女老幼都比较适合饮嘅，口感又好。佢原价系，等我睇下先，原价系要成400蚊嘅，因为四年嘅陈皮，尤其系
1: 几重先，
0: 外边买都唔平，半斤装啦，
1: 半斤
0: 半斤装系啊，咁啊而家咧就系199，同埋咧亦都系包埋嗰个外包装一个比较骨子嘅铁罐，系礼盒装嚟嘅，呢个系
2: 啊礼盒装，
0: 呢、个系适合送俾人啊，
1: 唔系骨子话都几大箱噶啦，一箱系嘛，
0: 佢半斤啊嘛，
1: 系啊
0: 系半斤装嘛，
1: 半斤陈皮199，四年噶系嘛，
2: 系
1: 呢四年你系一直都放喺你嘅仓库里边，全部系用抽风抗干。
2: 即系喺仓库入边咧，佢会配备一台嗰个抽湿机。
1: 嗯，
2: 咁咧长期系稳定喺某一个湿度，即系大概咧系65左右嘅。
1: 嗯，
2: 咁咧呢个湿度咧系非常之有利呢个陈皮陈化嘅。
1: 哦，即系因为陈化系嘛，
0: 系啦。
1: 所以你哋如果放得越耐，呢个成本越高噶。你要用电费，又要仓库费，系嘛？
2: 即系要佢每年系轻嘅损耗啊，
1: 冇错，
2: 大概系10%-15%嘅。
1: 哦，咁样咁，所以咧就所以希望咧就能够平平地，大家需要嘅话啊，清咗就清咗佢啦，系嘛。
0: 而且而家买半斤装呢个四年嘅大红皮系仲有嘢送，系送五个嘅三宝扎啊，即系嗰啲三宝扎，有好多朋友中意啊。
1: 嗯，咁即系话买半斤，即系
0: 即系一罐咯，因为佢一罐就系半斤装啊嘛，
1: 就三宝扎。
0: 佢系唔计嗰个罐就已经斋计里边就半斤系嘛？
2: 系啊，
1: 足量
0: 系啊，足称半斤。
1: 啊，即系话有两种皮俾大家拣，一种系陈皮，一种果皮啊。
0: 嗯，
1: 果皮就25年嘅，就系旧年晒咗一年嘅。咁依家咧就系
0: 新皮
1: 喺仓库嗰度啦吓。咁啊，大家咧喺今年嘅11月份，如果有太阳咧，就攞出嚟晒啱噶啦，系嘛？
2: 系
1: 晒一次，咁第二
2: 年晒就啱噶啦，
1: 秋冬晒啦吓。咁啊，都好抵，两种陈皮。咁有啲朋友问。到底有冇呢个嘅？你讲题咩？掘嗰个咩话？五指毛桃，
2: 五指毛桃
1: 有冇呢啲同我哋分享一下噶？
2: 有啊，
1: 都有系嘛？
2: 有嘅。
1: 好，咁啊啱晒。如果煲汤想买野生嘅五指毛桃，你想去掘嗰啲系嘛？
2: 系，
0: 你跟人哋去掘噶。哦，
1: 咁你跟边个啫？
2: 跟一个即系好后生嘅僆仔嚟嘅。
1: 哦，
2: 佢比我仲要后生，1999年嘅。
1: 嗰啲村民系嘛？
2: 系。
1: 哦，佢哋专门系掘呢啲，
0: 有经验就真系周山
1: 啦。嗱，呢啲真系啊，辛辛苦苦掘翻嚟嘅野生嘅五指
0: 毛桃，
1: 五指毛桃吓。咁啊，做咩？咁啊，咩福利啊？
0: 等我睇下先。嗱，五指毛桃咧就喺市场都有得卖，喺药房都有得卖。但系佢呢个就属于野生，即系喺山上面掘出嚟嘅。佢系一袋装系嘛，系一斤装系一袋原价系要成差唔多90蚊咯，而家就系49.9咯，系嘛？
2: 系啊，
0: 一袋49.9，咁佢里边有几多扎咧？因为写住系一斤装，应该有好多扎，咁你每次煲汤煲鸡就掟一扎咯。
1: 啊，
2: 咁啊一扎已经够噶啦，浓晒啦嗰个
3: 奶香味。已经浓晒。
1: 啊，咁有需要都去睇下，即系三种嘅产品吓，今日吓，一个五指毛桃，一个咧就
0: 系
1: 果皮，一个就系陈皮吓，三种嘅吓。咁所以咧就系、是、如果系广东人咧，即系煲汤啊，同埋即系平时啊煲下啲嘅陈皮水饮下，其实都系对身体都比较好啊。
2: 系啊，
1: 尤其老人家嗰啲系嘛。
2: 系，冇错，大红皮系即系非常适合老人家嘅。
1: 嗯，
0: 其实一袋我谂五指毛桃应该好多啦吧，好多扎。
1: 你煲汤系放小扎嚟噶
0: 啦。系啦，你每次放一扎仔嘅啫嘛。
1: 起码一斤有成好多扎啦。
0: 好多扎。
2: 有啦，有10多扎。
1: 十几扎咁多。
0: 十几扎啦。
1: 有排煲啦咁啊吓。
0: 但系五指毛桃呢啲本身就放喺屋企就扎住，即系你几时整嚿鸡落去，或者几时买啲猪展肉。
1: 椰香味啊嘛，系嘛。
0: 系。
2: 佢个椰香味、奶香味好重嘅。
1: O、okay, K， 好，咁啊，同大家啲分享完啦，咁啊上到去放心好物呢个小程序里边，国粹严选同大家专门揀翻嚟嘅吓，好山好水种嘅就系茶枝金嘅陈皮啊，有需要嘅可以去了解一下。好啦，辛苦晒嚟自于肇庆高腰嘅阿刘总吓，翻、去同你爸爸问声好啊，咁啊希望佢能够有啲好嘢同我哋继续分享一下。
2: 好
1: OK 天氣。

0: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 凌源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0: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0: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0: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0: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下午4:30。
1: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2: 晚晚温德姆，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姆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德姆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946天气报告，
5: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的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啊，继续呢种咧阴阴沉沉嘅天气啦，会有中到大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系29度。咁另外咧，我哋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消息，就话过去3个钟啊，禅城区出现咗强雷雨啊，其中南庄录得最大嘅累计雨量系50.4毫米。由于预计啊未来2个钟头咧会再转一啲强。

0: 强雷雨。咁所以目前呢禅城区嗰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已经系升级咗橙色啦。请大家就留意一下即系路面一啲积水啊，尽量绕开积水嘅路段同埋下沉式嗰种立交桥啊。
1: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2: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1: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2: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OK， 睇睇时间嚟到4:34吓，咁仲有半个钟头嘅广东西时间嘅。哇，望出外边天气真系落，我依家横风横雨咯噃。
2: 啊，通记话而家下昼个天啊黑个镬底啊，准备落大雨咯。啱啱我宏话下雨天嗰首歌应景啊，佢话成个晏昼佢哋嗰边都喺度落雨。
1: 嗯，所以系即系刚才仲系万里无云嘅吓，晴空万里嘅，一下子倒水咁啊，真系好紧张。
2: 半真半假话北教嗰边啊都系乌天黑地啊嘛。
1: 嗯，的确系咁，所以咧就系大家咧平时出外啊都系稳阵啲啦，喺车度放把遮吓。
2: 系，哇！健仔话落松而家好大雨啊，喺我哋而家都见到啦。咁佢话中山，阿宏话中山雨一直下咁。
1: 我觉得今年嘅天气有啲比较特别。
2: 系，好多雨水。
1: 真系噶，佢呢个天气咧就系、是、嗱，今年龙舟水期间咧，听讲喺阳江三日落到噼里啪啦，落足大半年嘅雨。咁啊，7月1号到28号咧，上个月咧啊，广东佛山咧。你睇亦都有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台风红霞啱走，新一轮嗰啲季风啊降水又接手广东。所以今年嘅夏季啊，广东呢虽然我哋佛山仲好啲，喺其他城市呢都经历住咩电闪雷鸣啊，一秒天黑好似咁样。跟住有啲航班延误啊，啲列车晚点啊。即係所以对我哋嘅生活对我哋出行呢造成唔少嘅影响，正所谓。
2: 所以有啲朋友咧就喺度疑惑紧啊，点解今年嘅夏天好似即系咁特别嘅，雨水嘅天气咁多，即系唔似以前烈日当空啊，夏日炎炎咁，系咪同成个地球咩大环境啊、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呢？咁样
1: 冇错啦，你留意一下，依家好多嗰啲气象专家、啲科学家，佢慢慢喺度讲今年嘅天气嘅情况，佢哋总结出一个结论，就是一场超强嘅厄尔尼诺啊。正在赤道太平洋快速发展，那它厄尼诺的发展和台风啊季风一叠加影响呢，就改变我们华南上空的大气环流。
2: 嗯，
1: 大环流一变呢，台风就来了，雨水就来了，天气就变化了。
2: 嗯，
1: 所以这样看呢，今次事件这个强度和类型呢，他们说和1997年和98年即是都有咁样嘅相同嘅地方。你记唔记得98年嘅夏天？
2: 98年嗰阵时好劲啊！
1: 超强嘅厄尔尼诺咧，佢诱发咗长江全流域嘅特大洪水啊嘛。
2: 嗯，
1: 全国29个省区咧就系、是、市啊受灾嘅。唔知记唔记得？1998年嘅时候，直接经济损失当年啊2551个亿。20几年间咧，中国嘅气象监测啊、提防工程啊、应急救援啲体系咧，慢慢完善。

0: 系嘛？因为惊住个下一次佢再嚟嘛，如果再嚟嘅话，损失又系犀利噶啦。但系咧，佢呢啲极端天气本身嘅破坏力咧，仲未减弱嘅。呢一场咧对标1997年到1998年嘅超强嘅厄尔尼诺，又系潜藏住气候风险，所以即将亦都会来临嘅。
1: 其实我哋成日讲厄尔尼诺，厄尔尼诺，厄尔尼诺系乜嘢嚟嘅咧？其实佢系指一种现象啊，佢系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持续异常咁样增温，佢系属于一种气候嘅现象。佢嘅峰值咧，大部分应该系出现喺每年嘅年底嚟嘅。咁喺以往嘅一啲厄尔尼诺事件之中咧，赤道西太平洋西风爆发系推动中东太平洋海温上升一个核心嘅动力之一。但今年好奇怪，今年咧六月份之前嘅西风强度都系偏弱嘅，佢太平洋咧仍然系快速咁样升温。
0: 佢只要温度上升，
1: 系。海洋温度上升，
0: 好似佢有一个数据嘅，呢一轮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咧个增暖咧个势头好快，佢喺四月份咧就增咗0.47度，五月份系0.94度，六月份系1.55度，三个月攀升咗超过1度，就系近一个星期咧已经达到咗2.2度，从五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咧，呢、这个海域升温嘅速度仍然喺度加快。
1: 你唔好以为咩一度两度啊，好少啫。原来对于成个海洋嚟讲，你咁样升温好严重噶咯。
0: 冇错啊，所以佢呢啲咁嘅海洋啊，即系啲温度一升嘅话，你各方面就发生一种变动、波动啊，系嘛？咁啊，一升动嘅话，佢嗰啲所有嗰啲咩海洋嗰啲异常啲波动咧，汇集喺赤道中东太平洋，一齐合力咧推高咗海域嘅温度，即系大家互相影响咁样嘅。所以呢一轮嗰个事件，即系靠海洋内部嘅，即系嗰种波动啊、合力啊，系好少见嘅。佢话：，我哋对呢啲气象唔系好熟悉，但系知道呢厄尔尼诺现象咧，对我哋嘅地球啊，会产生吓、不好嘅影响嘅。咁所以超强、佢唔一般嘅、咁呢个超强能唔能够变成超强呢？就系、是、取决于咧未来几个月啊，西风异常能唔能够维持啦，新嘅暖水波系咪继续产生啦？咁依家或者好多去预测佢依家话厄尔尼诺仲会继续增强嘅、最终可以冲到几高呢？依家仲有不定性啊！但系咧，听讲话明年咧，明年嘅汛期就真正考验啦。厄尔尼诺现象咧，唔系洪涝灾害嘅决定性因素，系嘛？咁但系咧，佢对呢个辅助性咧有好大嘅关系。厄尔尼诺咧，佢未出现呢个最高嘅缺最坏嘅时候。佢最强嘅气候咧，影响往往系滞后第二年嘅，即系下一年嘅。
1: 其实佢就系属于一种咧，即系极端嘅气候异常嘅现象，系咪咧？
0: 冇错啦，咁所以咧就啊，所以嗱、你好似我记得当年咪厄尔尼诺咪发生嘅、出现咩情况咧？暖冬，冬天唔冻嘅，秋季台风活动变化，呢啲暖晒龙嘅，第二年嘅春夏咧，降水好异常嘅。佢当年就唔会降水，第二年先会异常嘅，跟住洪涝风险啦，集中爆发系下一年嘅。
1: 咁如果总结翻我哋本地嘅气候嘅情况咧，其实今年入汛以嚟咧，嗰、那个天气嘅情况确实系有啲特别。嗱，首先就系广东嘅龙舟水啊，全省平均雨量咧系偏多咗大概系21%左右啦，即系龙舟水期间。咁仲有咧就阳江啊、阳春啊、河口镇咧，曾经录得就话72个钟头内咧累计降雨系1767毫米，呢个系属于比较极端嘅纪录嚟嘅。咁再加上咧，七月份广东啊连续遭遇咗台风，就系、是、之前美沙克啦，跟住仲有红霞啦咁样过嚟，咁影响到咧强降水系一轮轮咁嚟嘅。咁再加上咧厄尔尼诺现象就持续输送南海啊、孟加拉湾啊，即系嗰啲暖湿嘅气流，再叠加埋季风啊、台风一啲活跃嘅程度，就导致我哋成个夏天啦，华南都系持续一种比较多雨嘅呢种情况啦。
0: 成日落雨咯，
1: 系啦，
0: 一落雨多麻烦啦。多越多佢咩啦？山区嗰啲幽灵地带啊，山洪咯、滑坡咯、泥石流咯，呢啲次生嘅灾害咯，
1: 这个真系要警惕
0: 啊！局部地位都出现可以持续高温热浪噶噃。佢啲气象专家话嘛，下一年2027年啊，夏季嘅长江流域嘅降水系异常偏多嘅、好啦，咁啊麻烦啦，导致极端个洪涝风险啊偏高啦。防汛嘅压力会好严峻啦。啊，咁所以咧就系2027年咧都唔好话。认为佢冇事啊，
1: 即系警惕咯。不过而家我哋咁多嗰啲水利设施，即系整。

0: 饮咗咁多嗰啲堤坝，咁多啲水库，
1: 系啦，
0: 系啦，即系其实就已经系防范于未然噶嘛，系咪？
1: 所以越系提早做好一啲嘅防患嗰啲嘅气候嘅灾难嘅工程嘅话，
0: 系
1: 咁、啊、肯定咧就系能够幸运咁过关。但系啲未咁多钱，有啲地方啊，佢唔一下子做得咁好噶、嗯，所以一遇到呢啲啊暴雨洪涝嘅时候，你冇办法嘅，顶唔顺嘅。
0: 咁啊，尤其咧，而家假期啊，即系可能好多朋友会谂住出外去玩，咁你留意翻目的地嘅情况、哦，因为对于几个地方，嗱，广东啦、广西啦，仲有海南呢啲地方嚟讲咧，就每一个进入南海呢个区域嘅台风咧，你都唔可以忽视嘅，但系咧，你又唔能够斋盯住嗰个台风嘅路径、哦，因为强风啦，如果系登陆或者系过嚟周边附近，佢肯定就多多少少会带嚟一啲狂风暴雨啦。沿海有可能会出现巨浪啊，跟住啲咩雨水啊咁样。咁仲有咧就系、是、风暴潮啊，会引起啲风暴，跟住咧又会容易引发海水倒灌呢种现象。咁对于海边，即系如果你
1: 低洼呢啲系麻烦啦。
0: 系啦，你如果系想去海边嗰度度假，夏天去海边玩，咁你就睇住啦。
1: 其实呢两年。住在低洼片区的朋友真的要小心、
0: 哦、
1: 可以走就走、
0: 嗯、
1: 那些危房比如那些有些是你不转移避险的话呢、啊、包括你的海边、啊、这两年去玩、啊、那些滨海的景区、啊嗯、游乐设施那些、啊、包括你海上那些去捉鱼那些是吧渔民、啊、渔船、啊、真的在这些地方随时都要上岸躲避、
0: 嗯、
1: 它这种这样的危离陆现象它影响到一种民生佢呢啲埃尔尼诺，佢唔影响，唔单止就话短期天气噶，佢会连锁反应，持续辐射生态，咩渔业啊、农业啊啲咁嘅民生领域嘅，系、
0: 嗯、
1: 嘛？咁所以咧就系、是、你一个就是天气层面啦，海洋系全球热量、水气主要来源嚟嘅。你啲海温异常，你打乱咗个大气环流啊，咁啊搞到咩暴雨啦、高温啦、台风啦，第二民生嘅海水一变暖咧，啲珊瑚白化噶啦。系嘛？啲鱼啊，活动嘅范围改变，渔业资源同埋海水嘅养殖又系冲击噶啦。最终啊，反映得海产品供应同埋价格上边咧又贵啦。
0: 咁如果对于我哋家居嚟讲啊，长时间落雨啊，即系嗰啲比较湿气重嘅环境啊，你都唔舒服啦，又要防霉，又要防螨，跟住屋企又要各种嗰啲即系保持干爽嗰啲嘢啦。
1: 总之，下年呢次超强埃尼诺现象如果嚟嘅话，范围广。周期又长，潜在的灾害风险好高，不能够轻视，一定要提前要系谋划防范先，尤其是沿海嗰啲地方啊，咁啊，真系呢、這个赤道太平洋个海温咧喺度攀升噶，佢一升温就麻烦啦，暖冬就嚟啦，可能今年有啲地方啊冬天唔冻嘅，系嘛，明年夏天先系真正嘅考验。
0: 阿风之声咧就话：，哎呀，啲厄尔尼诺咁复杂。讲到都是对牛弹琴，但我只希望对我们的环境啊、生活啊，不要造成太大的破坏咁样。咁啊，半真半假咧，就话系啊系啊，专家成日都提醒大家，就话咩咩容易出现啲乜乜粮食危机啊，要预防啊，咩 click click， 总之就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粮食咁样。
1: 嗯，厄尔尼诺现象呢啲系一种气候嘅现象嚟嘅，
0: 气候
1: 咧佢有好多因素影响嘅，比如我哋破坏生态啦，系咪先？破坏地球啲嘢啦，又排放啦，咁好多嘢嘅，所以呢啲嘢，唉，一下子改变唔到嘅，就唯有咧就系应对佢点样变化就系啦，系咪？

0: 朱李克勤嘅呢首《换季》啊，咁啊，依家都系夏季啊，好快就啊秋季嚟咯，真系嘛？
1: 系咪好快立秋嘅咧？
0: 系啊系啊，春秋季跟住冬季又一年。
1: 啊，但今年嘅夏天即系老老实实啦，因为雨水多嘅缘故，又唔觉得即系太高温，系咯、
0: 啊。但虽然系啫，佢呢种焗热好攞命噶嘛，晚黑瞓觉开空调嘅，都可以着成三个月噶嘛，系咪？
1: 阳光咧就话由于日日落雨啊，佢话佢嗰边就唔算太热，悭翻多少空调费，但系啲衫咧佢唔干啊，又用咗烘干机，又嘥翻啲电费咁啊。
0: 一样吓。OK， Amy 话啦，大雨杀到桂华五路啊，我哋呢边都落虫都落到噼里啪啦啦，啊，所以我一定要注意先得吓。
1: 系，咁啊，仲有咧，啱啱我唔记得咗边个话系想要嗰个山茶子嘅洗发水咧，等我查一查。哦，滔滔江水，佢话江水出出，想问下山茶子洗发水几时有优惠？咁啊，仲有咧，缘分的天空话想买嗰个沐浴露，啱啱咧我就已经系同同事沟通咗，佢同店家嗰度沟通咗，就话而家山茶子嘅洗发水同埋山茶花嘅沐浴露都系有存货，所以已经改咗噶啦。大家上去刷新一下，喺郭 Sir 严选嗰度，咁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第一页郭 Sir 严选，然后刷新一下，应该会见到啦。
0: 嗯 ，OK。邱尼斯话啦，播首梅艳芳《笑运风云变》嚟听吓，嗯，即系呢个《笑运风云变》啦，我哋一阵间播播啦吓，搵翻先吓。微信话着着，我嗰啲葛粉未见到嘅咁样吓，发货咯，好多朋友买都发咗货咯，
1: 系咯，你要用嗰个订单号啊，你要马上联系翻客服，学识用自己嘅订单号睇下佢去到边，如果系未发货嘅话，即刻同我讲啊，系，
0: 嗯，
1: 因为佢要用你嘅订单号先可以查到。
0: OK， 好。咁啊，亦都系喺节目里边咧。如果大家有啲咩需求嘅需要嘅，我哋都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吓。
1: 哦，阿峰老板话七号就立秋啦，咁快？
0: 七号吗？今日三号咯，哎，进入秋天啦，系嘛？秋来又秋去咯，秋到你流眼泪咯。
1: 唔好流眼泪啦，要开心笑先得。咁啊，讲起咧，即系秋天啊，有一个令到心情愉快啲嘅方式咧，咁可以留意一下。原来我哋嘅好同事阿萧华坚咧。就有一个港乐男神时代曲啊，有一个致敬经典流行嘅音乐会，咁、嗯、啊欢迎大家咧就一齐去重温下当年嘅经典。时间方面就9月19号啊，咁系19:30，地点咧就喺粤剧院嘅大剧场。今次啲票又唔算贵、啊、，VIP 都150蚊，咁啊一等票咧就120蚊，而且佢话系同大家玩足成两个钟头啊，120分钟嘅。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咁就可以揀位㗎喇。咁点解话今次要揀就致敬港乐男神时代呢？佢係因为嗰个时间段啦，哇，真係首首经典。由上个世纪70年代开启呢，就係、是、一啲粤语流行曲嘅时代到而家为止，成就咗无数嘅粤语经典金曲。咁啊，众多闪烁嘅名字呢就陪伴我哋嘅成长，系我哋嘅集体回忆。咁今次呢

0: 佢就会邀请一众啦优秀嘅音乐人啦，就为大家带嚟首首经典嘅靓歌。以时间作为脉络，由70年代歌神许冠杰嗰个年代，一路去到谭张争霸嘅年代啊，四大天王啊，再到而家系20后嘅新生代嗰啲金曲，由浪子心声一路唱到紧急联系人啊，总之就唱尽咁多年以嚟啦，历代嘅一啲经典嘅代表作。而且咧，关键就系首首经典，仲可以令大家一齐回味埋嗰个经典嘅时光咁样。
1: 嗯 ，OK。小玲珑话啦，哥 Sir 冇见到有五指毛图。
0: 五指毛图有啊，系啊。
1: 五指毛图佢可能唔系喺嗰个陈皮同一个嘅链接噶系嘛？
0: 唔系同一个链接，佢嘅五指毛图嘅链接就叫做广东五指毛图。
1: 广东五指毛图啊，
0: 系啊，五指毛图咁样系一根桩嘅，一根桩喺国瑞严选都系喺国瑞严选。
1: 你入去国瑞严选呢一个咧，我国瑞严选下边有好多产品嘅，都系我拣嘅。啊，喺我嗰度嗰啲先系我拣嘅，其他啲我冇拣过嘅，所以有时
0: 系啊，你要入到五指毛，即系要入到国瑞严选嗰度，点击国瑞严选，咁你先会见到嘅。
1: 嗯 ，OK， 去睇睇吓。7188嘅。刚刚离首活火山厅啊，边个唱嘅呢首歌？搵翻先得。爱爱话啦，我想买烘干机啊，郭 Sir 你嗰边有乜嘢好介绍啊？啲电器嚟噶，电器我唔知边啲好唔好啊，亦都要慢慢要搵先去厂家度。啊，搵得嚟仲要同佢斩价喎，吓冚价冚到最着数先得。暂时未有吓，咁啊，到时有先同你再讲啦。
0: 其实广东嘅朋友啊，本地嘅朋友，我真系建议大家咧，屋企有个烘干机或者系干衣机，非常之实用。以前咧，我以为系可能梅雨季节，即系春季嗰阵时啊，阴雨绵绵嘅天气咧比较适用一啲。但系而家我发觉咧，可能一年四季咧，即系广东一潮湿嘅天气，你该用还是要用。其实如果系衣物比较干爽嘅话咧，唔单止自己着得舒适，关键少咗好多嗰啲细菌啊，啲 click crack 乜嘢闪啊嗰啲嘢。
1: OK。195年
2: 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所以梅艳芳再加徒弟许志安一首嘅作品《笑看风云变》，我哋日日咧真系风云喺度变紧嘅，气候喺度变系嘛？咁我哋只系用积极乐观嘅心态去面对呢啲咁嘅气候咯。笑看风云变系啱嘅吓。
1: 无论风云点样变啦，希望我哋嘅友谊不变。晏昼时分我哋嘅空中约会咧，仍然唔好俾佢影响，唔好俾天气影响就好啦。
0: Mini 话啦，仲未停雨啊，仲有少少雨啊咁样吓。啊，啲天气都系属于台风天就点样噶啦啊！咁啊，总之啊，大家出外带雨具比较稳阵啲。张宇话啦，坐标依家喺桂城叠教附近落狗屎啦！我睇下唔犀利，真系啊，都笃落过嚟，咁真系注意一下啊！
1: 一盆盆泼过嚟，冇咩叫一笃笃啫。咁讲翻起话，啱啱我就查过呢个日历啊，原来真系嗱，今日系3号啊，7号星期五，确实系立秋啊。秋风起，一叶落便知天下秋。然后咧，14号好快嚟到末伏啦。哇，今年咧个高温天气确实，由于有啲雨水，又唔觉得好难熬啊。
0: 好，我哋当雨水一种浪漫啦，系嘛？藉住啲浪漫嘅气氛，我哋同大家讲暂别啦。时间嚟到17:05噶啦，今日星期一啦，咁我哋都系要暂时
1: 一下啫，
0: 要唞唞。听日咧，8月4号星期二吓。下午3点再要大家系不见不散啦，多谢你哋。
2: 下昼5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不出游趣玩富国，5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9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悭4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1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出游。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4: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5: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6: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7: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4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8: 继比尼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7: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8: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9: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0: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11: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12: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11: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你知道吗？一棵葱嘅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隻牛嘅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嘅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2: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大家好，我阮君啦。最近呢个热搜，有人办贷款，口头话年利率3.8%，还款嘅时候先发现合同上竟然写嘅8.7%，而且过咗一段时间先发现想提前还款都嚟唔切啦。呢一类嘅利率刺客数字陷阱，其实离我哋好近嘅。无论系办贷款、房抵贷，亦或系买理财配置储蓄保险，一唔小心咧就会被呢一啲睇落去好抵嘅数字咧背刺啦。今日我哋用几分钟嘅时间嚟讲透金融入边最常见嘅四类利率陷阱，帮大家守住钱袋子，不花冤枉钱。首先第一个陷阱，只是讲利率有几低，绝对就不提那些代价或者手续费啊等等的。很多的孭住房贷的朋友都想将它转换成更低的利率啦。市面上有些宣传就说用低利率贷款去替换高利率房贷，一年悭几万的。但是要提醒你，入面有几个风险。第一是贷款年限大幅缩短，房贷能够贷30年，而这一类贷款最多只能够是10年。利率降咗，但系月供压力咧直接暴涨。呢啲贷款啦，有啲甚至系属于经营贷啊。第二系操作唔合规，一旦被银行查出，就可能会立即要清还全部贷款，就到时候咧会前房两空。所以就啱啱提到嘅一啲经营贷啊，或者消费贷等等，其实呢啲资金咧系唔允许咧流向楼市嘅。咁仲有更隐蔽嘅就係中介手续费、评估费、审核费、管理费，呢一啲呢就唔计喺利息入面，但係真金白银嘅支出。央视以前曝光过呢一啲嘅宣传利率1%嘅贷款，将所有嘅费用都计埋落去，真实成本高达25%。所以你要记住，唔去计总账嘅低利率就係傻了猛，一定要将利息、手续费、服务费全部加埋一齐，计到一个真实嘅成本。第二个陷阱就是用一些很靓仔的短期收益掩盖长期的真实水平。大家比如去买一些理财产品，经常见到首页标红加粗的高收益利率很吸引人，但往往它只是一个月一个星期的短期业绩年化之后的一个显示。有一些机构甚至会特意拉高短期收益做门面，拉长到1年3年，收益马上是现原形的。短期高不等于长期稳，以前赚不等于现在会赚。

0: 如果想不被迷惑咧，就要记住两点啦。睇到产品嘅单位净值，将时间线拉到咧最长去睇走势，睇年化利率，要睇近期，又要睇整体表现啊。第三个陷阱就是偷换概念，唔讲时间，只讲利率。呢种陷阱咧，长期储蓄型保险入边系最常见嘅。有啲人咧，甚至将预定利率直接咧就变成马上可以攞到手嘅实际利率，完全都唔提咧需要持有几多年啊呢类嘅保险咧，先会见到嗰个复利嘅效应啊。咁啊，持有五年同二十年嘅话咧，收益可能会差成倍。破解方法好简单，计算真实嘅收益率，将时间成本计埋入去，真实嘅收益查得一清二楚，并且你可以要求咧呢个销售人员咧拉一张足够时间长嘅表俾你睇，啊，你会睇到咧每一年嘅收益预期变化。第四个陷阱就是只画大饼咧就唔讲兑现，预期收益变空头支票。近两年咧分红险啊好火啦，宣传话安全又有分红，咁但系好多人唔知道，诶，保证部分啲钱安全啫，分红部分唔保证噶。业绩唔好嘅时候，有可能分红系零嘅咧。咁有啲人咧就冇明确讲出呢一点。咁而至于能够分红几多，睇机构实力啦。当然唔能够只信咧所谓嘅收益显示，要睇机构长期经营水平同埋历史嘅兑现能力。利率下行嘅时代，想要赚多啲钱、悭多啲钱，更加要擦亮自己眼睛。贷款唔好以只睇表面利率去计总账先得。理财唔可以只睇短期收益，要睇长期。储蓄险唔好俾人用概念咧嚟呃到，要睇真实收益。分红亦都唔好轻信大饼，要睇兑现能力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有留意开我哋节目嘅听众啊，都知道而家种牙嘅价钱呢，已经从万字头变成千字头啦。好多之前觉得种牙贵嘅朋友，终于都死得去种牙啦。但系呢，大家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种牙可以用几十年，有啲人种牙呢几年就松动、发炎，甚至系脱落呢？嗱，今日我哋邀请到三甲医院禅医口腔种植科嘅主治医生陈鹏医生，为我哋解答种植牙相关嘅疑问。陈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复兴长城医院口腔科的陈鹏医生。
3: 讲到陈医生呢，我哋节目好多听众呢都唔陌生㗎啦。每一次去门诊呢，都见到有啲街坊呢同佢倾得好投契嘅。话陈医生呢解释病情呢解释得好清楚。亦都有唔少周边城市嘅朋友呢专程嚟搵陈医生㗎。
4: 哈哈，是啊，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呢，无论是本地街坊啊，或者是外地来的朋友，那最要紧的呢，当然是先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查，然后搞清楚自己的牙床条件适不适合即刻做。那我其实更加推荐的话呢，是严谨的一个术前沟通，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3: 咁陈医生，唔该你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考虑种牙嘅患者，最先要关注嘅科学依据又系乜嘢呢？
4: 我一般推荐呢是三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严格的术前评估跟方案设计。正规的种植手术之前呢，医生会先做一个 CBCT 的一个三维影像分析，那么清楚的可以判断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牙床里面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规划安全精准的一个植入路径，这个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关键一步。第二呢，就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么现在主流品牌的种植体呢，有十几年的一个临床数据支持，那表面处理呢也是技术非常成熟，那相对来说我们骨结合的速度啊也会非常稳定且更有保障。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的健康。
3: 牙周健康，种牙咪种喺啲骨上边嘅咩？咁关牙周咩事呢？
4: 其实很多患者也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呢我们种牙就像种树一样，那么我们的牙床和牙周组织呢就是我们种树的一个土壤。那如果它的土壤本身就是有病有虫害的，比如说我们的牙周炎，那你把树种下去以后呢，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得更稳更牢？那就算暂时种下去了，那土壤如果持续的一个流失，那树其实迟早它也会倒的。
3: 所以牙周病、牙周炎啊，会影响种牙嘅成功率嘅，系咪啊？
4: 是的，没错。那如果我们牙周病很严重的患者呢，他不去先做那个治疗，就去种牙，那么我们牙周病的。

0: 这个致病的细菌，它其实就会不断侵袭我们种植体周围的牙床组织，造成我们牙龈的红肿啊，像牙槽骨吸收啊，那就像我们包裹种植体的土壤被慢慢掏空了，那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脱落。
1: 其实呢，我都知道牙周病啊是成年人甩牙的首要原因来的。即换句话讲，牙齿缺失了要种牙的朋友，可能大部分呢都是有牙周健康问题的。
0: 对的，那我们临床上呢，其实见到很多的缺牙患者啊，他其实普遍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那所以作为医生，我更建议患者在种牙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牙周问题处理好，再进行种牙。
1: 但是有一个问题，本身觉得种牙贵的人呢，如果再要他花一笔钱呢，在治疗牙周上面呢，他未必会肯的吧，可能会觉得肉赤啊。
0: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牙周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龈上洁治和龈下刮治。我们先讲龈上洁治，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那我也建议在种牙之前呢，会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洗牙，让患者在一个相对清洁和健康的口腔环境下进行手术。
1: 无论点，定期洗牙呢，都是一个好习惯嚟，更何况呢，对治疗有帮助添。
0: 是啊，那其实呢，另外龈下刮治呢，就是清除我们牙周袋深处的菌斑和牙结石。那现在的话，牙周治疗还有一个新的辅助技术，例如我们现在禅医引进的光动力牙周治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方案。
1: 光动力牙周治疗同埋传统嘅牙周治疗区别又系乜嘢呢？
0: 光动力治疗呢，其实是传统牙周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这项治疗首先呢是杀菌更彻底。那光动力的话呢，可以深入这些死角，把我们残留的一些致病菌给清除掉。再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光动力呢，它是一个创伤非常小，让我们术后恢复更快的，也不需要切开我们的牙龈啊，术后的肿痛啊也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可以减少对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总的来说呢，这项技术可以为种牙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牙周环境稳定了以后，种植体植入后骨结合的成功率也会非常高，那术后相对来说感染的风险也会更低，种得更稳就会用得更久。
1: 嗯，其实话是话啦，你都花咗咁多钱嚟种牙啦，种牙之前呢先处理好牙周，呢笔钱唔应该悭嘅，好似买楼咁啫嘛，你都俾咗几百万买层楼啦，唔会系差嗰几万蚊装修费啊？但系装修唔好呢，住落就唔舒服噶啦嘛。
0: 哎，这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牙痛不是病，那刷牙都马马虎虎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重视了，然后也开始用牙线棒啊、牙缝刷这些清洁工具了。但是的话呢，牙周的健康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会稍微落后一步。很多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双鞋、买一个包，但是对于牙齿和牙周的健康投资呢，总觉得是能拖就拖。这种观念呢，其实需要慢慢的扭转。
1: 陈医生，你讲得啱。观念真的要慢慢改的，就好像拍牙片那样，有些人觉得有辐射就不愿意去拍，拍片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恐怖呢？你跟大家解释，辟一辟谣了。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解啊。首先呢，我们口腔 CT， 它跟传统的 CT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通过术中的一些防护，让身体其他地方是几乎接受不到辐射的。那我们平常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啊 ，CBCT 啊，那辐射量呢，仅仅相当于我们坐了1到2小时的飞机受到的一个自然辐射的剂量。
1: 咁其实辐射量啊好少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有啲人呢都系想问。其实做口腔治疗是不是一定要拍片的呢？
0: 那我也碰到了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把嘴巴张开，我给他看一眼，我就可以给他做治疗了。如果不拍片，医生看到的也只能是牙齿的表面。那我们再讲种牙，那手术的医生呢，可以通过我们术前的拍片，看清楚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那个神经血管的一个走向，从而制定一个更正确的手术方案。如果不拍片，就凭感觉种，万一伤到神经，那后果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嘴唇麻木和面部感觉的一个异常。那所以呢，拍片其实只是为了安全而已，并不是为了收费。
1: 所以各位听众，治疗牙齿之前的口腔拍片真的不是医生想赚你钱，亦都唔系想象中咁大嘅辐射，而正规治疗必须嘅一个步骤嚟。咁今日咧，好多谢陈鹏医生咁详细嘅解答。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啦。 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详情咨询。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蒸烤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6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4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元，一提10袋再送你1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8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4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喂，秒杀价49.9，3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元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元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元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蜜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蜜，嗱，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Let's go!

段古。灵应时中藏贵宝。各位，佛山祖庙殿宇之内有五样镇庙重宝，贯穿明清数百年的岁月。他们分别是明景泰北帝真武铜像、明嘉靖巨型铜镜、灵应牌坊、文如壁作坊三门图索花脊之王，还有一件最富传奇的清光水金漆木雕神案。这五件宝物各有名将亲手造就，当中就有一桩秘事，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方才大白天下。各位，我们由远及近从头讲起。锦香池的北侧矗立住灵应牌坊，明景泰二年斥建，当年黄烧养起事平定之后，明代宗颁下圣旨，将祖庙北帝庙斥封为灵应池，将佛山命名中宜乡，准许祖庙列入官方字典。地方官每年春秋就举行官祭，专门修建灵应牌坊作为标志性建筑，是朝廷赐封的实物凭证。官府就招募岭南木石良匠合力营造，整座牌坊就不用铁钉，纯粹是以榫卯咬合，飞檐叠拱，匾额灵应星域，字字端庄，是广东现存最早的立体木石牌坊。数百年来迎送香客，静静守护庙门，正是祖庙由香池升格为官字庙宇的古物凭证。穿过牌坊踏入三门，昂高个头就可以见到屋脊之上那条大名鼎鼎的石湾图索瓦脊。这条脊呢是出自石湾文如壁图索作坊。文如壁之名起于康熙，作坊名号世代传承。清光绪二十五年祖庙大修，文如壁号承接造脊工程，以精工塑造了声名远播的图索瓦脊，被业内誉为岭南花脊第一品，亦被世人称作花脊之王。成条瓦脊总长 31.7 米，高 1.78 米，排布300余尊粤语故事人物，将粤剧大戏浓缩于屋顶之上，与酬神如人之意。文如壁号的一众能工巧匠一脉传承斜面透视索法，双面皆可观赏，游人从地面到仰望，人物的比例匀称得来又不变形。作品综合捏塑、雕刻、上釉、分段烧制拼装等等复杂的工艺，有彩历经百年的风雨，有色犹存，世人尊佢为岭南花脊翘楚。佢既是晚清石湾雕塑技艺的巅峰代表，亦都是佛山手工业鼎盛时期的实物见证。那移步到前殿，一样重宝赫然在目，佢就是明嘉靖古铜镜。那呢块镜直径1.33米，乃是国内现存最大的古代铜镜，民间就叫做天鉴。当年铸造之时，匠人依照道教八卦形制打造，供善信入庙之前整理衣冠，自省身心。镜面历经了400年的打磨，依旧光可照人，真是一镜照物，亦照人心，饱览祖庙世代香火喜乐。在前殿的正中就安放住今日我们要讲的核心宝物，清光绪金漆木雕神案。它又名李元霸伏龙驱神案，此物是由成龙街黄广华作坊耗费经年打造。成龙街是当年佛山木雕产业的集散地来，作坊产品供给本地祠庙，亦都外销到东南亚、
佢所在嘅木雕雕花行代表性工坊嘅主理人呢，就系黄广华。嗱，呢一张金漆木雕神案系由有木雕刻而成，多层镂空高浮雕，通体贴金。上层雕刻住荆轲刺秦王，下层雕有李元霸降伏龙驹，126尊人物神态各异。喺神案嘅两端，仲刻有洋人屈膝求饶嘅形象，寄托住晚清佛山百姓抵御外悔之心。嗱，各位，讲到呢一件神案咧，佢仲藏有一件轰动民博界嘅往事啊！自清光绪安放庙中，近60载可以话系冇人洞悉玄机。时至1958年，文物匠人开展修复除尘，清理木雕内金銮殿牌匾表层漆色嘅时候，表层嘅金銮殿色层嘅后面，赫然露出深藏嘅大明江山四个字，同埋木雕旗帜之上出现嘅李字，好容易令人联想到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发生于清咸丰四年嘅佛山粤剧艺人李文茂领导嘅红巾军起义，暗地寄托住反抗清政府封建统治嘅诉求。嗱，我哋试谂一下，光绪上属清廷统治之时，刺客呢四个字一定系灭门重罪啊！木雕匠人黄广华咧胆大心细，将铭文就暗藏喺

0: 再前往正殿紫霄宫，呢度供奉住真武北帝铜，重达5000斤，就即系2吨半，高3米有余，为明代佛山野猪名将合力熔铸。距今近600年，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明代铜铸北帝像。铜像的造型是北帝端坐在高背龙头大椅之上，头顶圆光，面带微笑，和蔼慈祥，身着文官彩袍，闪烛端坐，双手摆放于两膝之上，一副赐福善神的形象。北帝的表情自然生动，意识花纹的描绘精细流畅。自景泰年间安奉殿内，尽管几经洪水台风的侵袭，铜像依然安稳如初，成为祖庙信仰的核心。那各位，灵应牌坊少于明廷戚风，北帝铜像见证明初野住巅峰，嘉靖古镜传至醒世之道，三门花脊延续石湾图索文脉，黄广华木雕神案暗藏百年秘语，祖庙之内多件巧夺天工的艺术瑰宝横跨明清，汇聚了野住、木作、图索诸般的岭南绝技，一砖藏岁月，一木寄情怀。他日如果各位亲临到祖庙，切莫匆匆走过，不妨护低个身，细细咁睇一下木雕神案，寻觅一下藏咗近百年嘅大明江山，仰望一下三门花脊，品味一下文如壁号嘅匠艺巧思，喺正殿瞻仰北帝铜像，镜前静心自省，而一件件嘅古物，一位位无名匠人夹埋一齐，就系佛山千年不息嘅文脉薪火。
1: 祖庙
2: 有段古，
3: 祖庙有段古，
4: 有段古，有段古。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下午5:30，
10: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票仪，即刻抢飞啦！
11: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12: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11: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12: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3: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6日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4: 946天气预报。
15: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26度左右啊，咁啊同埋咧见到禅城顺德咧系挂起。

0: 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南海、三水、高明咧系挂起咗暴雨嘅黄色预警信号。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啦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嘅情况，吹东偏东风两级，气温介乎喺25到31度之间嘅。
1: 946路况。
0: 傍晚5:33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海八路的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桂丹路的中南市场往桂城方向，龙尾一直去到上柏路段，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同样车多，佛山大道的车程至到江温立交这段往大力方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石南大桥往石湾方向，灰旗路的天虹路口上方向，105国道轮滘跨线桥往中山方向，广明高速的美的路段往北滘立交方向行得比较慢，佛光高速的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车多，广佛高速的横沙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补慢，南二环的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有些阻滞，经过以上路段朋友给多少少路，给多少少耐性。另外现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控制合理的车速，保持就远少少的车距，不要盲目抢行并线，避免因为道路湿滑视线不清楚而发生事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4: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
5: 今日你点睇？

0: 今日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啦，嚟到晏昼嘅5:35啦，开始今日嘅节目啊！欢迎大家喺听广播同时咧，都可以嚟到佛山家 A P P 入边，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啦。咁啊，见到星星点灯就话啦，禅城祖庙嗰边咧落好大雨啊，暂时都翻唔到屋企，但依然咧都入到嚟打卡咁啊，欢迎晒。咁啊，华姐就话咧5:30打卡，罗村嗰边亦都落好大好大雨啊！各位就未落班或者准备落班朋友仔咧，都要留意翻个天气情况啦，先至再决定啦，系咪真系即系翻屋企啊？咁虽然大家归家心切，咁但系亦都要安全第一啦。另外都欢迎啊 Lily 啦，被初六咬的人啦，吓顺德李山啦等等嘅朋友仔入嚟打卡嘅。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首先是关注热榜方面的内容啊，中国值得一次又一次探索。央视新闻报道，今年入境游持续火爆，从内蒙古的场景上身到横琴口岸的通关提速，再到外国游客从打卡观光向多次赴华的转变。这个亦都不单止是文旅市场强劲复苏的直观体验，亦都是中国服务贸易活力并发的生动缩影。A 股收盘啊，科创50指数咧就低开低走啊，跌超过5%嘅。咁今日市场咧就震荡调整啊，三大指数都集体收跌嘅。咁而黄白线分化明显啦，咁中小盘嘅呢个股势咧。

就走势强劲，全市场超过4000只个股是上涨的，而沪深两市的成交额是20000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去到5400多亿的。直至到收盘，沪指是跌 0.59%， 深成指是跌 0.96% 的。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日中午1点左右，四川宜宾市的高院是发生了4.2级地震，震源深度是5公里。从今年的8月5日开始，按照这个出票日期计算，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之后的标准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乘客收这个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是降低了30元和10元的。求职者问五休的情况呢，竟然遭到呢就对方讲啊，你乜嘢家庭教养啊咁样。大象新闻报道啦，近日一张求职聊天截图呢网络引发热议嘅。截图显示呢，一名求职者喺询问四川泸州一间酒业公司嘅时候，中午有冇午休㗎，竟然遭到对方呢就讲到你乜嘢家庭教养出身㗎咁样。涉事嘅招聘公司回应啦，从沟通开始佢就全程唔讲呢个本职工作嘅相关事宜，反复呢去问双休、午休等休息嘅问题，咁所以就最终呢就讲咗呢句说话。所以有些时候呢，网上的这个截图的片言隻语啦，可能就未能够呢就讲清全件事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作为招聘网站或者招聘公司的这位 HR 呢，有些时候可能你不一定要理对方的。但如果你即是有一种叫做有少少羞辱对方的言语讲出来的话呢，就好容易被人挂到上网啊。两名老人家因为迷信被困山中滞留超过30小时才被解救。近日在北京的这个消防救援局就接到了群众的报警，就说两名老人家在一处野山采药的时候失联，当时已经失联了16小时了，而且就没有带这个什么食物啦、饮用水这样。根据报道就说男老人这个伯伯就73岁的，而另一位的婆婆都去到58岁的了。经过了将近17小时的昼夜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两名老人家。事后经过了解，原来当地流传着山中听到有人呼叫名字不能应答，亦都不能够讲这个什么口干啊、肚饿啊这些老旧民族说法，所以两位老人家一直行到后山才敢回应救援人员的呼叫这样。所以就多次跟这个搜救队伍就反向行走，一次又一次地就错过了碰面的机会，大幅增加了搜救工作量和难度啊。即是他们就不单止是被困的，人家叫他的时候他又不应人，同埋就自己乱咁走，令到救援的情况就更加之难一些。消防都提醒未经开发的野外山林这个地形错综复杂，而手机信号亦都会很微弱，甚至会冇添，极易会发生迷路失联的险情，切勿就为了采集这些草药啊、野菜擅自进入到这些野山的腹地。高龄人群亦都不要独自就进山劳作，不要轻信各类的封建民族，一旦在野外遭遇被困险情一定要大胆呼救，主动就配合救援人员的指引。亦都有网友就讲到，天下真是无奇不有，迷信差到连命都冇埋啊。AI 加害源鸿蒙加呢一个嘅教育机器人就落户到南海桂城啊。咁啊，呢一个嘅机器人同埋人工智能产学研中心咧，喺南海桂城嘅汉天科技城启用啊。咁啊，产学研中心咧围绕教育服务类嘅机器人啦，同埋人工智能产品以及配套解决方案咧，系会有包含设计啦、研发啦、生产同埋推广嘅。
顺德北教的和泰安养中心正式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护理员一试三证的这个考点资质，而这个的绩效是会依托省五星级的养老机构和这个泰安 养老中心打造覆盖居家社区和院舍生全场景的这个

真神养老服务十份嘅场地，作为佛山首个粤港澳养老护理员嘅一试三证考点，这个考点亦都填补了荃市湾区嘅呢个康养跨境技能评价嘅呢个领域空白。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6: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7: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啊，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8: 10年没联系的高中同学，今天突然间发消息给我，说路过我家楼下，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们谈了1个钟，好像中间这10年从来没有断过。
4: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9: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10: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呢就可以来到佛山街 APP， 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的花生，可以找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仔问今天有没有福袋的，是会有的，50分啊，5:50会有第一个福袋啊，所以大家现在嗱嗱声入来呢亦都可以呢就抢到这个福袋的。继续欢迎啦，有果度有此志啦，一盏茶啦，火焰焰啦，拎啦，快乐成长啦，仲有飞翔啦，华姐啦，等等朋友仔呢入到嚟打卡，欢迎晒啊。另外见到一盏茶就留言讲到啦，好似啱先有两位老人家在北京嗰边就入到山入面呢，就即係去采集唔知乜嘢，咁最终就被困，咁而且呢仲要救援嘅过程当中呢见到有人嗌呢都唔够胆影，因为迷信咁样。咁呢一啲呢就真係纯粹靠偶遇先至得嚟嘅救援啦，咁样。你唔应人嚟都得嘅，但係你可以唱山歌嘛，咁样一盏茶呢个方式都 OK 啊。另外呢法学城长亦都讲到呢，上个星期六日呢参加咗佛翠游嘅观影团啊，咁睇咗呢个蜘蛛侠嘅电影，就话值得推荐，咁而且仲攞到呢就话江湖两叔公嘅呢个亲笔签名相咁样啊，非常之值得嘅一场活动咁样。咁呢一啲确实呢系我哋单位呢就经常会组织一啲派福利啊，咁报到名嘅朋友仔都真系好好彩嘅。另外呢见到邓基就讲到啦，三水白泥车站嗰边呢亦都喺5:07左边左右呢亦都系落雨嘅。咁另外小菜子就话呢5:30嘅时候呢就西桥嗰边暂时冇雨啊。咁 Lily 就话呢而家天河嗰边仲未落，不过呢就非常大嘅呢个乌云啊，已经咁样啊。咁所以路上落班啊嘅朋友就一定要注意翻安全啊。 先嚟关注呢个嘅话题啊。咁见到佛山住建嘅公众号咧，近日发咗个消息，咁就话咧前两日咧，佛山首个嘅原拆原建试点咧，就喺呢个祖庙街道嘅东横街项目咧，亦都系正式签约启动啊。咁呢个位置咧啊，咁周边嘅学校啊、医院啊、咁菜市场咧都有配套嘅。咁但系咧就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嘅啲楼咧，咁到而家咧结构方面都有啲嘅老化啦，咁样而且系冇电梯嘅。咁啊项目方案咧分为两期嘅，一期业主咧已经系一致同意改造噶啦，将原址拆除咧就重建，咁啊以好房子嘅标准咧去配套翻呢个嘅电梯啦、无障碍设施啦，咁亦都会规划咧就一啲嘅邻里公共空间加入到青年公园、社区商业等等嘅功能。咁啊睇设计图咧，下边仲有几层嘅一啲嘅公共空间啦，咁啊上方一侧咧仲系一个叫十几层嘅住宅嘅，咁样咧呢个亦都系一个探索一种全新嘅城市更新嘅逻辑啊。咁啊，呢栋楼咧接落嚟咧，亦都会有好多嘅关注啊，因为佛山亦都依然有唔少嘅一啲嘅老旧城片区要改造咁样，咁啊之前亦都出过一啲其他嘅改造方案，咁啊呢一次嘅原拆原建咧，亦都系第一次出现啦咁样，咁啊大家都关注到啦就啊，咁啊边个会改啊，点样改啊，咁啊点样出钱啊，出几多啊，同埋抉择方面要点样去投票啊咁样，咁啊涉及嘅问题咧确实都非常之多，而且每个问题咧都同每一位业主咧相关啊。咁啊，但系咧，我哋今日查到相关嘅一啲嘅消息啦，同埋睇翻住建方面嘅一啲嘅报道咧，透露出嚟嘅消息并唔算太多啊。咁啊，以今年五月份啦，咁啊，佛山住建方面都启动去推进翻呢个叫做危旧住房嘅呢个原拆原址嘅试点工作。咁啊，计划咧就会选取首批十个嘅试点项目，业主咧就系呢个发起者、决策者同埋出资者，咁啊政府系提供呢个政策支持咧同埋审批服务，咁啊国企带头市场跟进咁样啊，咁而佛山市属国企嘅建发集团啦，同埋一个禅城区嘅呢个区属国企咧城建集团咧合作嚟做嘅，咁啊发挥咧国企喺资金啦、技术啦、管理方面嘅优势，咁啊承担咗前期嘅风险，亦都为后续社会资本参与咧，亦都树立咗信心。咁其他嘅具体信息咧，暂时咧就未有太多，咁所以亦都可能咧就要再睇下之后咧呢一个最终落地啊，或者去推进过程咧，有啲咩新嘅内容啦。咁而睇翻啦，国务院之前印发关于城市更新十五规划当中，亦都提到咗咧呢个资金政策，就话要用好中央嘅补助资金啦、地方政府嘅专项债券等等，去加快拆除改造D 级危险嘅住房啦，去支持老旧住房嘅自主更新啦、原拆原建嘅。咁另外咧喺关于呢个金融支持部分方面都讲到啦，会探索金融支持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嘅有效举措啊。咁而根据中新社嘅报道咧，截止到去年年底咧，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等等嘅城市咧，已经系推进紧呢个原拆原建，有啲咧亦都已经有实例嘅啦。例如喺南京嗰边咧，有一个嘅政策就讲到，原拆原建项目咧，政府承担六成，产权人咧就承担四成嘅。咁根据测算咧，居民自筹部分咧，控制喺每平方米咧就2800元左右，平均嘅房屋建设成本咧就为每平方米7000元，咁啊普遍咧系低于呢个市场水平嘅。咁而武汉喺今年7月咧，亦都正式发布咗试点通知嘅，设定咗咧就可以原拆原建嘅一啲嘅房屋标准啦、老旧嘅程度啦，改造原则上面咧系唔超出原建筑嘅高度，亦都唔增加户数，但系咧可以适当增加咧就地上建筑嘅规模，咁增量咧原则上系唔超过三成嘅，咁仲有一啲嘅咩审批过程啊，要业主成立咧自主更新委员会啦，啊咁啊同有经呢个专有嘅呢个部分面积咧系占80%以上嘅业主，且人数占比80%以上嘅业主同意之后咧，向街道咧开始申请嘅。至于钱方面咧，吓试点项目咧可以申请咧就老旧小区嘅改造资金啦。咁而政府亦都对呢个试点项目咧系会给予专项嘅补贴，补贴金额咧系会逐年递减嘅。咁呢个系武汉方面嘅情况。咁而河南方面亦都有相关通知嘅。咁详细情况咧有成20条嘅呢个细节啦、举措啦。咁但系其实都大同小异啊。咁 中新社方面都采访咗多位嘅专家啦，亦都讲到啦，原策原建啦系当前城市更新当中咧最为复杂、最考验沟通协调能力嘅模式嚟嘅，因为咧确权复杂啦、成本分摊啦、同埋面积微增呢啲嘅环节咧，居民都比较难咧达成一致嘅。咁而且咧，当前好多嘅一啲嘅即系拆建动作咧，都要求居民咧系百分百同意，咁啊呢一点啊相当之难噶。咁仲有啲咧就系居民咧对于生活嘅一世即系住咗咁耐嘅老房屋啦，其实都有感情依赖嘅。即使系同佢讲，哎呀呢间屋啊危楼啦，咁啊改造之后咧会舒适啲咧，但有部分嘅市民咧都会有一定叫抵触情绪嘅。咁所以咧，原策原建模式咧喺未来嘅城市更新当中咧发挥嘅一啲嘅作用咧，如果试点方面系做得好嘅话咧，佢会发挥得越嚟越多嘅一啲嘅应用啊。咁而呢条路咧虽然难行啊，咁但一定咧就有一啲嘅城市肯定会做得好嘅，研究出咧一个比较通嘅思路出嚟。咁而佛山方面咧，今次有第一个试点，咁我哋都要拭目以待啊。
1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12: 今日你点睇？

0: 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2: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2: 地鼠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1: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抢暑假虾。
0: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喺寻日咧就中国地震台网微信小程序咧，亦都再次更新咗两项新功能啊，包括呢个震感上报同埋位置更新咁样。咁啊，根据即系佢哋嘅介绍咧，以前即系用户咧就会收到呢个地震嘅预警啦，咁但系单纯就系被接收啦，你会睇到地震嘅几级啦，啊几秒后会到达啦咁样。咁而呢个新功能更新之后咧，用户可以喺确认自己安全之后啊，咁啊主动咧进入到小程序啦，将自己嘅位置咧，同埋当时震嘅嗰个震感嘅实际感受咧，就报上去，咁啊网即系上面有一个嘅嗰个震感嘅选项可以自己拣嘅，咁而且咧最终系会根据所有人咧就反馈翻嚟嘅情况咧，系统就会生成一张叫做震感分布图咁样。有啲人就问，咁呢张图有咩用啊？同埋要我自己去报震感，唔系有仪器检测嘅咩？我上报啲有咩用咧？咁样吓。咁啊，啱先亦都有啲专家讲到咧，就话咧呢个仪器嘅检测咧，就包含呢个嘅物理数据啦，啊咁啊，包括呢个咩震级啊、烈度啊，同埋加速度等等。咁但系其实对于地震每个人自身嘅感受都略有不同嘅。同样一个三级嘅地震啦，一个住喺一楼同埋一个住喺廿楼嘅人咧，佢当时嘅感受系会唔一样嘅。咁如果你一个住喺呢个钢筋水泥嘅呢个即系楼入边，一个咧就住喺啲嘅啊，即系叫做砖房啊嗰啲叫楼坡桥咁样嘅话，佢哋嘅体感亦都有天差地别啦。咁而呢啲真实嚟自每个普通人嘅呢个体感数据咧，可以俾专业部门咧提供呢个仪器测唔到嘅参考，亦都能够咧俾你有同样处境嘅朋友可以知道，哦，原来假如我系呢个咁嘅状态，遇到咁样嘅情况嘅话咧，系有呢一种嘅感受咁样。咁所以有啲时候咧，之前都出现过啲就啊咩 3.8 级啊，跟住咩佛山有震感啊，有啲同事咧亦都会感受到，有啲同事诶冇啊嘛，咩事我住住张台要喐啫咁样吓。咁所以呢啲时候咧，亦都可以帮助之后咧，对于一个好似房屋嘅结构啦，或者系对于一啲嘅部分地方咧，可以加强翻呢一个嘅数据嘅利用咁样。咁另外咧，今次亦都有个叫做位置更新嘅功能嘅，咁即系当我哋市民啦去出差啊、旅游啊，或者甚至乎搬屋啊咁样咧，小程序都会主动咧提醒翻你咧更新你嘅预警位置嘅需求咁样。咁啊，毕竟咧就地震预警嘅推送咧系按照翻你嘅具体位置去推送嘅咁样。咁如果你话位置唔啱嘅话咧，咁啊推送亦都冇意义嘅。咁啊，截至目前咧呢一个嘅预警平台咧已经系成功预警超过700次嘅地震，订阅嘅用户咧亦都超过咗6000万噶啦。咁啊，前段时间咧有一个嘅地震预警 A P P 咧，亦都被曝光咧就搞 V I P 会员制啊，又话咩要俾16蚊会员咧，先至可以睇到嗰个咩静音模式预警啊、加速通道啊等等。咁当时好多市民都闹爆佢哋噶啦，就话地震预警呢啲咁紧要啊，确保即系市民安全、生命财产安全嘅嘢咧，竟然都仲分3、6、9等啊，仲要开 V I P 咁样啊。咁啊，对比之下咧，呢一款嘅小程序呢一次嘅升级咧，亦都令到大家知道咧，其实有好用嘅啊，免费嘅，亦都唔搞呢个咩等级制嘅东西咧，可以俾大家用到。咁而且你唔使额外装 A P P 啊，而喺微信入边搜呢一个相关小程序咧，就可以即系开通呢个服务噶啦。而今次嘅功能增加咧，亦都令到每位朋友咧，从呢个接收者咧变成参与者，咁亦都系呢个升级最重要嘅地方。防灾减灾咧，从来都唔单单系某一个部门咧就自己做好嘅嘢啦，佢亦都需要技术啦，需要系统啦，更需要每一位普通人嘅举手之劳。咁希望大家咧，最好就永远都用唔准呢个功能啦。咁但一旦遇到嘅话咧，亦都可以喐喐手指咧，就可能咧帮到下一个人嘅，因为有啲时候咧震感会有啲传递嘅咁样。如果你嗰个及时去更新呢个数据嘅话咧，亦都可以令到之后嘅其他嘅未传递到个城市嘅朋友仔咧，可以获得呢个信息咁样嘅。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上铁南京客运段咧就发咗个通报咧，就话喺7月28日上昼10点左右咧接到旅客反映，咁就话咧工作人员就要即系帮嗰位乘客咧揾嗰只咩金戒指咁样啊，咁但系咧因为列车运行途中咧就唔具备咧即系对，因为佢喺嗰个洗手间跌嘅咁样，就话唔具备对于呢个污物箱拆检嘅条件，咁所以就当时做咗登记嘅。咁而当嗰部列车咧就即系停咗之后咧，作业人员亦都喺呢个吸污过程当中咧进行咗一个排查，咁啊确实咧就冇揾到嗰位乘客嘅嗰只金戒指咁样。咁事后亦都主动联系咗旅客咧去讲明咗呢个情况噶啦。而嗰位唔见金戒指嘅嗰位乘客咧，就姓袁嘅，咁今年已经成70几岁噶啦，咁样，咁佢咧就话自己当时咧就揾到咗咧列车长啦，亦都拨打咗12306嘅呢个客服热线啦，咁但系当时咧佢哋收到嗰、那个即系答复就话咧，你呢种情况咧，就唔符合寻找条件咁样，咁啊袁先生就觉得咧呢个嘅回复咧太过之冰冷咁样，于是就将呢单嘢咧就发到咗上网咁样啊。咁起初呢有啲网友都话係啦，咁样嘅回复好似即係冷漠咗少少喎，咁但係呢后尾睇咗呢呢一个铁路部门嘅呢个通报之后呢，发觉呢人哋係有做嘢㗎啊，无论係现场搵定係入库之后呢都继续帮佢搵，只不过呢就冇搵到㗎啫，咁同埋呢人哋去回复佢呢都係有一个叫做你可以讲话系官方嘅呢个套路嘅回复内容，咁但系咧呢一个嘅回复咧亦都系相对之严谨一啲，就叫做唔符合寻找条件。即系点样唔符合咧？即系话佢嗰只戒指咧已经喺佢哋力所能及嘅情况底下咧，现场揾啦，同埋咧就排污嘅时候咧就将嗰啲嘢啦就即系扫过一次咧，发觉冇。咁但系亦都网上有猜测就话咧，因为咧高铁入边嘅嗰个洗手间嗰个马桶嗰、那个即系嗰个系统咧，系会相对之复杂啲嘅，佢仲有可能咧会棘喺咧就系高铁上面嘅某一个排污管嘅位置啦、罅隙啦，唔一定系完全咧就落到去嗰个最终嗰个排污箱嗰个位置嘅。咁所以你话为咗你嗰只金戒指啊，要佢哋系咪真系要拆开部高铁啊去揾啊，先至叫做有人情味咧？咁样咁呢一个要求会唔会系过分咗啲咧？吓、啊？咁同埋咧，人哋回复你叫做唔符合寻找条件呢句说话咧，我觉得本身有冇错咧咁样吓？咁有啲人就话咁啊，确实系比较之机械一啲咯，硬一啲咯咁样。咁但系即系你要明白，咁人哋都有一个叫做即系培训过噶嘛。咁唔通话诶，我哋发觉系好贵啊，啊搵唔到啊，要拆开部高铁嘅话咧，呢、这个成本啊唔得咁样。即系同你讲到咁直白嘅话，你都会觉得人哋系咪啊？你啊，为咗呢、这个即系成本嘅问题啊，唔帮我揾啊咁样，你其实都可以闹佢嘅，系咪先？咁所以我觉得佢按照翻佢哋嘅操作流程去回应啦，我觉得铁路部门真系冇做错啊。同埋咧，即系呢位嘅袁先生，佢唔见咗嗰只戒指咧，就真系属于。即系我哋都会同情佢，咁但系同情归同情啦，责任归责任啊！即系呢个成年人，你自己戴只戒指出街，听讲好似价值20000蚊啊，咁啊可能个 size 都唔细嘅。即系你咁大只都跌到嘅话，系咪你自己嘅即系保管能力有啲问题咧？咁样亦都唔可以要公共服务部门啦，去完全为你兜底啊嘛，应该要自己去睇煞噶嘛。咁同埋12306咧，可能每日都要处理咧非常多嘅呢、这个即系遗失嘅物品嘅呢啲嘅求助啊，咁样即系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唔见咗嘅嗰样嘢就系一个好天大嘅事件嘅话啊，咁啊铁路部门就真系唔使开高铁嘅啦，可能就不停咁揾嘢咧，都够攰嘅啦，咁样咁所以如果系个个都围住你转，咁其他正常旅客嘅权益由边个去保障咧？咁样咁所以有啲时候我觉得。过分嘅共情咧，本质上面系一种纵容嚟嘅，佢唔系推动服务进步，而系喺度鼓励每个人都将自己嘅疏忽放大成为别人嘅过错啊！咁而以前咧一啲嘅揾物品咧，可能有一啲叫做嗰啲耳蜗啦、人造耳蜗啦呢啲嘅成本啦。会比较高啦，而且对于唔见嘅嗰位人嘅本身啦，佢嗰个 經濟狀況啊，或者佢嘅實際情況咧，呢、這個都要考量其中。咁所以之前一啲嘅公共服務部門咧，去揾呢一啲嘢咧，都係會揾一啲叫做不可替代啊，而唔係單純貴嘅嗰樣嘢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就真係一個叫做兩面睇啊。咁所以呢位嘅袁生咧，佢將呢件事曝光到上網嘅話咧，可能佢起初就覺得人哋應該會支持自己嘅啊，就话即系可能会一齐去闹呢个铁路部门，但系大家知道咗之后咧，就觉得呢位袁生以后出门嘅话咧，一系你就将只金戒指啊绑实啲，一系你就唔好带出街啦。
0: 热点事件多面睇，
2: 今日你点睇啊？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价开心瞬间。
2: 收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0: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0: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0: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呢、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热点事件多面睇。你点睇？
2: 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我哋嘅福袋咧第二波已经都上咗噶啦，咁啊，暂时仲有八个咧就仲可以领取嘅，咁欢迎大家嚟到佛山街 A P P 喺首页嘅底部点击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入嚟倾倾偈，领下福袋嘅。咁对于啱先咧，好似话即系高铁上面唔见咗嗰只金戒指嘅情况啦，咁一盏查就话咧，佢都知自己系大头虾噶啦，所以平时咧亦都唔会带咩贵重嘅饰品出外。咁我朋友洗手啊，都会洗走成价值30,000+嘅钻戒咁样。咁确实，当你身边人或者甚至乎自己咧遇到过呢啲情况之后咧，就会更加之谨慎一啲啊。咁但系呢啲嘅叫做大头虾情况咧，冇理由赖落到你所在嗰个单位啊，即系你喺嗰个餐厅洗手，唔通你话哎呀个餐厅嗰啲水太猛啊，冲走我只戒指啊，佢要赔咩咁样啊？咁啊呢啲听落去都确实有啲离谱啊！再嚟关注另一个嘅话题啊，咁啊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啦，呢位演员胡一天咁啊最近有一个嘅新剧啊，佢主演嘅叫做《天才女友》，咁啊寻日先开播嘅啫。咁喺剧中咧，佢就饰演一名16岁嘅高一学霸。咁啊，问题就在于咧，佢拍呢出戏嘅时候咧，已经32岁咁样。咁啊，呢位演员咧，佢边个嚟噶咁样？咁其实喺9年前咧，佢就拍过嗰出叫做《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咁啊，当时咧亦都系即系演一位嘅角色。咁啊，当时咧就话佢好清秀啊，好干净啊，充满呢个少年感。咁啊，当时系盛赞佢嘅。咁但系呢个都系9年前啦，咁啊只得个23、24岁。咁但系9年之后咧，嚟到32、33岁嘅时候咧，再次扮返呢个高中生呢，好多观众就话睇唔落去咁样啊。有啲人话啊，佢嗰、那个即係唔係话佢唔靓仔，而係话佢嗰个即係状态出到嚟呢，一啲都唔似呢一个嘅高中生，而係似呢个训导主任咁样。咁甚至人好衰格，就佢好似嗰啲留级留咗10年嘅学生咁样啊，咁样。咁但係佢戏入面係做呢个学霸嘅，就唔存在留级嘅情况咁样。咁佢而且呢即係喺镜头底下呢，佢嗰个面部轮廓呢确实比较硬朗一啲嘅。咁而且呢即係做咗咁多年呢，可能我眼神呢就少咗嗰啲叫做即係清澈感。所以好多人就点样呢都代入唔到个角色，就觉得呢佢喺入面呢就扮后生咁样啊。咁所以微博话题呢就话咩胡一天扮高中生被指违和呢，这个话题都持续发酵。有啲朋友就话呢可以接受佢24岁做高中生，亦都可以接受岁呢接受佢32岁呢就做一位大叔，但係接受唔到佢32岁仲喺度扮高中生咁样。咁呢个系咪真系啲网友太过于挑剔呢咁样。咁其实我就觉得问题核心呢从来都唔系佢嘅年龄，而系究竟佢做出嚟之后观众究竟信定唔信。这个是最重要的，即对于一位高中生的角色的这个核心特质来讲，大家可能见到就希望他觉得即单纯干净清涩，就或者叫有点懵懂懵懵的感觉，最主要就是一种叫做未经社会打磨的那种感觉。这些呢就不是靠一套校服或者加些什么滤镜啊磨皮可以搞出来的。他当年20几岁去做高中生呢，其实都超过7、8岁了，但是当时他那种状态或者那种青春的本质呢是大家信服的。但是到他今时今日呢，可能他都经过了很多的历练啦，即是不是说他演技是不是不到位呢， 可能真係佢面上嘅皺紋多咗，或者佢嗰種嘅眼神呢已經係好難同八年前九年前嘅自己相比啦。咁所以呢一種嘅閱歷同埋氣質呢就確實定咗型，你話再好嘅演技呢都好難去抹平呢一個年齡嘅鴻溝啊。咁而且呢即係被吐槽扮後生嘅演員呢佢都唔係第一個㗎啦，之前都有唔少演員呢就被吐槽過，咁周迅都被人鬧過㗎啦咁樣。咁但係好多人其實喺吐槽本身其實呢就講到而家嘅呢個演藝事業當中呢，好多時候都叫做流量優先啦，佢究竟係咪適唔適合做呢就令即係已經排到比較後啦。咁所以喺呢咁樣嘅揀角色嘅邏輯底下呢，製作方明明知道演員嘅年齡係唔啱嘅，但係為咗呢個可能叫做話題度啊、流量啊、招商能力啊，所以都寧願就搵一個三十幾歲嘅演員去做一個十幾歲嘅學生，都唔願意真係搵一個十零廿歲嘅新人去做呢樣嘢。咁所以呢種嘅本質或者呢種嘅思維呢，其實就係對於觀眾嘅唔尊重啊。咁而家呢啲觀眾呢亦都越嚟越精明㗎啦，睇嘅嘢越高啊，審美水平都越嚟高，咁所以呢啲嘅所謂嘅一睇就知冇少年感嘅狀態呢就自然係會俾人鬧嘅。咁所以其實與其你話搵一個三十零歲嘅演員去夾硬扮後生，搞到最終俾即係輿論笑，倒不如真係喺選角嘅時候呢認認真真搵一啲有潛力嘅符合年齡角色嘅嗰啲嘅演員出嚟啊。而且好多即係我哋而家見到一啲叫做做得比較好嘅演員呢，都係當初因為俾一啲嘅即係導演啊，或者俾一啲嘅公司呢就發掘到出嚟，先至成就到而家咁樣。咁所以而家係咪有啲嘅製作公司真係叫做太懶啊，就寧願搵一啲嘅即係熟口熟面嘅有流量嘅都唔願意去發掘啲新人呢咁樣啊。
3: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2: 最近网上亦都流行叫做咩一周备餐，就是说你用星期六日用半日时间就将未来一个星期的那些餸就全部处理好，分装冷冻，到你工作日的时候拎出来加热就可以吃到。社交媒体上面都有铺天盖地的这个教程咁样。即係佢有幾個好處嘅，就話即係你自己整啦，就冇咩所謂嘅咩添加劑啊。第二又可以慳錢啊，咁第三就可以比較慳時慳力咁樣，亦都可以令到你即係工作完一日之後咧，翻到屋企可能沖個涼啊、洗個面咧，嗰啲餸咧就可以食㗎啦咁樣。咁但係咧，有啲營養專家都講到咧，呢一種嘅一周備餐咧，一定要注意翻咧佢嗰個處理方式啊。咁例如咧，如果你係整嗰啲咩蔬菜沙律呢啲類似生食嘅話，當你切碎常温處置即係仲未完全擠入雪櫃嘅時候呢，呢個時候佢嗰個亞硝酸鹽呢就會生成極快。咁所以呢佢建議就話呢，如果你哋一備菜嘅話呢，就千祈唔好做呢啲生食類嘅嘢啦。最好呢就現切現食啦咁樣。咁另外呢就話咁我即係灼咗水啊，高温消毒啊 ,O 唔 OK 呢咁樣。咁確實呢呢個高温消即係煮熟佢呢係可以令到呢嗰個硝酸鹽呢係會變，即係嗰個變身嗰啲酶呢會減少嘅。咁但係如果你嘅冷卻過程當中亦處理唔好嘅話呢，亦都有可能俾啲細菌呢就即係及上，咁最終呢個亞硝酸鹽呢亦都會照樣飆升嘅。咁炒餸都係一樣嘅啫。咁冷凍方面呢亦都要留意返，就係話如果你嗰個新鮮嘅蔬菜完好嘅話，即係未切嘅話呢，咁樣直接去凍呢係唔會有問題嘅。咁但係好多人都係要洗切煮咁所以呢個過程當中呢要盡量縮短放喺室温嘅時間，去避免呢就嗰啲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呢其實一周備餐本身呢就唔係咩特別大嘅問題嘅，係確實真係可以做到呢個健康慳到錢慳到時嘅呢個做法。咁但係呢成個過程當中呢，喺煮嘅過程當中呢一定要注意返呢啲嘅細節。咁同埋呢其實呢一件事呢點解越來越多人去即係推崇去做呢，亦都講明咗即係好多人而家嗰個喺嗰個效率同埋健康之間呢係努力去搵呢個平衡嘅。即係外賣又貴每日都返去煮一餐飯又覺得攰咁樣。所以先至越來越多嘅打工人年輕人去探索出呢一種叫做微叫做咩 自制微预制菜咁样呢条路，本质上亦都系希望咧可以过得更加之健康同埋。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

0: 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 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本台消息：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

0: 探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3: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

0: 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 34.8%、 37.1%，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混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3: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七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5: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4: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6: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7: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8: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9: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0: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9: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11: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2: 预计未来三天呢，聚集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1: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2: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3: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3: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16: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15: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0: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8: I want to food.
16: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7: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 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

0: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修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2: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2: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5: 傍晚七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8: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7: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8: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7: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9: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7: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8: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7: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8: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7: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0: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7: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7: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11: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4: 大家好，我阮君啦。最近呢个热搜，有人办贷款，口头话年利率3.8%，还款嘅时候先发现合同上竟然写嘅8.7%，而且过咗一段时间先发现想提前还款都嚟唔切啦。呢一类嘅利率刺客数字陷阱，其实离我哋好近嘅。无论系办贷款、房抵贷，亦或系买理财配置储蓄保险，一唔小心咧就会被呢一啲睇落去好抵嘅数字咧背刺啦。今日我哋用几分钟嘅时间嚟讲透金融入边最常见嘅四类利率陷阱，帮大家守住钱袋子，不花冤枉钱。首先第一个陷阱，只是讲利率有几低，绝对就不提那些代价或者手续费啊等等的。很多孭住房贷的朋友都想将它转换成更低的 利率啦。咁市面上有啲宣传咧，就话用低利率贷款去替换高利率房贷，一年悭几万嘅。但系要提醒你，入边有几个风险。第一系贷款年限大幅缩短，房贷能够贷30年，而呢一类贷款最多只能够系10年，利率降咗，但系月供压力咧直接暴涨。呢啲贷款有啲甚至系属于经营贷啊。第二系操作唔合规，一旦被银行查出，就可能会立即要清还全部贷款，就到时候咧会前房两空。所以就啱啱提到嘅一啲经营贷或者消费贷等等，其实呢啲资金咧系唔允许咧流向楼市嘅。咁仲有更隐蔽嘅就系中介手续费、评估费、审核费、管理费呢一啲咧就唔计喺利息入边，但系真金白银嘅支出。央视以前曝光过呢一啲嘅宣传利率1%嘅贷款，将所有嘅费用都计埋落去，真实成本高达25%啊！所以你要记住，唔去计总账嘅低利率就系傻了猛，一定要将利息、手续费、服务费全部加埋一齐，计到一个真实嘅成本啊！咁第二个陷阱咧，就系用一啲好靓仔嘅短期收益掩盖长期嘅真实水平。大家比如去买一啲理财产品，经常见到首页标红加粗嘅高收益利率，好吸引人。但往往佢啲只系一个月、一个星期嘅短期业绩年化之后嘅一个显示。咁有一啲嘅机构甚至会特意拉高短期收益做门面，拉长到1年、3年，收益马上系现原形嘅。短期高唔等于长期稳，以前赚唔等而家会赚。如果想不被迷惑，就要记住两点啦。睇到产品嘅单位净值，将时间线拉到最长去睇走势。睇年化利率要睇近期，又要睇整体表现。第三个陷阱就是偷换概念，唔讲时间只讲利率。这种陷阱在长期储蓄型保险入面是最常见的。有些人甚至将预定利率直接就变成马上可以拿到手的实际利率。完全都不提需要持有多少年，这类的保险才会见到那个福利的效应。咁持有5年和20年嘅话咧，收益可能会差成倍。破解方法好简单，计算真实嘅收益率，将时间成本计埋入去，真实嘅收益查得一清二楚，并且你可以要求咧呢个销售人员咧拉一张足够时间长嘅表俾你睇，你会睇到咧每一年嘅收益预期变化。第四个陷阱就系只画大饼咧就唔讲兑现，预期收益变空头支票。近两年咧分红险啊好火啦，宣传话安全又有分红，咁但系好多人唔知道，保证部分啲钱安全啫，分红部分唔保证噶。业绩唔好嘅时候，有可能分红系零嘅咧。咁有啲人咧就冇明确讲出呢一点。咁而至于能够分红几多，睇机构实力啦。当然唔能够只信咧所谓嘅收益显示，要睇机构长期经营水平同埋历史嘅兑现能力。利率下行嘅时代，想要赚多啲钱、悭多啲钱，更加要擦亮自己眼睛。贷款唔好只睇表面利率去计总账先得，理财唔可以只睇短期收益，要睇长期。储蓄险唔好俾人用概念咧嚟呃到，要睇真实收益。分红亦都唔好轻信大饼，要睇兑现能力啊！
5: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5: 由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6: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5: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6: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7: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16: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7: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6: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8: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9: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8: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9: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8: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9: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0: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19: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20: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大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蛋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2: 3至6岁之间同小朋友点样去有效沟通吓？讲到呢个有效咧，大家会知道哦，沟通肯定同语言有关，但其实沟通咧仲有同非语言有关。咩为之非语言呢？导演同我哋解释一下先。
23: 睇到好多研究都会讲，语言嘅内容其实占好少嘅比例
22: 啊，即系嘴巴里边讲嘅。
23: 但系咧就系语调啦、动作啦、肢体语言咧，系其实系占大部分嘅一种沟通。所以点解话沟通嘅时候一定系？面对面有时候沟通个成果会好啲啦，特别是对于呢个3至6岁嘅小朋友嚟讲，你嘅表情、你嘅动作比你讲乜嘢更有说服力。我哋讲呢种就叫做非语言嘅信号，你传递俾你，有时候真系比语言更有力量。唔系点解会无声胜有声？所以呢个咧就可以俾家长3个建议咯。第一个咧就系话我哋个物理高度，个物理高度我哋适当去调整一下。你谂下我哋一个成人同。小朋友本来的身高差
22: 都好大，
23: 已经好大了，所以如果我们还要俯视望他的话，你那种压抑感是不是很强？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尽量蹲下来踎低踎低和他倾偈，视线平视，是不是对视和他去倾，所以这个呢就是一种很有安全感和这个平等的一种关系。第二个呢就是触觉，在沟通的时候拍一下他，小朋友嘛，有时佢唔开心啊，或者系有时候有情绪嘅时候，拍拍佢嘅，梳梳佢嘅背脊，拖拖佢只手，拉一拉，亦都可以帮助小朋友从心理上边平静落嚟，安抚一下佢嘛。第三个就是眼神，眼神嘅关注，即系其实我哋平时对话，其实有好经常好沟通都会系有一种眼神嘅对视噶嘛，沟通嘅时候个效果会好好，所以咧就提醒一句，唔好一边刷手机，虽然我哋工作好忙吓，唔好一边刷手机一边去处理工作咁样，呢种语言，因为经常我哋回微信都系噶嘛，而家有冇发现好多嗰种，即系话唔好喺呢个过程入边同小朋友嘅沟通嘅时候就咁样，一定要有一个。眼神的对视传递的就是一句你好重要，我会很重视很重要你一样东西，所以踎低 蹲落嚟，我哋可以讲系一种姿势，但系更多嘅系一种态度。
22: 冇错，呢个都系我哋打开我哋嘅态度去接纳小朋友，呢个好紧要。即系可能有啲家长话：哎呀，我点样叫接受佢嘅情绪？我觉得你踎低落嚟嗰一刻，就已经系接受紧佢嘅情绪。
23: 冇错，佢会觉得你系尊重佢嘅，唔系一种压迫感，唔系高高在上嘅，系咁样一种状态。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诶、嗱，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又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7: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8: 那个少年公子话啦，佢唔讲道理啊嘛，好易话为啫。入一入手话，你呢两个野人过嚟，今日你少爷要管教下你哋。齐彪瞄一瞄嘴，
9: 兄弟，你睇佢啲手瓜就好似条藤咁，啱啱放低书包个细路仔，居然嚟同我哋打交、啊。李炮话佢都冇识死嘅，同佢嘥咩口水啊？哥哥，打个靓仔。
8: 齐彪一个箭步上前，卧虎扑食就对住个公子打过去。呢、這个少年公子。

而仲系身一闪，转到齐彪身后，一脚就掹落齐彪脚拗住。齐彪哎呀一声，当堂趴低。大家一睇，呵呵，鼻哥就撞损咗，滴滴嗲嗲流血。齐彪就话啦：兄弟，你嚟打佢。你炮扑过一招双锋贯耳，对住个公子嘅云睛就打。嗰、那个公主将个身轻轻一缩，啪咁对住李炮一脚踢过去，喝一声瞓低。只见李炮哎呀一声向后达到，昂面朝天就瞓喺地下嚟。呢、这个少年啊，出手奇快，身体灵活。齐彪、李炮不过系两个大嚿衰啫，点系佢手脚啊？呢两个人俾个少年打到一扑一碌，嗰班和尚仔睇到猛咁高声喝彩。正喺呢个时候，喺外面有三个人行入嚟啦。原来啊，齐彪、李炮走咗之后，秦琼就话：哎呀，呢两个人啊，究竟想去边处饮酒啊？谂落我真系放心唔落。黄伯当就话啦：系咧，不如咁啦，我就揾佢哋把啦。于是弟兄三人出咗客店，骑马直奔西北呢座山。好在当时是雪地，跟住雪上面的马蹄印一直找到呢间庙。黄伯当话啦：二哥，你睇几大一座庙啊！秦琼抬头一睇，只见山门上面写住盘谷字咁。谢影灯向左边一睇，佢就话啦：嗱，齐彪佢哋啲马就喺度绑住啫嘛。哎呀，点解又将人哋嗰度大门踢烂咗啊？秦琼就话啦：实系由嗰两人惹咗祸啦，我哋快啲入去睇睇。三个人落咗马，快步行入去。行到第二进院子，就听见跨院嗰边人声嘈杂。黄麦当话啦：二哥你听下，系齐彪佢哋把声啊，实系俾人哋打定啦。三个人连忙行入去跨院，哎呀，见到齐彪、李炮，搞到一身泥雪，狼狈不堪。秦琼就大声话：呢位公子，请唔好喐手字。齐彪、李炮一见到秦琼佢哋三个人嚟晒，知道有帮手啦，得戚啦，大嗌话：二哥，打佢，打佢！呢、这个少年公子睇见秦琼稍微窒咗窒，秦琼话：呢位公子，为咩事要打我哋两个兄弟？唔该你讲出嚟，如果系佢哋两个人理亏嘅，我替佢哋赔礼俾你。这个公子话啦：你唔使急，好汉。打架嗰事暂时放埋一边唔讲字，我睇好看你嘅相貌，好似我哋嘅恩公啊，点解你会同报恩池里面嘅塑像一样嘅？秦琼话：啊，你咁讲咩意思啊？齐彪就话啦：二哥你都唔知啊，唔知边个将你啊供喺嗰间祠堂里面拜啊？黄伯当话啦：啊，咁就古怪噃，二哥去睇下咯。咁啊，大家行去嗰间正殿前边。只见挂住个匾额，写住报恩慈三个大字。秦琼向里头一望就话啦：咦，真系噃？边个同我塑咗个像摆喺呢度嚟啊？那个少年就话啦：好汉，你系咪使双锏骑一匹黄骠马噶？秦琼话：系啊。那个少年就话啦：呢啲地方嘅名叫做林同山，唔该你再谂一谂。当年你喺呢树有冇做过啲咩事？秦琼一听就话啦：哎呀，各位，我谂起嚟啦，就将当初救唐国公李渊嘅事同大家简单咁讲咗一次。呢、这个少年公子听完就话：啊，咁你就擎五将军啦，恩公在上，请受我一拜。讲完跪低叩头行礼，秦琼连忙还礼话：不敢不敢，公子。我唔系叫做擎五啊，我系姓秦名擎，就将当初李渊追佢，要问佢姓名，佢话叫佢秦擎，然后将手一摆，意思系叫李渊唔好再追嘅事呢就讲出嚟。秦擎就话啦：哈，原来佢会错咗意，我就变成擎五啦。公子，你系太原侯嘅咩人啊？我系佢嘅女婿，我姓柴名少，字志昌。跟住呢就将太原侯啊点样吩咐佢重修庙宇起间报恩祠嘅事情讲俾秦琼听。秦琼咁就明白晒啦。咁秦

0: 警就问起先头佢哋打交嘅事，柴少连忙道歉。齐彪、李炮就话啦：，我哋踢烂咗你道门，你就踢翻我哋两脚，大家都冇蚀底啦，系咪？讲到大家都哈哈大笑。秦警就话啦：，公子，有件事我想求下你，呢间报恩祠啊，如果俾当日嗰个蒙面人知道，就极之唔妥噃。不如将啲塑像拆咗佢啦。黄伯当就话啦：，冇错，要拆至得。柴少就话啦：，恩公你讲得系有道理。不过齐彪就话咩嘢不过唔不过啊，拆咗佢。大家就行入殿里边，挪开张神台，噼噼啪啪，你一手我一手，几下手脚就将正像配像冚唪唥拆晒。秦敬就话：咁就好啦。柴少见到佢冇法子啦，就唯有话：哦，咁拆就拆咗啦。啊，恩公，各位，听到后边禅堂一聚。秦敬话：好啊。咁柴少就带埋大家去到禅堂，行过礼坐落，和尚仔又献过茶。柴少就问秦敬啦：恩公，呢次嚟有咩事呢？秦敬话：我就一见如故，你就唔好恩公前恩公后咁样称呼我啦。如果你唔嫌弃，我亦唔怕失礼，你叫我声二哥咁就系啦。系，恭敬不如从命，我叫你二哥啦。系，呢次我呢由山东济南府押礼物去长安越王府拜寿，呢四位兄弟系同埋我一齐去京城睇灯。柴少话啦：咁啊，好啊，二哥，我都有好几年冇去京城睇灯啦，我都想同埋大家一齐去，好唔好啊？咁梗係好啦，咁我哋一齐去啦。於是柴少祝福啲和尚仔话：各位师弟，我同秦二哥去一次京都，你哋将外面嗰道门修理返好佢，等师傅返嚟就将所有个事情禀报明白，我过咗正月十五就返嚟㗎啦。就吩咐完，柴少执咗多少简单行李，带咗银两，就跟住秦琼佢哋一齐骑马返去客店。喺客店住咗几日，等到停咗雪，好返天之后，条路又好行啦，咁大队起程，担起寿礼，行出客店就直奔京城而去。呢一日行行下，远远已经睇见长安城嘅东门啦。东门就名叫五龙门喎。秦琼对黄伯当话啦：兄弟，你睇今日先至腊月十几，离开正月十五仲有成个月，不如我哋喺城外搵个客店住低，唔好咁影眼都好啊。大家话：系咁好啊，好啊，好啊。咁行咗冇几耐，就行到城郊，大家搵到间客店就住落。伙计一问秦琼，知道佢哋喺山东嚟送寿礼嘅官员，就更加殷勤接待顶啦。咁大家又要咗围酒席，坐落饮酒食饭，正就饮得高兴，有人就拿起门帘行入嚟话：哦，客官，我嚟拜访阿朱伟啊。大家一睇入嚟嘅系一个五十岁上下嘅老伯。秦琼大家都企起身，抱拳拱手话：不敢当，老伯你请坐。这个老伯亦都连忙抱拳行礼话：多谢多谢。秦琼话：老伯，有咩事啊？哦，啱先我听伙计讲，哇，你系山东历城嘅。咁我想打听位朋友啫。你想打听边一位呢？我想打听嘅系山东嘅好汉秦琼秦二爷啊。你识佢咩？哦，我同呢位秦二爷呢就唔识嘅。不过系闻个名，未见过面。你系历城嘅，故此我嚟打听下啫。黄伯当笑住指一指秦琼话：老伯，你今日就问得啱啦。呢位就是山东的好汉秦琼啦。个老伯一听，连忙企起身，对住秦琼深深作咗个揖：哎呀，原来你就是山东的好汉秦二爷。哦，失敬啊，失敬啊。秦琼亦企起身嚟还礼：岂敢岂敢，老人家你太客气啦，请坐，我哋一起饮杯酒啦。有个伙计即刻就摆多个位，呢、这个老伯坐低就对伙计话：你去话俾厨房听，选啲上等嘅好料，整多八个送嚟，呢个系我敬各位嘅。伙计应咗就去啦。 长庆话：哎呀，老伯你太过客气啦，小意思，小意思，不成敬意噶，各位贵姓啊？于是秦庆啊，逐一咁介绍，然后就问老伯：你贵姓啊？哦，在下姓王，系三画王嘅王。呢座店咧系我开嘅。啊，原来系店主东，失敬啦。你呢间客店房间光猛干净，好好啊。秦二爷啊，即系唔怕老实讲啊。你如果住喺城里头嗰啲客店呢，未必有住喺我呢处咁舒服㗎。冇错冇错。咁大家应酬客气一番，互相敬酒开怀畅饮。呢啲就唔讲佢啦。咁大家住喺呢处呢，就係等正月十五去越王府送寿礼。秦琼得闲呢，有时去下账房搵下王老板倾下偈。咁呢一日喺账房，秦琼问王老板话：王老板，你有几多仔女啊？哦，我一味恨有个仔，点都恨唔嚟，而家就得一粒女，叫做阮娘。哦，今年几大啊？唉，今年都18岁啦。讲完就对住里面话：阿女啊，你出嚟，你唔系话想见下秦二爷嘅，出嚟见下啦。各位，这个阮娘日后有场大难，就好彩得秦琼救返咋喎。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界。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晚上八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2: 吓，原来是这样的。哎，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3: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底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的10A 级工艺。裤身是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了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不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的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4: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大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是日常通勤啊，定是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

0: 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2: 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嘅晚上8点04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先嚟睇下天气先，出边咧落紧中度大雨，预计未来3日啦，我哋佛山仍然有好明显嘅降雨过程嘅，出行咧需要注意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嘅大风等等嘅对流天气。温度方面，26.3摄氏度，听日最高嘅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都系一个非常之凉爽嘅时刻。凉爽就凉爽啦，不过有人感慨话：哎呀，个天都唔知系咪穿咗咁嘅感觉。成个7月到8月嘅呢一个期间，30日落咗20几日嘅雨。上个礼拜我讲咗，今个礼拜咧我会首播梁咏琪嘅最新单曲。今日去唱片公司嘅社交媒体嗰度睇咗一下，上面咧赫然咁列明咗几十个电台会喺今日首播佢嘅新歌。评论区第一点赞嘅留言系呢个阵仗，我以为翻到咗30年前。其实讲真啦，作为电台从业者，我都有种回到从前、回到收音机旁边听数榜嘅嗰段日子。我哋都知道，喺介质已经发生变化嘅今日，传统广播已经唔系歌手们嘅首选。但系当我听到短视频金曲嘅时候，而且有好多人仲喺度做嗰啲洗脑神曲嘅时候，梁咏琪嘅呢一份复古嘅首初，我反而听到嗰一代艺人对于品质嘅追求。嚟听梁咏琪嘅新歌《远距离》。

蓝色叮当猫话有啲意外，居然系一首普通话嘅歌。所以原来有啲嘢翻唔到从前啊，嗬！因为呢一首歌啦，今日有应该差唔多成百间电台一齐喺度播，嗯，所以都估到佢系一首普通话嘅歌，一首讲述异地恋嘅歌。开头咧会有一通电话嘟嘟声咁样揭开呢一首歌嘅序幕。你哋有冇试过异地恋噶？计算住时差，想象住对方此时此刻嘅生活，等待一句跨越城市甚至系跨越国度嘅回应。呢啲睇起身好似好平常嘅细节，就构成咗异地恋最真实嘅纹理。其实真正嘅靠近唔系话你喺边度，佢喺边度，我哋之间嘅距离有几远。更重要嘅系两个人愿唔愿意彼此走近。曾经有个听众问过我，佢同先生异地好彷徨，好多嘅不安，好多嘅害怕。但系因为为咗仔女嘅读书，为咗赚更多嘅生活费，当下嘅生活系一种折中嘅可以接受嘅办法。然后我问咗佢一个问题，我话你哋打算几耐结束呢一个折中嘅异地生活呢？对方嗰边沉默咗好长好长嘅一段时间，然后佢都俾咗一个好真挚嘅答案俾我。佢话冇。讲真啦，如果异地恋只系一个目前嘅模式，而唔系终极嘅状态，咁都系 OK 噶。但如果我哋之间只有异地，没有将来嘅话，咁难免就会令人有啲不安、唏嘘同埋感慨啦。有时候物理距离咧，会令到一个人感到心安噶。哪怕我哋冇太多太多嘅交流，因为你喺我身边，我都会觉得好安全。你认唔认同啊？你有冇试过异地恋啊？

0: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来自江美琪的作品。如果异地冇恋，有的只是情，有的只是曾经。我听过一个好好的答案，他说如果这个异地恋没有期限的话，那就意味着我和你之间隔着一样东西，而这一样东西比我爱你更重要。所以你呢，有没有试过和另外一半异地有几长的时间？那你们又是怎样做到彼此心安的呢？听听客户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那块让城市得名的古碑文物，而已复刻成触手可及的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的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4: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才是常态。我们常说道理我都懂，但过不好这一生，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

0: 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1: 晚上的8:19，听紧的今夜情为证，是咯。所以这件事究竟是什么呢？有可能隔住更重要的是小朋友的教育，是一份都几不错不可以放弃的收入，又或者是某些现实里面沉甸甸的责任，譬如说照顾老人家等等等等。当一段异地冇期限咁排喺我爱你前面嘅，有时候除咗话啱啱嘅嗰样嘢之外啦，更重要嘅就係一份安全感啦。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好温柔但係亦都好残酷嘅概念，叫做模糊丧失。咩叫做模糊丧失呢？意思就係有啲失去係模模糊糊㗎。人仲喺度，关系仲喺度，但係你始终觉得同以前唔一样啦，你捉都捉唔住啦。你等唔到一个确定嘅未来，就好似半天吊咁吊喺嗰度。好多冇终点嘅异地恋最终都係以咁样嘅状态收场㗎。身边别处有爱人，关系亦都係喺度㗎。但是长期地活在一种不确定里面，人是会变得麻木的。美国普渡大学有一项长期的研究，他们追踪了上百对情侣，就发现了真正的核心原因。这一份研究指出，真正拉开差距的是两个人对于未来没有一个共同的预期。所以原来人都是好怕不确定性啊。Tina 话是的，我都试过异地恋，好辛苦好辛苦。阿 Ro 话有人话两人异地四人欢喜，唉，真是诱惑好多，坚持落嚟嘅超级唔简单。

凌峰话：想当年地铁冇咁发达嘅时候，我同佢一个喺禅城，一个喺番禺，就因为异地恋分开咗啦。其实异地恋最难嘅地方在于，如果要见面嘅话，其中一方要付出更多嘅时间同埋精力，长久落嚟好难好难维持落去噶。所以禅城同埋番禺就已经有距离了，更加唔好諗有一啲嘅跨省甚至係跨国啊。嗬，阿俊话我同佢相隔住7个钟头，我落班嘅时间佢嗰边正好係下午最忙嘅时间，我哋之间最多嘅消息就係你好瞓咗未啊，跟住各种各样嘅表情包同埋天气预报嘅截图。朋友总系问咁样攰唔攰㗎。唉，其实讲真啦，最攰嘅係唔可以拥抱，仲有嗰种深深嘅孤独感，同埋佢同我讲好攰嘅时候，我冇办法第一时间去到现场揽住佢。所以阿俊南，我都好奇呢一种咁样嘅情况，你哋諗住几耐会结束咯。阿安就话，我就係洋葱讲嘅嗰个冇期限嘅人。我长期喺外地工作，其实唉，心里面有好多好多嘅委屈，边係一时半刻可以讲清楚咁。当然我唔系话所有嘅异地都要马上发生结束，但系喺现实嘅生活当中，我哋确实需要折中。如果我哋正经历咁样嘅异地，可以问问自己呢、这个期限会系几耐咯？不妨试下同佢讲你心里边最诚实嘅嗰个期限，或者讲咗出嚟之后，你会发觉。

0: 分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8:30。
2: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4: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5: 晚上的8:31，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阿琪就话今日听到洋葱讲异地恋呢一个话题，我同女朋友异地3年啦。储咗满满一盒嘅电影票票根，仲有演唱会纪念票根。好多人嚟问我点样维持噶，其实边有咁多秘诀啦、啊？不过就系将想念化作成为一张张想见佢嘅车票。阿禅就话啦，我曾经同先生异地5年，然后先嗰2年先结束。我想讲，当时嘅心安唔系靠频繁倾偈俾嘅，而系有一种笃定，咁就系我笃定我哋未来将会喺埋一齐，所以就更加努力咯。系噶。所以原来我哋要嘅系一份安全感，要嘅一份踏实感，而唔单单系柴米油盐

嚟自焦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今日落成咁都仲係好想见到对方，咁真係好爱对方。咁样嘅阴雨天气仲要持续三日咗緊。

有友就话唔惊隔住千山万水，惊嘅咧就系慢慢咁赚够咗失望，但系等唔到奔赴彼此嘅嗰一日。咁你嘅底色都几悲凉噶、哦。以前电视台唔系成日播嘅咩？打波先嚟落雨，希望在明天啊嘛。阿华就话吓、啊，异地恋苦多甜少啊！当初自己最无助、最脆弱、最需要人安慰嘅时候，就知道异地有几难啊！捱得过嚟嘅都系大神。所以阿华，你有冇经历过啊？定系话呢个大神有你嘅地位咯？锦上添花就话系啊，落雨天唔出外，喺屋企里边放住音响，都系一种享受。欢迎大家继续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又或者可以将心事发送过嚟洋葱心灵呢一个公众号当中。同样亦都欢迎你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留言同我讲讲。8:37，祖儿。祖儿话，梁家家族群嘅人呢，唔系发美食嘅图片，就系发去旅游嘅照片。我阿妈最偏爱嘅女就系我家姐啦。阿妈托举佢成为咁多个女当中受教育最高嘅嗰个，亦都系寒暑两假从来都唔使做农活嘅嗰个。30年前，家姐生咗个女，佢冇家公家婆噶。咁阿妈从嗰阵时开始咧，就帮佢带小朋友，并且包揽一切一切嘅家务。佢个女6个月大开始就同我阿妈瞓，直到初中去寄宿学校。因为细佬喺佛山工作生活，阿妈咧就唔愿意同佢哋一齐噶。反而姐姐就更需要呢一个免费嘅保姆啦。记得有一次我做手术，为咗更快康复，我想叫我阿妈过嚟照顾我1个礼拜。先住咗2晚咋，家姐就频频打电话催佢翻去，话乜嘢冇人买餸，冇人煮饭，望唔过嚟。我睇得出阿妈顿时就有咗即刻翻去嘅念头。睇住佢焦虑不安，我唯有含住泪水讲：你翻去啦，我仲可以㗎。而家諗返转头，我个心仲隐隐作痛啊。由童年创伤到好多次做手术嘅伤痛，我知道我阿妈冇共情到我。前年我家姐退休啦，每个月攞住可观嘅退休工资，唔系去旅游就系去旅游嘅路上，目的就唔想每日对住阿妈。以前嘅阿妈对佢嚟讲系刚需，而家对佢嚟讲系包袱。平时偶尔喺屋企度住下，绝对就唔会帮阿妈买餸煮饭做家务噶，都系85岁嘅阿妈煮俾佢食嘅。仲有前几年阿妈要做手术，其实呢个手术喺家姐所在嘅医院就可以完成嘅，佢就要妈妈嚟到我哋所在嘅城市嘅医院度做。从手术到出院都系由我同埋另外一个家姐去照顾嘅，佢哋只系嚟负责搭阿妈嚟搭阿妈扯咋。洋葱啊，呢几年我参透咗亲情，读懂咗佢哋嘅虚情假意，所以好少参与家族嘅各种聚会，甚至有时候过年都唔想翻去一趟。我系咪好冷漠呢？
多谢祖儿愿意分享呢一段心情俾我。你最尾问我系咪好冷漠？我真心同你讲，呢啲唔系叫冷漠，而系你攰啦。用一个真实嘅行动嚟保护自己，尤其系保护嗰个曾经受过伤嘅自己。喺你内心当中会唔会有一个声音？如果我去嗰啲聚会啦，咁就系好对唔住当年嘅嗰个我啦。

0: 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0: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0: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查消报。报名啦！
2: 温暖陪伴，
3: 畅所欲言，幽静，
2: 清心说，
4: 清心说。
5: 大家都知道，每一个选择都是有利有弊的。咁但系呢一份利弊，从来都唔会喺每一个人身上一模一样咁样呈现出嚟噶。明明系同一条路，有人行得顺风顺水，将啲好处占尽晒，而且能够将风险避开晒。但是有些人呢，却是步履艰难，好处冇得着，反而将所有的苦都孭低咗。咁当然我哋大部分人都是好嘅、坏嘅各占一啲。生活里面嗰啲嘈嚟嘈去嘅选择问题，本质上面都系咁噶。你话入体制好啊，净系闯市场好呢？是拼职场好啊，还是回归家庭好呢？结婚生小孩好啊，还是不婚不育好呢？根本就不会有标准答案。任何一条路，总之就有人活得风生水起，有人过得一地鸡毛。所以我一直认为，猜到冇好坏，实力和运气才有高低。任何一种选择讲到底都好似是小马过河，有一些轻松一跨就过了，但是有一些会一脚踩空，看起上来过的是同一条河，其实又不是同一条河。所以按照你的本心去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2: 温暖陪伴，
3: 畅所欲言，幽静，
2: 清心说，
4: 清心说。
6: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3: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6: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7: 晚上的8点48分，这里是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和我互动的方法可以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亦都可以通过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 Vijay R 就说了，这一刻我好想知道那位阿妈对于忘恩负义的大女有些什么想法呢？其实当一切成为习惯的时候，就没想法的了。当一切都成为习惯的时候，他的所有举动都会有合理化的解释。凌峰就说，其实心安理得和问心无愧就够了。如果一直这样去比下去，最尾拖冧的只是自己。谦仔话佢变成而家嘅样子啦，系一

次又一次对他们内心的失望，一次又一次的受伤。我只是想说，遵从自己的内心，尊重自己的感受。陈杰就说，其实哭是发自内心的。在这里我想跟祖儿说，你说你看着阿妈很彷徨，而你又做完手术的那一刻，你含住眼泪跟她说你回去吧。其实你的内心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不愿意啊，可。同样的场景应该在你的生命当中都发生了很多次。其实与其问为什么妈妈会变成这样，那些我们没办法去改变的。如果你今天想来问我寻求一个改变的方法的话，就是如果下次有类似的场景，请你将自己睇得重要。无论佢有几咁难做都好，所谓嘅什么热窝上的蚂蚁都好，此时此刻我系做完手术嘅，我系有呢一个需求嘅，我接受佢嘅好系心安理得嘅，系应份嘅。然而会唔会咁多年嚟喺你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声音就叫做我不配咯？

当然啦，去面对呢个课题系需要有好多嘅能量啦，好多嘅勇气噶。所以如果呢一刻我哋冇咁多嘅力量去翻去面对呢一切，都系可以噶。唔使攻击自己，我哋就接纳呢一刻我哋难得嘅平静就得啦。唔好去批判话，哎呀，我系唔系冷血，我系咪圣人？从来都唔系，我哋冇办法做到面面俱到。况且连钱都有人嫌腥嘅话，咁我哋更加唔系嗰张人民币啦，系嘛？思成就话爱就好似一个天平咁，要倾斜唔难嘅，但系要摧毁好简单。所以我就认为自己唔争唔抢，反而会舒心好多。所以呢个一直系你嘅人生教条，系咪？Vijay 就话啦，我哋的确冇办法去改变他人嘅諗法又或者系选择，但系我哋可以喺必要嘅时候再痛爱自己一啲。如果我哋自己都唔搞掂自己，唔爱自己嘅话，咁其他事情就无从谈起啦。Annie 就话呢一种情况啦，只有兄弟姊妹多嘅先至会有亲身体会。父母同埋子女之间天生就有缘深缘浅，有啲唔需要做乜嘢，父母就会特别特别咁爱锡佢；而有啲系无论你做得几好，父母都唔能够太感受到嘅。所以好好咁爱惜自己，按自己舒服嘅谂法去做啦。系噶。曾经我都问过一个有几个小朋友嘅妈妈，我就问佢：你内心深处话俾我听，喺你最深层嘅嗰个层面上边，你有冇偏心噶啦？佢好诚实咁回答我：有噶。所以原来连我哋都系做唔到所谓嘅一碗水端平，因为人本来就不是圣人。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4: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用电安全，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5: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6: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7: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8: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1: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2: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3: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2: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4: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2: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5: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6: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的心跳了？
17: 那些内心的风雨是不是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6: 生活里面我们有太多的角色，
17: 是丈夫，
16: 是妻子，
17: 是父亲，
16: 是母亲，
17: 是打工人，我们总是关注别人的感受，却时常都忘记了我是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16: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17: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16: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7: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18: 晚上的九点零三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法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亦都可以通过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这位匿名用户就说了，我都有两个小朋友，一仔一女，我自问就没有偏向哪一边了。刘星宇就说，爱就好像握在手里面的沙一样，你越是捉得紧反而会流得越快。唉，一碗水端不平啦，就会出现这个现象的了。所以人家爱不爱你

唔紧要，首先你要爱自己多啲，好好珍惜自己先至系最重要嘅。我有个疑问啊，咁你通常系点样去表现好好爱自己嘅，刘星宇？另外一位匿名用户就话啦，那个阿妈唔公平咁分配佢嘅母爱，咁被偏爱嘅大女系咪成为咗佢面对外界面上嘅优越感啊？嗱，哪怕知道自己做得唔啱，有时候可能系个脑知道自己有偏心啦，又或者都唔肯承认嘅，但系嘅内心深处都系会咁做。咁亦都唔系话有种优越感喺度嘅，对于个阿妈嚟讲，因为讲真啦，所有嘅关系，包括子女关系，有时候都几人夹人缘嘅。虽然有啲人讲话我会平等咁去对待每一个子女，但系有一啲人呢，即系譬如你同佢相处嘅过程当中，你叫佢行下东，佢又会行下东；行下西，又会行下西。然后俾足晒所有情绪价值俾你啊，咁你会唔会内心深处都轻轻偏向佢一啲啦？另外一个就好硬颈嘅，佢可能做嘅嘢都系啱嘅，就系偏偏唔肯跟住我嘅版本去做。佢哪怕最尾都系成功咗嘅，我嘅内心都可能唔会偏向佢嘅。会唔会咁啊？所以人好奇怪嗬，连子女都系人夹人缘嘅。Lucky 就问啦，洋葱你好。我想问下你，人点解会有咁多情绪嘅？有时候因为一啲好少好少嘅事，就会有引发好多好多嘅情绪。我应该点样调整自己呢？ Lucky 问咗我一个好大嘅问题啊！喺回答我哋点样调整自己之前，不如我哋先嚟定义下乜嘢叫做情绪，嚟听王菲《邮差》。

乜嘢叫做情绪？嬲啊，唔开心啊，伤心啊，愤怒啊，呢啲都系情绪啊，嗬。但系有时候情绪佢会话冤枉啊，青天大老爷。其实我只系一个邮差嚟噶咋，系噶。情绪佢唔系引起我哋反感嘅一个根源，佢只不过系一个邮差。佢话俾你听呢一刻我唔舒服啦，所以我就有咗情绪啦。归根到底，唔系因为情绪多我哋唔开心噶，而系情绪带嚟嘅嗰个讯息令到我哋唔开心噶。所以我哋通常咧要向下拆解究竟系咩情绪咯，佢会带嚟一啲乜嘢嘅东西咯，呢个先至系重点。会系一个讯息同我固有嘅观念产生冲突，所以令到我唔开心，定系话呢个讯息同我嘅期待唔一样，所以我唔开心呢？我哋要一啲一啲咁向下去探究。我再举简单啲嘅例子，你可以理解为情绪就好似一个快递咁。你今日问我洋葱啊，点解我啲快递咁多嘅？归根到底系快递嘅问题咩 ？No， 系你琴日喺某隻猫某隻狗上边买买买嘅问题啊嘛，系嘛？买完之后佢只系送嗰件物品过嚟俾你嘅啫，所以呢度嘅购物先至系根源性嘅问题。咁通常指代嘅咧就系我哋嘅观念啊，我哋嘅期待啊落空咗啦。我举个简单啲嘅例子吓。譬如话有一次，我去呢、这个例子我举过，举个新啲嘅例子先。譬如话同一件事啊，同一件好客观嘅事，我坐喺一个地方度，隔篱放咗一本书咁计啦吓。放咗本书喺嗰张公园嘅长凳嗰度。呢个时候隔篱有个人坐低落嚟整巢咗我本书。嗱，一个好客观嘅事件，我放低本书，然后隔篱有个人整巢咗我本书，你会唔会下意识好嬲好愤怒啊？嗱，甚至会觉得乜啲人咁冇家教㗎，咁你都坐低落嚟嘅。但係当你抬头一望发觉咦，原来是一个盲人嚟的，他看不到这张凳上面有书的，于是他就坐低了下来了。这个时候你的内心是不是又多了一份的释然，多了一份的理解呢？但是我又问了，同样客观事实嚟嘅，都系有个人坐咗落嚟，坐巢咗本书。咁点解前者同后者之间，我哋嘅心情会发生一个咁大嘅变化嘅呢？咁就系因为我哋嘅观念唔一样啦。前者你系会认为佢冇功德心，佢系一个衰人，但系后者我嘅怜悯心就上嚟啦。所以你有冇发现啊？原来同一个客观事件，当我哋睇待佢嘅角度唔一样嘅时候，都会产生唔同嘅情绪㗎喎。所以原来产生情绪，可能系因为我哋睇待一件事嘅观点角度唔一样，又或者是我哋某啲期待落空咗啦。譬如话我今晚好想好想得到嗰样嘢，但係我媽就话唔买。於是我就有啲啰啰乱啦。啊，我真係好想要嗰样嘢呢，我就有啲失望啦。
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讲法。

幸运就话讨厌都冇办法噶啦，人就总有情绪嘅。不过我谂 Lucky 应该系好多好多嘅情绪定，所以佢先敢问呢一个问题。樱花时光就话啦，情绪可以去讨厌，一般直接接受吓。你系想讲唔去讨厌定系讨厌啊？宁静就话一直想同你分享好歌好故事，你加我微信咯。14700900053，然后录音发过嚟就得噶啦。轩仔话我会讨厌情绪，尤其系嗰啲负面情绪。最近啦，同一位好专业嘅老师分享自己嘅故事，咁咧就系分享咗我嘅一啲经历啦。无缘无故咁被人攻击。我听到呢啲说话呢，我都有情绪，我会愤怒、委屈、伤心、难过。咁但係呢，做咗心理咨询之后先知道，对方只係将自己唔能够接纳嘅部分，将自己嘅不满泼喺我身上。当时我咁諗就冇咁嬲啦。所以他是这样教的。我尊重。跟住还有阿 K 就说，情绪呢就是好像一个信使一样，最深层次的东西都还是要好好地面对他的。跟住 Lucky 继续发来信息说，是啊，洋葱，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是明白的，但是就自己很喜欢钻牛角尖，不肯放过自己。譬如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在乎的。我家公有两个仔，我觉得他就区别对待，同样是新抱，另外那个结婚礼金就是比我当时多很多。虽然我都知道钱是老人家的，他想点比就点比，但是我心里面就是很难受，很多这样的想法咯。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了，我自己都不是很懂得怎样去表达。所以 Lucky 啊，这个钱的多与少在你的观念里面是不是就是等于爱的多与少啊？意思就是说他爱那个新抱多过你，会不会你有一个这样的想法了？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4: 晚上的9点28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同我互动嘅方法是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稍后9点半钟会派一轮嘅积分红包嘅。咁啊，除此之外，你亦都可以加我嘅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针对啱啱嗰个话题，其实最重要嘅系，我哋要重新将嗰个掌控权攞返返嚟，係由我去定义我好与唔好。你可以承认佢偏心㗎，佢係真係偏心㗎，但係佢偏心係佢嘅事。我好与唔好唔係因为呢个钱多与钱少嚟决定㗎。宁静就话，我都系有两个女噶，有时候都好难平衡。佢哋经常都有情绪，有时都唔理解父母，我只能。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保安康。
2: 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原因最尾嗰句歌词，讲一声，我系我。

0: 你有冇突然之间被笃醒嘅嗰一刻啊？自己之所以过得好内耗，成日俾人拿捏，其实唔系因为自己太蠢，又或者人太坏，有时候可能系你讲嘢太多，心太软，底牌亮得太快。
1: 洋葱心语。
0: 明明只是随口两句吐槽，转头就成为了人家手里面的投名状。明明只是想真心换些真心，但是最后就被软肋利用了。所以说，成年人最痛的一课是你的知无不言，在有些人眼里面就是帝刀啊。被人困过一次，你就应该明白，人有时候活得累，活得被动，很多时候不是本事不得，而是把口太快，心太真，边界太薄了。你有没有试过自己无啦啦只是呻一两句，转头就传到去老细的耳仔里面？有时候偶尔地客观地点评了一两句，就被人断章取义咁传到第二啲同事，

甚至是当事人的耳仔里面呢？所以如果是这样，你不如少讲啲说话，唔好乜嘢都向外道，讲嘢太多是会自降身价的。这个是成年人避都避不切的规矩来的。我知道当你情绪上头的时候，真的好想好想找个人去倾诉，但是不用逢人就倾诉，亦都不用事事解释，更加不好在这里讲自己的日子过得有几好。见到人你可能是掏心掏肺，但是在有些人眼里面可能是没有边界感咯，晒命咯，同埋好负能量咯。所以学识收声，学识将一些苦吞返落去，学识轻轻地忍一忍。安静不是懦弱，是醒悟，是留给自己少少余地。

好多时候我哋有好多委屈都系源自于太在乎一段关系，太期待人哋有啲咩反应。但实际呢，人心善变㗎，可

冷暖冇人百分之一百可以同你打包票。学识慢慢咁戒甩对人哋嘅盼头，唔好高估任何嘅关系，更加唔好依赖任何人嘅偏爱。真正嘅硬气唔系边个赏赐俾你噶，真正嘅硬气系自己稳住自己。当然，我知道有啲人唔相信自己，於是一次又一次咁向外求，哪怕自己都好优秀啦，仲不断咁问人哋系咪真噶？你确定我有冇咁优秀啊？所以唔好乱咁谂，亦都唔需要慌神，呢个先至系一个人最顶级嘅清醒。讲翻相处先。人与人之间相处呢，最关键是留一些分寸，靠得太近容易扎心，全部倾诉出来很容易就会被人家拿捏。所以讲嘢可以留三分说话，三分神秘，三分后路，藏得住事，把得住门，先至能够自己讲咗算，唔使等人哋牵住你嘅鼻行。听紧节目嘅你，有冇曾经受过咁样嘅苦呢？往后嘅日子里边，学识管住我哋嘅嘴，守住我哋嘅心，将边界砌厚一啲，唔再被人哋嘅情绪带跑，亦都唔需要俾旁人拿捏，静静咁成长，静静咁变得强大。记住，懂得闭嘴的鱼最不容易上钓啊。

0: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六六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3: 诶，六六，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6: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处理，
5: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嘅9:47，听紧嘅今夜情为证，啱啱先嘅洋葱心语同大家讲咗，喺生活当中，喺职场当中，我哋唔需要下下都同人哋吐露心声，有时候可能就祸从口出。小鱼话最痛嘅一次就系曾经将创业嘅 idea 毫无保留咁讲咗俾一个朋友听，当时我觉得系知己啊。3个月之后佢先做出嚟，唉，嗰一刻我先明白，有啲嘢真系唔可以讲噶。如果唔系嘅话，就中咗而家大家经常讲嘅嗰句说话，半路开香槟。小说话我蚀底，唔系话将嗰啲秘密俾人哋养，而系发现咧人哋将我变成系一个社交货币啊！当我从第三者当中听到阿边个边个讲我坏话嘅时候，其实我个心都几痛嘅，因为曾经何时我真系当佢系真朋友嚟噶。所以原来唔系所有嘅嘢都适合向外讲啊！嗬。晚上嘅9:49，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我哋睇下天气先。天气可以向外讲，预计未来3日啦，仍然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出行嘅时候需要注意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嘅大风同埋强对流天气。最近嘅降雨好频密，唔使天气预报讲啊，我亲身经历话俾你听，斋喺呢个落班高峰都可以撒咗3锅大，系咪？土壤含水量非常之大，需要注意地质灾害。现时温度26.4度。听日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依然是中雨。有人话30日的广东落了24日的雨。

虫虫话：哎呀，正常啦。广东嘅天，孩子嘅面，说变就变。水浮萍就话：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谂，呢个系咪最凉快的夏天呢？我晚黑休息，唔好讲系开空调啦，有时候风扇都唔使开啊。我住一楼，好通风啊。咁又系噶，所以有时候有利又有弊啊，嗬。落雨的而且确可以带嚟一丝丝嘅清凉，因为嗰个天气预报嘅温度停留喺二字头都几耐时间啊。26度嘅室外温度，咪就系等同于我哋开咗个节能空调嘅温度啫嘛。思成就话：我觉得咧，职场就好似剧本杀，每个打工人咧都按照老细嘅设定剧本嚟行。咁所以你玩唔玩呢个游戏啊？你玩唔玩呢个剧本杀？我唔知道啦。不过我咧就诚邀你嚟玩我嘅《洋葱的私房歌》。从上个礼拜开始，但凡你有用语音投稿嘅话，我都会送你一张明信片，并且咧系用评信嘅方法

0: 寄到你手上，唔使你额外嘅积分嚟兑换。今晚嘅私房歌主角系阿娴啊。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Hello， 洋葱，而家呢一刻正喺上海嘅机场等紧翻广州嘅航班，因为今日咧大雨，所以严重咁延误，唔可以按时咁可以飞翻广州，所以呢个时候咧最应景嘅歌应该就系嗰首陈奕迅嘅《岁月如歌》，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但是我不知道何时可以飞，今天刚刚出完差很累，很想快点回家休息啊。但是刚刚在机场呢听到一个小朋友对他妈咪在那里讲的话呢，其实都挺治愈。在这一刻等待延误的航班的时候，其实都给到一个不错的心情咯。那个小朋友在那里打电话问他在广州的爸爸可不可以帮手打电话问下老天爷这个雨几时可以停啊，我们几时可以跟妈咪一起快啲翻嚟广州啊！妈咪就话：我冇老天爷嘅电话、哦。小朋友就喺度讲啦：你不如去豆包搜下啦，或者可以搜到咧。系啦，呢个温暖嘅对话，想送俾而家听紧心机嘅所有听众。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3: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4: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5: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4: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5: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6: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7: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8: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2017年是莫文蔚跟先生相识30周年，结婚6周年。他用音乐的方式唱了最能代表他心情的一句话 I do。 2011年在获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舞台上，他宣布和德籍的初恋男友结婚。那年10月，两人在意大利小镇的教堂中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依然在舞台活跃，举办将近60场个人演唱会。结婚不是某种被认为归宿的终点，对他来说那是另一段旅途的开始。

0: 佳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
1: 关于莫文蔚、冯德伦的话题却在这个新闻之后出现，它勾起很多人对于莫文蔚跟冯德伦曾经9年恋爱的记忆。有人鸣不平，有人脑补苦情大戏，大概是感慨为什么9年时间却成了那个错的时间里错的人。但是还没有等戏太多的观众们纠结完呢，莫文蔚就已经在微博上写下了自己的祝福，叫做在天愿做比翼鸟。话虽不多，却在字里行间有对老朋友的一份问候和心意，看起来又潇洒又轻快。对于莫文蔚来讲，她大概也爱过也放手，她嫁给爱情也幸福了，她旅行、摄影、拍戏、唱歌，把自己的人生每一帧都活得闪闪发光。最近看到有一句形容很棒，他说他是把走过的路都变成宝藏，爱过的人都变成勋章，他活成了女人性感又聪明的模样。

我们说到莫文蔚的时候，都会想到她的情歌。她的声音本身是非常与众不同，辨识度极高。你去了 KTV 唱她的歌，才发现听起来很简单的她这些歌，其实都不那么好唱。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选择了她在将近三场演唱会当中不同歌曲的表达。有些歌我们还会选两个版本，你会听到在初的1990几年跟后来在2010几年他演唱会里面对同一首歌的情感表现保有的细微差别。我觉得那个差别其实就是人的成长。家人有约，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听听莫文蔚的现场。而关于这辈子你最想去听的谁的演唱会，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本期就跟你听听莫文蔚。你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最近的节目呢，会跟各位来分享你最想听的演唱会，同时也会跟你来回顾一下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几位歌手的演唱会，当中就有莫文蔚，这是声音非常有代表性，在舞台上也绝对摇曳生姿的一位。他的现场之狂热可能远远超乎你在 CD 里面听到的他的样子，不过那么多情歌唱得好不是白来的，大概把人生里的情感故事通通都放了进去。莫文蔚的骨子里有人说就住了一个白晶晶，爱到飞蛾扑火。本身出身书香门第的他，一直其实过得顺风顺水，作为香港第一届十大杰出学生代表，有身材有美貌有头脑，年少时在伦敦大学进修西班牙文学，精通五国语言，擅长各种乐器尤其古琴。直到25岁，他遇到了那部《大话西游》他的白晶晶和并不属于他的至尊宝。

当年在《大话西游》那部电影里，戏里她明明是又厉害又美艳的女妖精，却偏偏用了500年来坚信至尊宝所有的谎话。而戏外，当年她明明是正当最好年纪、拥有最好人生的耀眼明星，却愿意为了

经的那段爱情沉默隐忍。所以你会发现，就算背负插足他人恋情的恶名，他也从来不求对方为他辩解一句。就算承受的那一段恋爱是见不得光的恋爱，翻回去看，他仍然甘之如饴。那个故事像极了他唱过的爱情。

当年在《大话西游》里的那一段翻篇之后呢，他继续回到自己新的生活。据说他是在张国荣的介绍下认识了比他小四岁的冯德伦。对方曾经说，莫文蔚是满腹才华的聪明女人，她的生命时刻闪闪发光。而他也曾经全力支持深爱的这个对方，比如要拍电影的时候，他毫不犹豫从资金到资源全力保障。他让你觉得他的每一次爱都很投入，像从未受伤一样。今天在家人有约里，我们要听到的每一首歌几乎都是来自于莫文蔚不同演唱会的现场。他在人生的每一段感情当中所经历体会到的一切，后来都为他在唱自己情歌的时候增加了无限助力。我想至少情歌里唱过的那些情绪，他多多少少都有体会。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粤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粤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粤榕庄。

0: 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哦。
2: 在孟蔚的演唱会里有一场我印象很深刻，她的着装就是一件白衬衫，而且是那种男友款的白衬衫，全场记住了她修长的腿，还有穿上那个白衬衫也丝毫不扭捏造作的一份率性跟坦然。白衬衫的莫文蔚有一种干净的性感。当年莫文蔚冯德伦长达9年的姐弟恋其实挺过了很多的流言蜚语，但终究没有能够抵过时间的残忍和爱情的稀释。不过分手的时候他们都拿出了对于爱过的人最好的态度，男方不但强调是自己的错误导致两人分手，女方一直表示是自己的任性导致这样的结局，但再坚强她还是在2007年分手不久之后，一个人在舞台上唱《他不爱我》的时候一度泪崩。

0: 心里呢？
1: 经历过这两段恋爱之后，孟蔚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背上行囊重新出发，而且她在自己最成熟美好的时候，像童话般的嫁给了在当年自己17岁时候爱上的男孩，也是她的初恋。所有的经历都融入气质，所有的伤口都变成勋章。经历过那些伤害之后，仍然相信爱情跟拥抱爱情的她，得到了全世界最好的爱跟保护。而很多人都记得，在当年拿到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时候，她一脸幸福地宣布，我要结婚了。

没拿到那个奖更让他兴奋。所以你可以理解，就在2012年那一年的演唱会上，他选唱了一首他从来没有唱过的歌，叫做《明天我要嫁给你》。如果可以去现场看一场演唱会，你最想看的是谁的演唱会呢？今天节目里跟你听听莫文蔚，当然也想听听你的答案。你可以透过加入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跟你说说莫文蔚，当然听到所有歌曲几乎都来自他的现场演唱会。想跟你讨论的是最近我们做的主题，你最想去听的演唱会会是谁呢？我相信不同的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答案，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说不定我们可以以专题的方式在节目里带你去现场。我记得莫文蔚后来出过一系列跟旅行有关的音乐跟书，当年穿着美丽的白纱对初恋说我愿意，哪怕对方已经结过婚然后有自己的孩子，牵着爱人的手从充满生机的亚马逊平原到荒无人烟的亚他加马沙漠去看那些最美的风景，那一刻他也会变成小女生。我们习惯用嫁给爱情来形容，那个看起来世俗的归属大概也是他最想要的。而在经历了那两段情感然后结婚之后，长期的旅行之后，他仍然能够再度回到舞台，仍然对音乐这件事情有追求。不过此时在唱的歌，你发现已经不是90年代出道的时候那样阴天爱情的忧伤的歌曲。他最近留在我们记忆当中的是那首

关于旅行这件事，莫蔚曾经把旅行的剪影变成个人摄影展，据说演唱会开到哪儿，展览就办到哪儿。当然他也带着满满的好奇去参加综艺真人秀的节目，他在其中的率性真实让很多人路转粉，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个节目里都是女性，大家随口可以哼起他的歌，可见他的歌曾经安慰和陪伴了多少女生。台前幕后性感成熟的他并不只有在爱情里，是那个17岁的女生。

我们今天说莫文蔚，讲到他的演唱会，讲到他唱的这些情歌，跟他人生里面的那些情感起落，你会发现人分手可以分得很好看，再见亦是朋友也并非不可能，所以他仍然是一个坦然的人。比如在周星驰被攻击的第一时间，他仗义执言，他会在周星驰邀请他给《美人鱼》唱主题曲的时候毫无芥蒂，他也不避讳在新版《大话西游》里重新去演白晶晶。他不逃避过往，不是豁达，而是早就在自己的幸福里从容放下。这首歌叫做《世间始终你好》，郑少秋跟莫文蔚重新演唱的一首经典曲，留在周星驰睽违大荧幕将近十年之后的《美人鱼》中。当你也走过更多的路，看过更多的风景，幸运的是能够在历经岁月之后遇见真正的一生所爱，到那个时候你大概会真心诚意地原谅过往，就像莫文蔚一直是那个最潇洒的白晶晶一样。不是因为已经幸福所以能够放下，而是因为能够放下才有机会遇见新的幸福。让走过的路都变成宝藏，爱过的人都变成勋章。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欢迎你把你最想听到的演唱会通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留言分享给我，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胆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雨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啊！
6: 这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0: 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 今日系我同佢喺埋一齐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嘅歌送俾佢，多谢一直陪住我。
2: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叮叮
5: 叮，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7: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封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

0: 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0: 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 4.6 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5: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4: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

0: 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3: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5: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3: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6: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3: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7: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8: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0: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9: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南素有

0: 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2: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3: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4: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5: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6: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6: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7: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维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7: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

0: 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诶、哎，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

0: 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咁我哋嚟关注咧，喺幼儿园阶段啊，三到六岁小朋友点样可以同佢有效沟通咧？咁、我而家经常会发现有家长都会话：，哎呀，我仔唔中意讲嘢噶，啊，点解你小朋友夜晚翻到嚟咁多嘢讲嘅？讲多课堂里边教咗边个字啊？叫大家识咗啲乜嘢嘢啊？咁，但系我个小朋友翻到嚟乜都冇讲噶，或者系唔知啊？咁点算咧？
5: 关键吓，其实就系点样去鼓励。而家到咗我哋点样去鼓励佢愿意去讲
4: 啊？点样叫开把口？
5: 所以其实关键就系我哋要创造一个安全感，一个表达嘅环境，仲要俾足时间，要允许佢哋慢慢嚟。所以我哋讲系俾足时间嚟同小朋友进行一个沟通。有两个技巧。第一个咧，我哋可以系开放式嘅提问，开放式，唔好问系唔系啊，对唔对啊？因为好经常就话，你今日翻去系咪好开心啊？咁佢只系佢答你系就得啦，系咪开心都多咗个字啦？佢就系唔系啊？系对唔对啊？对。咁你个问题即系话，不会聊天啦嘛？
4: 哦，对吧？天给聊死了。
5: 系啊，所以我哋尽量可以多问啲。哦，后嚟点样啊？哦，咁样点样算啊？哦，可以点样解决啊？你系点样做噶？系嘛？咁样嚟嘅话，佢就会慢慢语言就会多啦。就会慢慢我哋倾啦。你讲到啊、哦，你今日好开心啊！哦，你玩咗啲乜嘢啊？哦，玩咗滑滑梯啊！哦，今日画咗画，你好开心啊！咦，画咗你画咗啲乜嘢？你慢慢去追问一步，你唔可以一下子追太多，又唔好话啊。咁你觉得点啊？咁你觉得点啊？咁点咧？系嘛？小朋友唔识点答噃噃。
4: 啊，小朋友唔识讲，我觉得点噶、啊啊？
5: 你话咁笼统，你今日学咗乜嘢？咁学咗乜嘢咧？你话、啊、对于佢嚟讲。点答你呢？
4: 而且而家有一种方法，即系而家某啲嘅即系教育机构啦，都会教我哋家长点样谈话吓，俾啲词语实，然后咧，跟住咧咁，可能喺成人世界系 OK 嘅，但系喺小朋友，特别系三到六岁嘅小朋友咧，你不断讲，然后咧，但系你个脑唔喺度听紧佢咧，其实小朋友已经讲完个故事，你再问佢然后，即系我曾经亦都见过有啲咁样嘅家长，我话你究竟有冇听？即系如果你喺唔听佢嘅过程当中，你又系运用呢啲话术咧，其实系冇。用
5: 嘅系
4: 所以倒不如刚才你话斋，啊去画画咁画乜嘢啊，啊画点啊，即系你其实然你系听到佢系讲画画，你再去问，而唔系用一个万能公式，然后咧，然后咧，
5: 因为对于呢个年龄阶段嘅小朋友系好难去理解呢个顺，有时候啲先后顺序，虽然我哋系要培养，但系佢目前阶段有可能好难理解到嘅时候，我哋就具体咯。执住佢一个点，我哋就去发挥画画用咗咩颜色啊？咁佢就识答你啦。
4: 系啊，
5: 所以就系我哋具体用开放式嘅语言，小问概括性嘅。
4: 而且更重要就系你真系听咗佢讲乜嘢先。
5: 冇错，所以呢个就系第二个技巧，就系唔好打断。
4: 哦，
5: 真系要认真去听，听佢讲，佢讲完啦，我哋先去回应，唔好我讲下讲下嘅时候。你就去评判佢、评价佢，或者系俾个建议佢嘅时候，佢讲啊讲啊，又打断咗，可以讲话俾你听。有时候小朋友唔记得噶啦，唔记得咗自己讲咗啲乜嘢噶啦，所以嘅时候我哋一定系唔好抢话，亦都唔好打断佢。所以呢个系我哋喺呢个过程入边，佢肯乐意同你去讲嘅时候，我哋要注意嘅，亦都系鼓励紧佢去讲。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6: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 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非常荣幸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嘅科主任曾赞敏。曾主任咧喺种植牙领域咧有住33年嘅丰富经验啦。今日咧，我哋将围绕缺牙者最关心嘅问题展开讨论。首先，请曾主任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咧。
2: 大家好，好高兴能够喺呢度同大家分享种植牙嘅相关知识，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嘅缺牙朋友重获健康好牙。
1: 曾主任，好多缺牙嘅朋友最关心嘅就系我哋呢种情况能唔能够种牙呢？咁你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讲边啲人适合做种植牙呢？
2: 其实绝大多数缺牙患者都可以种牙嘅，只系有少部分唔可以种啫。喺我哋蝉医口腔接诊过从18岁到90几岁嘅患者，比如上周我哋就有一个82岁嘅阿婆成功种植咗全口种植，去年甚至有一位93岁嘅老人都系我哋蝉医口腔完成嘅多颗牙嘅种植。好多人担心年龄大唔可以种牙，其实除咗睇牙槽骨嘅条件、前身健康状况啊，更重要嘅系睇医院嘅条件同埋医生嘅技术。
1: 点解有啲人讲牙槽骨条件唔好，种植牙仲需要先植骨呢？
2: 其实仲要睇采用边种种植技术。就系传统嘅种植技术而言咧，即系如果牙槽骨萎缩严重，尤其系长期缺牙或者带活动假牙嘅患者咧，佢哋嘅牙槽骨高度和宽度都系唔够嘅，种植牙就好难获得足够嘅稳定性。传统种植体咧就需要8到10嘅毫米以上嘅健康骨量，但好多中老年患者骨量就剩低3到5嘅毫米。
1: 牙槽骨骨量不足，就好似大树冇咗足够嘅土壤，种植体系冇办法稳固嘅，系咪呢个意思呢？
2: 系嘅，即系呢个比喻好形象啊！牙槽骨就好似土壤咁，种植体就好似根树根咁。如果土壤不足或者质量唔够，就树根就好难以稳固咁生长。骨量唔足嗰阵呢，如果强行种植呢，可能会损伤口腔内嘅重要结构。比如上颌后牙嘅种植，传统嘅种植方法必须要先做上颌窦提升术，即系先把窦膜抬起身，再填啲骨粉，否则就可能穿通窦腔引起感染。
1: 所以呢啲非常考验医生嘅操作技术同埋手法啦。
2: 冇错嘅，业内有句话叫好嘅种植医生3分靠技术，7分靠经验。我哋对种植医生嘅筛选呢，有着非常严格嘅标准嘅。首先，所有主诊种植医生呢，必须从业年龄呢都系5年以上，必须要有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并且执业范围呢就必须包括口腔种植专业嘅。我哋种植医生多数都完成500例以上嘅成功种植案例。其次，因为口腔种植技术非常发展快，我哋嘅医生团队必须定期接受专项嘅训练，咁样先能够确保遇到各种复杂情况都能够从容应对。
1: 睇嚟蝉医口腔嘅种植医生团队确实系令人非常放心，从严格嘅准入标准到持续嘅进修培训，从丰富嘅临床经验到规范嘅执业资质，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三甲医院的专业水平。
2: 对的，传统的种植手术植骨就好像填土造地，先植入人工骨粉或者自体的骨块，等待4到6个月的时间被骨粉和自己的骨头结合。很多患者觉得这个过程很漫长，期间还要忍受第二次手术的痛苦，所以蝉医口腔在这方面又做了很多技术的引进。比如每个月邀请上海宜兰种植专家黎强教授、谢正新教授来我们蝉医坐诊，他们带来了目前最先进的 V2V 揭骨种植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免去植骨的这个步骤，实现当天种牙当天戴牙，好好地解决了种植牙需要漫长的等待的问题。
1: 听起来这项技术对医生的要求都很高啊。
2: 确实是这样的， V2V 揭骨植骨技术其实就是穿拳穿翼技术，需要医生嗰个非常对口腔面部嘅解剖结构非常清楚，同埋方向性感非常之强。因为 B2V 嘅种植植体咧，比传统嘅种植体要长，穿翼技术比传统嘅种植体要长2倍。而家穿拳嘅技术咧，那个种植体咧要长4到5倍，所以对医生嘅要求非常之高嘅。所以我哋咧采咗专家带教嘅模式。每次黎强教授、谢正新教授嚟我哋医院坐诊咧，都会同我哋本土嘅医生进行手术配台，相当于用实操咁嚟带教。 咁对我哋嘅种植医生嘅收获系非常大嘅，胜过去外面上好几次课，而且佢哋平时有遇到咩种植难题咧，都可以通过专家助诊人嚟现场请教，所以我哋嘅年轻医生嘅成长特别快。
1: 睇嚟禅医口腔喺技术创新同埋人才培养方面的确系走喺咗行业嘅前列。呢一种嘅带教模式，俾团队带嚟咗边啲提升呢？
2: 最直观嘅就系对疑难复杂嘅病例嘅应对、手术效率同埋安全性嘅提升。目前禅医口腔已形成咗飞行专家突破嘅瓶颈，加上本土团队普及服务嘅生态，一系疑难种植覆盖。肿瘤术后种植，全口即刻负重，重度骨切失修复，五年成功率超过 97%。第二个就是本土医生成长非常之快，超过一半的核心人员成员我们都掌握了 V2V、疑难种植等复杂的技术。种植成功修复的病人每年增长 40% 左右。第三个是患者的辐射扩大，口碑口口相传，其中半数都是外院转介绍过来的疑难案例。在目前这个环境市场环境即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我们禅医口腔无论是门诊量和种植量都是连续四年都是增长的，讲明患者对我们是非常信任的。
1: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室的人都很多，看来口碑和技术实力的确吸引了大量的患者的。刚刚有位听众打电话来问，自己76岁了，戴了20年的活动假牙，很多医院都说他种不到牙了，那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种牙呢？
2: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是我们禅医口腔成功完成了种植手术的。两个月前呢，我们就为一个78岁的有心脏病的患者成功种植了全口牙，取代了他戴了16年的活动假牙，所以他就都很开心。所以我们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先来我们禅医口腔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龄大、身体基础病比较多，这些都不需要太多的顾虑，因为我们是三甲医院，对于身体基础疾病较多的患者呢，我们有内科、肿瘤科等多个学科的团队鼎力支持，为患者进行全方位的术前评估。我们会重点评估患者的骨代谢状况、用药情况和免疫功能，充分考虑患者的身体承受能力。如果比较虚弱的患者呢，可以建议分次种植，即不用一次种那么多。还有我们的 V2V 穿液种植技术，可以避开口腔揭骨的区域，实现无骨种植，特别适合体质较弱的老年患者。
1: 看来年龄和健康状况不再是种植牙的绝对禁忌了。感谢曾主任的精彩分享，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3: 缺牙街坊可以拨打禅医口腔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送牙冠、拔牙、洗牙、拍片、拍片检查一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重视口腔健康，从今日开始。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

0: 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九四六路况，
4: 好啦，咁啊，睇下而家缓慢嘅路段咧，就有边段啦。主要是两个位置，一段就是在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另外一段就是龙舟路的江村路口，现在双向有慢。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4: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日，我是大田。
0: 对，何思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张秀元。
6: 是，早晨主持人。
4: 今天天气怎样？
6: 预计今天的话呢，都是多云间阴天，有一个中雨局部暴雨的。气温方面呢，在25-31度。咁听日的话呢，雨势是有所减弱，有雷阵雨局部暴雨的。气温咧就又有回升，26-32度。咁去到六度嘅话咧，就有雷阵雨嘅。气温方面咧，最高系去到34度。
4: OK， 唔该晒。
0: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佛山召开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领导集体座谈会。
4: 市长牟志平到禅城区调研，强调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中心城区建设，加快推动城市品质提升同产业转型升级。
0: 粤超季后赛赛程发布，佛山8月22日首战揭阳。
4: 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一期建成，发电量可以满足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0: 广东出台新规，10月开始外卖冇封口，消费者有权拒收。
4: 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听日开始下调。
0: 下边系新闻的详细内容。
7: 早知佛山。
0: 佛山召开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领导集体座谈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营造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佛山实践的强大力量。市委书记童日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唐伟峰指出，希望市各民主党派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继续当好党委政府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努力开创佛山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再做一个新佛山贡献更大力量。要聚焦中心大局，充分发挥各自界别的优势以及人才资历优势，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8000万工程、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工作，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坚定唱响佛山经济光明论，广泛汇聚社会各界力量，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
4: 市长牟志平昨日到禅城区调研重点片区的开发建设、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以及是光电产业的发展。据首先到了佛山城发中心，听取桂华中央商务区整体建设推进以及是空间功能布局和产业配套规划等情况汇报，指出要聚焦专业服务、现代金融、商务贸易、数字科创等业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造优造强总部经济，加快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在连升片区，牟志平听取片区的历史渊源、开发建设等情况介绍，并深入到大街小巷察看历史建筑的现状，沿途了解商户经营情况，强调要统筹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做好历史建筑安全管理和活化利用，要立足片区功能定位，加快推进业态升级和品牌的引入。在国星光电，牟志平希望企业继续扎根佛山，加大投资布局，强化技术创新，巩固并扩大行业的领先优势，为佛山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联丰顺德供应链智慧产业园昨日开工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大约

0: 木水中黄金，中国植物龟素原龟素原液创制引领者，获总决赛嘅一等奖。呢、這个项目咧就依托青科学、稻壳等农作物嘅废弃副产物，凭藉自主专利萃取高活性嘅植物龟素原液，突破咗日德长期技术垄断，产品吸收效率比传统嘅龟素提升10倍以上，覆盖健康饮品、医美、生态农业等多元应用场景，实现农业废弃物嘅高值化产业转化。
1: 在第二届中国地标美食产业发展大会上，南海区的百年商契粤式茶点博物馆老字号餐饮的场景融合与消费升级实践，成功入选2026地标美食产业化精选案例集。在大会现场，有佛山企业集中展示多款名优食品。
0: 省道267线的桂江铁路立交桥提升改造项目的关键施工节点，新桥梁的预制空心板梁吊装架设作业全面展开。桂江铁路立交桥的新桥桥梁全长是大约有 476.4 米，按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截至到现在，项目已经是成功攻克了旧桥拆除和涉铁路主桥的顶推两大风险最高以及技术最复杂的关键节点。引桥及非涉及到铁路施工段的全面铺开，各个工序正是按计划稳步推进。等到新建双向四车道桥梁落成之后，会同既有的桥梁形成立体交通网络，消除原桥的安全隐患，保障桥下铁路的运营安全，大幅提升省道267线的通行能力，缓解广佛新干线、桂和路等主干道的交通压力。
1: 停车数码交费不停有弹窗弹出，佛山去年出台了自律公约，今年7月微信平台亦都出了整治措施。大小强热线栏目组记者近期回访发现，部分停车场和充电桩的广告乱象依然存在，下面请听报道。
2: 排队等出场，数码缴费还要连闯广告关，一个不小心就跳转到各种陌生的页面，甚至被引导开通付费会员。记者实地回访佛山多个曾经被曝光过的停车场，数码缴费广告迷宫乱象有一定的改善，但部分停车场缴费页面广告迷宫仍然未杜绝。记者联系了多个停车场物业收费盗窃运营方，询问他们知不知道微信这次整治新规以及后续的整改计划。多位物业工作人员就说，他们清楚车主对于广告过多的投诉，但是缴费系统是由第三方小程序运营，广告合作是由平台方敲定，物业没有直接权限关停广告，只能够持续向服务商反映问题。
3: 这个问题其实也挺多商户有提醒过，这个我们控制不了，那我们现在只能是跟他们去投诉，看一下能不能解决，如果他们不更改的情况下，我们也可能会换一个道闸公司。
4: 我们其实已经投诉过了，如果他不听的话，我们都可能准备换道闸了。小品牌的那个 APP 确实是比较麻烦。
5: 我之前也投诉过，你也这么说，现在我投诉你还这么说，都这么久了。
4: 我也在跟公司反馈啊。
2: 有一间充电桩的运营方就说，广告是平台投放的，他们都不清楚具体来源。
6: 这种情况的话，就广告这些的话一般都是平台推送的，然后关于您说这个问题，我们会反馈过去给这个上面的。
7: 平台是你们这个平台还是微信平台？
6: 这种情况我们不太清楚。
2: 物业话没办法，运营方话不清楚，那广告弹窗的乱象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呢？律师刘思佳就说，这一类行为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物业方和运营方都难辞其咎。
8: 广告方它是一个直接责任主体，物业方它也是一个责任主体。如果说这一个停车码是在我们物业所管理的范围内，那么它是有义务去保障二维码清晰，并且没有这些所谓的广告的，这个是它的一个，其实是它作为物业管理方的这么一个法律，它是有法律义务的。一个广告主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平台上面的这么一个责任主体，除了一个立即整改责令它关闭，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直接的给到一个罚款的这么一个处罚，罚款呢就是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
2: 律师同时提醒市民，如果遭遇违规广告弹窗，要第一时间录屏截图，保存好页面同停车场位置信息。

0: 固定完整的证据。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1: 广东省足球协会官方昨日公布了粤超季后赛的赛程，其中八强附加赛第一回合比赛安排在8月22号和23号进行，第二回合就在8月29号进行，冠亚军决赛在10月31号举行。按照规则，佛山会在八强的附加赛对阵揭阳，第一回合比赛的时间是8月22号晚上的8点半。
2: 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开幕式将在8月9号在茂名举行。目前省运会竞技体育组开幕式前的项目已经进行当中了。截至昨日，佛山代表团已经获得24枚金牌。
1: 先去广告，三日继续
3: 吹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4: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图索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4: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8: 早晨，从946出发。
9: 早知佛山。
1: 继续回来节目。有南海大叻的市民就反映说，当地在兆边小学周边的路段就成为了免费的长期停车场，双向都停满汽车，只得一条车道给车行，所以这条路就成日就被车顶死的。这边就乱停就塞死了，但是小学对面那有个大型停车场就跟着没有车开入去停的。为什么呢？小强热线栏目记者去看过。
0: 由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可以看到，左边路面被两排车霸占，右边又逼了一排，夹硬将一条路压缩成为一条单行线，间中对向有来车，双方都要找空隙小心翼翼才可以擦身而过，甚至还有多辆电动自行车穿梭其中。市民吴先生说，这条路位于南海大叻镇兆边小学周边，本来就是接送小朋友的主要通道之一，现在就沦为了免费的长期停车场。由于车辆集中乱停放，早晚接送高峰的时候，整条路经常塞到成锅粥。
10: 这属于村道，
11: 主要是影响交通啊，问题是啊，就是小孩上学的时间段啊，还有就是下雨天天气比较恶劣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一点。长期停，它基本上都是一两个月都不动的，长时间不动。以前是有人管的呢，就没有人停，现在没人管了，就全部都停到这里了。
0: 现场可以看到，从西边通往兆边小学有两条主路，路口都竖立了醒目的指示牌，将单车、电动自行车和小车道分开引导。虽然现在是暑假，但是跟着指引的小车通道前行，河涌边大约250米长的道路仍然是停满了两排车，有些就紧贴在一边，有些就是左右分别占道，最窄的地方只可以容纳一部车通过。再转向指引单车和电动自行车行的通道，虽然是冻住全线禁停的警示标志，但路边依然见缝插针地停住不少的小车，原本的双向车道被压缩成了一条半，道路两边以厂房为主。现场还有联安社区居委会的通告，说这条路段是学校和邻近工业区的主要交通通道，禁止一切车辆在这个路段两侧停放。其实在兆边小学对面就有一个大型的停车场，进出没有设置闸口，工作日日头的时间，现场车辆起码停放了六成以上。停车场贴着公告写明固定月租车位，禁止乱停乱占。停车场工作人员说，

0: 家庭车场仍然有比较多的空位可以给市民停放。
1: 这边的话是一个月多少钱呢？
2: 250，一个月也行，两个月也行，三个月也行，都可以，自由选择。临停有临时车位啊，10块钱一天。
1: 就还有多少个车位呢？
2: 还多呢，空位一大把。
0: 记者打通占道停车的车主电话，问他们为什么不停入停车场，部分车主就避而不答，有部分车主就说停下就走，放学接完小朋友就走。亦都有市民分析，主要原因集中在两点，一个是贪图临时停靠方便，第二个就是为了悭停车支出。
3: 对，旁边有收费的停车场啊，就是大家都为了省钱嘛，可能就停到那里就不管它了呗。大部分都是250一个月。
4: 主要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还是那个停车位管理不规范，太少车位了，车太多了，但再规划都出多一个停车场出来，然后按月交。
0: 联安社区居委会话，小编小学周边有4个对外运营的停车场，收费标准都是每个月250元，缴费方式灵活，可以揀月付、年付，一次性年付可以减免一个月的费用。4个停车场总规划车位340个，其中月租固定车位200个，临时车位140个。当前整体大约有140个车位空闲，空置率超过40%。停车资源基本可以满足周边市民日常停车需求。联安社区话，他们采取过多项措施，例如全线加装禁停提示牌、派发宣传单、修订居民公约、高峰时候安排治安队员劝导、设置护壳岗、通过移车平台通知车主等。短期虽然有所改善，但没过几耐又恢复原状。村里面道路狭窄，厂房货车和接送车辆叠加，部分车主为了贪图方便和悭返啲钱，随意占道，拒不配合劝导。社区承诺将会加密巡逻频次，加大劝导力度，同时摸排村内闲置地块，向上级申请增设临时停车位，并且持续向上级反映交通堵点，优化学校周边交通组织，尽量引导车辆进场停放。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5: 区域要闻。
6: 在各区方面的消息，涉城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持续巩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的创建成果，完善集团化办学、优秀校长教师轮岗交流机制，筑牢校园安全、食品安全、办学规范三条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实精准招商机制，保齐扎实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引入，推动全区人工智能产业安全有序、行稳致远发展。
7: 位于禅城的佛山万象天地预计下个月底开业，这个项目建筑面积有180,000平方米，采用合纸摩加空中街区的创新形态，地上地下一共有8层，连通文华公园，项目出租率已经是达到100%，预计引入超过200家首店品牌。
6: 新修订的佛山市高明区地震应急预案印发，新版预案明确要求区镇两级政府充分利用广场、陆地、公园、学校、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因地制宜设立综合性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并且统筹安排交通、通讯、供水、供电、排污等配套设备设施。
7: 顺德区的和泰安养中心是拿到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护理员一试三证考试的考点资质，成为佛山的首个考点。一试三证评价体系是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为基础，衔接香港澳门的养老护理职业标准和考核要求，考生只需参与一次统一的考试，而且成绩达标，就能够同步拿到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以及澳门的职业能力证明书。
6: 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在浙江落下帷幕，来自佛山市禅城区的6名学子斩获2金1银的亮眼成绩。亚洲跳绳锦标赛每2年举办一届，今年首次落地中国，汇聚了中国、日本、韩国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116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
7: 2026年南海狮山篮球联赛川居组决赛在昨晚进行，高边创兴精密队是再次夺冠，实现了4连冠。球赛吸引了168支队伍、2100名运动员参与。
6: 2026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暨广东省田径公开赛第二站在佛山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赛事吸引了超过1100名田径爱好者参赛，覆盖6岁到60岁的组别。
7: 2026高明区第八届少儿才艺展演暨第

0: 届三读一众比赛圆满落幕。活动里面近500个节目登台，全方位展现高明青少年饱满的艺术素养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南海大力平地观音诞近日举行，龙狮汇演、粤剧好戏、公益市集、主题摄影展、特色观音斋等活动轮番上演，令到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同潮流交织的民族狂欢。活动同步开设下昼龙狮专场同晚间粤剧专场两场直播，累计吸引几万人次观看。
0: 南海西潮开展公益免费电影放映活动，贯穿八月，不需要买票，亦都不需要预约，日间夜间都可以在多时段选择，电影类型亦都有全覆盖。
1: 顺德容桂高赞大桥东侧桥底掉头匝道将会全面实施封闭施工，施工时间从8月10号持续到明年1月底，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原计划经由高赞大桥桥底匝道掉头的车辆需要绕后龙穗路、规划三路、轮桂路副道、轮桂路主路之后进入红旗路主路。
2: 早知佛山，
0: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0月开始施行，当中规定餐饮服务经营者采取措施，对配送的食品要予以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封之后不可以复原，同埋便于消费者去辨识，否则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消费者亦都有权拒收。
1: 省公安厅话，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首月，全省刑事破案数同比大幅上升33%，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1.7%，社会治安持续平稳稳定。
0: 在线旅游平台最新发布7月的旅游数据，其中广东在线旅游交易额占全国比重达到10.06%，稳居榜首，领先优势达37%。出游人次同比大幅增长25.1%，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汽车总量安徽第一，广东第二，浙江、江苏、重庆、山东、上海紧随其后，而且产量规模都超过8万辆。
0: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新丰江水库的水位持续上涨。新丰江水库寻日晏昼5点起开闸泄洪。这次泄洪是新丰江水库1958年建库以来的第10次开闸泄洪，亦是水库连续第3年实施泄洪调度。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日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气象部门研判主要有两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第一个是在东海西行，吹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且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第二就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吹向长江口或者以北沿海地区，并且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到山东半岛沿海地区。
0: 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的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自主三代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太平岭核电项目就在惠州的惠东苑，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的核电机组，按照2025年国内核电平均利用小时数测算，机组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80亿千瓦时，可以满足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每年等效减排二氧化碳大约1663万吨。
1: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提出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促进用电侧协同发展，增强系统调节能力，夯实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等重点任务。
0: 工信部等三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个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的轮选。
1: 工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的收入同比增长 9.5%。
0: 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个是条例20几年来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

0: 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个方面。
1: 从明天开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再次下调。调整之后的标准就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比调整前分别降了30元和10元。
0: 教育部公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布显示，去年全国一共有幼儿园 23.19 万所，共有学前教育助员的幼儿有 3225.52 万。对比2024年，2025年的幼儿园数量减少了 2.14 万所，学前教育的助员幼儿减少 358.47 万人。
1: 证监会话将一如既往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
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
1: 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批击、刺激、打赏、不当玩法、有道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的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几个。
0: 中国烹饪协会接连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且撤销之前颁发的大师、名师以及是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开始施行，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这些称号已经不再符合新规的要求。
1: 星河动力航天昨日宣布，其将于近期择机实施自神星一号商业运载火箭发射任务，意味着我国又一型可重复使用火箭即将挑战首飞。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领奖装备昨晚正式发布，李宁、许海峰、高敏、李小双、唐九红五位体坛的传奇名将齐聚现场，同中国国家乒乓球队、射击队、跳水队、击剑队、水球队的现役运动员代表共同见证了全新的领奖装备发布。
1: 夜节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智能环卫，会请来佛山市以及各区城管局以及企业代表围绕智能环卫全域推广、产业发展、民生应用等话题展开访谈。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活动。
2: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早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6: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5: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6: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7: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6: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5: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6: 避暑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5: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6: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3: 翻靓仔。